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的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五和零。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七点，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也是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的，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8:01了，送上这个小时的开场曲，来自陶喆《望春风》。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家人们今天给大家安利的是廊坊三河这个宝藏自然景区。之前我们分享的都是廊坊的一些算是像古镇呀，或者是这种人文的景区。今天这个景区了不得，三河大峡谷，它呢在三河市灵山东北角，2公里长的峡谷全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峭壁就跟削出来的一样，溪水潺潺，夏天凉快的像天然的空调，秋天漫山红叶超出片，交通票价吃啥玩啥跟大家说个明白，周末短途游的时候特别适合去。
3: 哎，首先咱们来说交通，京津冀出发真的是超方便啊，自驾呢是首选，直接导航三河大峡谷，北京过来走通燕高速，1小时左右就到了，天津过去呢大概也就1个多小时，全程没啥山路，开着也特别顺畅，景区停车场的车位是充足的，10块钱停一天，停好呢，步行几分钟就进峡谷了，特别省事儿。没开车的咱也不愁，北京东直门坐918总站班车能直达三河美丽乡村，再转个当地的小公交或者是打车，20分钟也就到景区了。要是坐高铁到三河站啊，出站打车30分钟也能到，车费呢也就几十块钱，性价比特别高。
4: 另外呢，票价和大家分享一下，成人票呢40块钱。学生60到64岁的老人拿证件能半价，20块钱就能玩。1米2以下的小孩和65岁以上的老人呢是直接免票的，带爸妈带娃都很划算。门票不用提前预约，现场买就可以，旺季也不用排队太久。而且景区里面呢是没有隐性消费或者是二次消费的啊，步道啊、景观台啊都是免费开放。40块钱承包一整天的自然美景，真的是非常值。
3: 哎，接下来咱们说说必玩的亮点啊，进来。峡谷呢先沿步道走，2公里长的路线不累，沿途全是惊喜，峭壁上的怪石形态各异，有的像猛兽，有的像仙女儿，拍照呢超有氛围感。脚下呢是溪流潺潺，夏天能踩水摸鱼，小朋友呢也玩疯了啊。还有几处是碧绿的潭水，清澈见底，阳光照下来就像翡翠一样，穿浅色衣服拍照啊，分分钟出这种森系大片。最佳的游玩时间呢就是9月到11月，漫山红叶配上峡谷溪流，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美景。夏天来特别爽啊，峡谷里面比外面的温度大概要低个5到8度左右，树荫遮天蔽日，避暑吸氧是两不误。走到峡谷深处呢还有一个小瀑布，水流不算大但是却很灵动，溅起的水雾呢特别的清凉，站在旁边拍照啊也是特别的出片。
4: 没错，最关键的出门就是一定要吃嘛，
3: 对
4: 吃东西的环节。那我们到了当地一定要尝的是本地的特色啊，首推的就是三河小熏鸡儿，景区附近的农家院都有，大概35块钱左右一斤，肉呢是那种紧实但又不柴，熏香感十足，买半只当零食或者下酒菜都可以，就是吃这个熏货配上点小白酒，
3: 哎，
4: 那滋滋的呀，带劲死了哈。
3: 对，
4: 然后就是农家铁锅炖鱼了，60多块钱一锅，鱼呢是这个潮白河的鲜鱼，炖的软烂入味，吸饱汤汁的豆腐白菜呢真的是超下饭，2到3，哎呀，饿了，说的就饿了哈。2到3个人吃的妥妥的。另外呢，还有京东肉饼，15块钱一个，皮儿薄馅儿大，猪肉大葱馅儿，香到流油，配上一碗小米粥，地道的农家味儿拉满了。想吃清淡的，可以点点凉拌合菜，15块钱一盘，脆嫩爽口，解腻又健康。景区门口的农家院呢，消费都不高啊，人均40-50块钱，能吃的特别好啊，老板都很实在，分量给的也非常足。
3: 最后再给大家几个小提示啊，峡谷里呢步道是有点湿滑的，所以一定要穿防滑鞋，别穿拖鞋皮鞋这些啊，安全第一。另外呢，夏

0: 天去的话，蚊虫会比较多，记得带花露水。秋天呢，早晚会比较凉，备一件这个外套。景区里啊，没有什么卖零食的，所以建议大家自带矿泉水和小零食，补充体力。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逛完大峡谷，还能去附近的这个蒋福山登山，或者呢，去燕郊植物园逛一逛，这也都是免费的啊，顺路打卡一下也是比较划算的。
1: 没错，总的来说呢，三河大峡谷呢是京津冀短途游的宝藏地，原生态美景，票价呢也非常实惠，美食也很地道。周末呢，您花上一天的时间逃离城市喧嚣，吸氧放松，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赶紧约上朋友家人出发，保证您不踩雷。

0: makes us throw stuff.
1: It's so smashing, bro. You made it, bro.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刷新一下早高峰的道路通行状况。来看北京，目前北京早高峰东二环北向南东直门桥北侧的方向，还有北三环蓟门桥西侧东向西的方向，朝阳路汇兴路路口东向西的方向，以及京通快速路进城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建外大街东向西的方向都有明显的堵点，各位小心慢行的同时也可以选择绕行。
0: 除此以外呢，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东向西的方向，蔡胡营南路南向北的方向，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西向东的方向，富士路晋元桥到定慧桥西向东的方向，以及圆明园西路南北双向学院路南向北的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大吗？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我们办公室啊流传了一个梗，就是很多朋友呢、很多同事朋友啊，就是说着说着就忘了，然后呢就是哎上一句还在说，然后突然就说哎我想说什么来着，然后我们这时候都会特别默契的说多吃点核桃吧，
2: 对，
3: 然后大家开始翻团购的开始买核桃哈。这个核桃呢就是在人们的传统人当中说就是好像脑子不好使了或者岁数大了呀
2: 记忆力不太行了，
3: 对，包括小时候大家这个学习的时候上学呀说多吃点核桃、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核桃的形状跟那个脑子的形状人的大脑的形状有点像、中国人就是什么以形补形，
2: 吃啥补啥
3: 啊。核桃呢其实是公认的健康食物，它能不能让你变聪明不知道，但是呢它里面富含的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还有人体必需的脂肪酸阿尔法亚麻酸是坚果当中的佼佼者。
2: 没错，
3: 看似普通的核桃其实呢是科学家眼中的抗炎食物。有一项研究表明呢，适当的多吃一些核桃可以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此外呢，核桃还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好处，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4: 吃核桃能够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近日，研究人员发表论文显示，食用核桃有助于提升尿食素 A 水平。产生水平较高的尿食素 A 呢，可以降低全身炎症水平，并且能对结肠息肉内的免疫细胞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从而抑制结直肠癌的发生。在这项临床试验中呢，研究人员招募了47名50到65岁的健康成年人，参与者在第一周内要求避免食用所有含鞣化单宁的食物，以将尿食素水平降至零。在此后的3周内呢，每天食用56克的去皮核桃。结果发现，核桃的摄入显著促进了尿食素 A 的形成。对血清炎症标志物分析发现，较高水平的尿食素 A 与多种炎症标志物降低有关，尤其在肥胖个体中，这种相关性会更为显著。研究还发现，较高水平的尿食素 A 还能与一种抑制结直肠癌的激素增加有关。经常吃核桃不仅能够降低炎症水平，还有很多的好处。好处一，保护心脑。核桃所含的脂肪成分呢，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具有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等作用，对

0: 心血管健康有益，同时核桃仁磷脂对脑组织非常有益，有着天然脑黄金之称。好处二，预防便秘。核桃中富含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胃肠蠕动，防止便秘，增加饱腹感。好处三，有利发育。既往研究显示，核桃蛋白含有18种氨基酸，且8种必需的氨基酸种类齐全，其构成与人体氨基酸模式近似，对生长发育有益。好处四，提高抵抗力。核桃富含的维生素E有利于抗氧化、抗衰老，帮助提高抵抗力。其中的锌元素是脑垂体的关键组成成分，有助治疗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好处五，延缓衰老。核桃中富含酚类物质，另外既往研究显示，核桃是褪黑素的良好来源，具有延缓衰老的作用。好处六，提高认知功能。早餐吃核桃能通过增强葡萄糖利用率，改善脂肪酸代谢来提高认知功能，改善注意力和任务切换能力。好处七，预防糖尿病。研究显示，每周吃2次核桃能让二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降低24%，尤其对女性的数据会更积极。虽然常吃核桃的好处很多，但也要在均衡饮食的前提下科学适量的摄入。根据我国膳食指南推荐呢，坚果类每周食用量为50到70克，每天10克左右，大约就是1到2个核桃。吃核桃时不宜饮浓茶浓咖啡，这是因为咖啡因以及茶里的鞣酸可能会与核桃中的铁元素等发生反应，影响吸收。此外，核桃仁外层的褐色皮儿不要剥掉，抗氧化成分啊，很大一部分在这层皮儿里。营养师表示，鲜核桃水分高，热量和脂肪含量低，相当于干核桃的一半左右，吃起来啊，少有干核桃的苦涩和油腻感，也更有利于控制热量。鲜核桃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约为干核桃的1/3，不过其中具有的甜味可溶性糖含量要高一些，吃起来甜味更足。此外，鲜核桃的维 C 含量和烟酸含量也要高于干核桃。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

0: 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1: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 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 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
0: 要向艾希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
0: 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吴家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2: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 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
2: 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 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3: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 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4: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

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你拿着什么钱？
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 这么多？
3: 这是谁？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5: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6: 干什么呢？
7: 赶路的商人。
6: 姓名？
7: 陈日宇。
6: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6: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7: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7: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义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 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7: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8: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我放学回来了。
8: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吃花吗？
8: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
11: 没有。
8: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镇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17: 这陈议员说的对，
5: 商会
17: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5: 商会一定支持我，
18: 没有什么可
5: 以商量的。商会渡过难关，
1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8: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8: 爷爷，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2: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22: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先锋责任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
16: 可以得到。
22: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2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4: 什么呀？
2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5: 你们抄家抄完了？
20: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5: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5: 半个世纪。

0: 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3: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3: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7: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8: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

0: 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 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具体到您的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另外呢还有一些美食分享。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家用的热水器的问题啊。其实这个东西啊，原来可能放到20年、30年前呢，家里没有这东西，因为市场上也没这东西。
0: 对，
1: 大家洗澡呢基本上都去单位的这个大澡堂子。
0: 对，大众澡堂。
1: 对，后来呢这个有的单位没有，或者是有一些小单位没有这个澡堂子，就出去外面啊，这个澡堂子。所以您去到东北之后，你会发现哇，这个在澡堂子里面洗澡这件事儿也成为了旅游的一个必备的环节了。
0: 没错，
1: 有的旅行社呢也专门安排了行程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东北澡堂的震撼啊。
0: 对，
1: 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些年啊，家庭条件越来越好，大家呢对于私密性要求越来越高啊，还有一个方便性，每家每户都装了这个热水器了。热水器呢分为几大类，一类呢是属于电热水器啊，还有一类就是燃气热水器，还有一类就是太阳能热水器啊，就是这个需要太阳能来进行加热的。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热水器的不同的这个类型，它有什么优点和缺点。今天呢我们不涉及到各种品牌和产品型号，但是也难免不了会讨论一下啊。比如我们说的这个电热水器，电热水器又包括了什么这个极热式的，还有这个小厨宝之类的，还有什么空气能的，这也是电的，包括燃气热水器，还有储水电热水器等等等等。总之呢掰开了揉碎了和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
0: 首先我们来把这个热水器啊分成两类啊，一类呢是储水式的热水器，包括了储水式的电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空气能热水器以及多数的这些小厨宝等等啊。储水式的特点呢就是有一个水箱啊，通常体积是比较大的，咱都知道原来这个卫生间上面总有一个大水箱在那顶着。
1: 对，
0: 然后呢把一箱水全部烧热之后保温，一箱热水用完呢一般是需要等待比较长的时间才能重新加热一箱啊。当然了，有一些高端产品可以不断的更新啊，不一直一边用一边这么着给你热着，或者是说加热时间越来越短啊，
1: 就是费电
0: 啊。对，还有一类呢就是极热式的热水器啊，就是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燃气热水器了，还有就是极热式的电热水器、地暖壁挂炉啊，其实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大号的这种燃气热水器了。
1: 对，
0: 极热式的特点呢就是随烧随用啊，即开即用，就是你这边开着那边轰给你烧着，你这儿就有热水出来了啊。理论上讲是源源不断的会有热水，但是极热式的这种热水器呢也是有局限性的，咱们后面单独说一下啊，跟大家再说。
1: 说到这个买东西，大家就关心成本还有性价比这些问题了啊。这个成本呢包含出装成本和使用成本。我们先撇开品牌，我印象当中呢这个壁挂炉和空气能热水器的价位是比较高的。当然了，我们
0: 壁挂炉的我没有
1: 这个在南方用的特别多，因为南方是没有集中供暖的。基本上家里面呢如果你要装地暖，就是这个房子盖完之后你装修的时候会装地暖，然后装地暖的话它底下给你走管用的，就是这种壁挂炉的。它等于是就有热水在这个地暖管里面穿来穿去，就跟咱地暖是一样的。
0: 明白。
1: 但是它不集中供热，就是
0: 您自己弄的，
1: 你家自己烧。而且现在高级到什么壁挂炉的这种呢，既可以出热水可以出冷水。
0: 哇哦，
1: 就夏天呢它有一段时间就是在不是特别热的时候是可以起到当空调的作用，但是它肯定没有空调效果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它会让你整个屋子啊温度降低2度到3度。对于有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在乎热或者是比较怕冷的这个女士来说，
0: 或者不愿意使用空调的，
1: 对，她就会用这个东西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呢价位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基本上都是5000以上甚至上万了。而其他几种热水器的类型现在品牌太多了啊，2000-3000甚至更低的价位都行了。就你买一个最基础款的储水式的这个热水器电热水器的话，便宜的400-500现在都能买。
0: 对，
1: 很多这个出租房然后呢买一个这个给租客用也是没有问题。 题的。
0: 没错。
1: 当然这里面我们不考虑它的能效啊，我们都是按一级能效来算的。
0: 嗯嗯。
1: 那至于你说不同的品牌，包括不同的这个能效，它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0: 对。
1: 使用成本的话，其实你看我们很难比，因为各地的电费、燃气费是不一样，还有阶梯的这个费用，比如阶梯的燃气费和阶梯的这个电费。
0: 对。
1: 而且气温和日照情况不同呢，也会影响使用成本。
0: 嗯。
1: 即便使用成本大概哪个多哪个少，可以参考就是电热水器是大于燃气热水器的，是大于空气能热水器的，是大于太阳能的。太阳能基本上就不费什么。
0: 嗯，对，
1: 对吧？因为它依靠
0: 搁房顶上，
1: 对，它依靠的就是清洁能源啊，就是太阳啊。
0: 哎，但是这里呢，忽略了出装购机成本啊。如果算上空气能比燃气热水器贵出来的几千块钱的购机成本，普通三口之家呢，至少得用十来年才能够拉平这个成本啊。
1: 嗯。
0: 所以个人觉得呢，还是就别说成本了啊，综合来看，压根儿也差不了太多。就是你就考虑后期用起来舒不舒服啊，方不方便就可以了。嗯、
1: 是，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对热水器的综合的一个感受啊。其实说白了，除了壁挂炉、收音机前很多我们北方的听众朋友啊，这几种类型的热水器呢，其实大家都是用过的。
0: 嗯。
1: 最常见的就是燃气热水器。
0: 哎、对。
1: 这个呢，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如果有条件装的话呢，一般是在厨房。
0: 嗯。
1: 主流的就是墙排式，更好的一点是平衡式。平衡式是什么？它是双层烟管的，燃烧用的氧气是从室外进来的，所以呢，安全性相对较高，价格贵，安装费也更贵，需要在墙上打的这个打孔的直径会更大一些。还有就是冷凝式，它热效率是更高的，但是一定要提前考虑好冷凝水的这个排水管，不然非常麻烦啊。
0: 哦，就是这个客服说的这种叫什么零冷水，就会涉及到这个排水管了。
1: 对，另外呢，还有北方呢，一定要选防冻型啊。现在商家可能还会推荐这个零冷水的，
0: 对对对，
1: 它其实是内置了热水循环系统的。这个做单独说，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没啥大必要。
0: 对对对，
1: 就是你费那个钱，就是你才费多少水呀、啊？
0: 没错，
1: 而且这些水其实你是可以有效的利用起来的，
0: 哎、
1: 没有必要。
0: 嗯，
1: 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装一个这种所谓的恒温的水龙头，其实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啊。
0: 没错啊，当然了，燃气热水器也是有缺点的啊，比如说每次使用点火就会有噪音啊，
1: 对，哒哒哒哒哒哒，轰。

0: 你那一开水管就轰一声，就感觉那边就点着火了啊。
1: 对，而且尤其是家里面，大家冬天的时候可能需要用热水。嗯、你看我家是没有燃气热水器的，装的是电热水器、哦，然后配了一个小厨宝，因为的确冬天洗碗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暖气刚来
0: 啊，对、
1: 没来的时候或者刚停这段时间，它还有点冷的、嗯，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有点热水。但是如果你要用燃气热水器的话，你就听着吧，做个饭，哒哒哒哒轰。
0: 我们家就这样，
1: 一会儿关了哒哒哒哒轰，又开始了哈。
0: 所以那会儿我在考虑要不要就是平时的话就给它关上或者怎么着的，但是最后还是发现，哎，轰就轰吧，就是用着方便就行了。
1: 对，因为你知道洗碗的时候有点热水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哎，
1: 包括有的时候，别管夏天你可能不需要就是不动手了，但是你知道热水呢，嗯、它对于油渍的这个冲刷还是很好的啊。
0: 哎，其实所以说啊，说白了就是，也不至有的这个现在的品牌它的这个噪音也不会特别的大了，现在这噪音声音现在越来越做的越来越好。
1: 对、嗯，
0: 这点噪音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听习惯了也就好了、啊、
1: 是，而且现在这个燃气热水器呢，很多人为了装修好看是把它封到柜门里的、
0: 哎、
1: 当然它是要下口上口都是通风的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必须的，符合消防安全和燃气安全、
0: 嗯、
1: 否则你燃气验收的时候是过不了的，
0: 没错，
1: 再加上一个柜门的遮挡，然后其实声音不是特别大、
0: 嗯、
1: 再加上品牌现在制作的手法呀越来越好了、啊、
0: 对，
1: 再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在使用燃气热水器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多多注意频繁的这个开关会不会对于燃气热水器本身造成影响，如果会的话，那你还是一选择大品牌、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就提前规划好我要洗 A 要洗 B 要洗 C， 你得把它弄清楚了，别一会儿开、嗯、一会儿关啊。
0: 反正我们家现在就是随便用吧，就不再纠结这个 对
1: 你习惯了之后它就成了白噪音了、
0: 哎、对对对，
1: 而且现在很多房子设计的和原来也不一样了、
0: 嗯、
1: 厨房啊就是单独的一个区域，它不太影响在卧室里睡觉的人，
0: 没错，
1: 当然你说在客厅的话肯定还是能听到一点的哈。
0: 嗯，所以你听惯了就其实也就还好了、啊、
1: 白噪音嘛。
0: 对对对，但是如果家里水压太小或者是水压不太稳的话哈，其实也不太适合燃气热水器，因为你如果水压太小的话它启动不了，
1: 点不着火，
0: 对，就点不着火。还有就是高层住宅这个风是比较大，因为我们家之前的一个热水器就是燃气热水器就是出现过这种有就年前有一阵风特别大的时候、
1: 嗯、
0: 就要洗澡着急啊，怎么也就放半天水怎么还是凉水啊，我就喊我妈、嗯、后来我妈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过来人家一看说是就是风太大了、
1: 哦、
0: 然后所以那天也没洗成，就是、
1: 哦、
0: 所以这个是需要考虑到的。不过这个现在有商家也会给你推荐一些就防风型的，
1: 对，
0: 哎，就而你能想到的各种问题人家都有不同的品牌不同的这个功能型的都能给你解决掉这些，
1: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发展过程当中的，就是做出来一个东西、
0: 嗯、
1: 那肯定慢慢的使用，你有你的问题他有他的问题，
0: 对，
1: 当问题越来越多形成一个体系或系统之后，那就会对于这个产品来进行升级啊、
0: 哎、
1: 另外呢还要提醒一下，多数燃气热水器安装的辅料费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
0: 嗯，
1: 特别是这个两个知名的日本品牌啊、
0: 哎、
1: 不说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吧，有一个零开头的那个品牌啊、
0: 哎、对，
1: 大家反映安装辅料费呢从几百上千都是有的，就挺离谱的、
0: 嗯、
1: 所以你买之前呢最好问清楚。再有一个，有些辅料是可以自己准备的，比如脚阀这些东西、
0: 嗯、
1: 有些安装工人可能会说了，你呀你用自己的，我跟你说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不保修
0: 啊我们这是原装的，
1: 对，脚阀这件事儿不会对燃气热水器的使用出现太大的问题，
0: 它只是对你家会不会漏水有用，
1: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问题，包括你看我们家之前装修的时候买那个门，它是有一个隐形门，
0: 嗯，
1: 隐形门呢它需要安装那个合叶呢，和普通门的合叶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后来他就说你得用我们的合叶，我说那我自己买一个合叶呢、
0: 嗯、
1: 他说这个那如果门出现什么问题比如坠了我们是不管调的，我说没关系我们自己可以调呀你调个门谁不会调呢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从他那买是780块钱一个合叶，一个合叶、哦、一堂门才多少钱，
0: 真的是，
1: 对，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人家说人家的这个合叶好、
0: 嗯、
1: 后来呢我们是从这个建材市场上买的自己买的
0: 120块钱、嗯，
1: 但是它比普通的合叶是要贵的啊、
0: 哦、
1: 就是差了，
0: 它的这个不一样嘛，它不是普通的合叶，
1: 对呀、啊、然后差了这么老多钱、嗯、我说为啥呢，就是那怕它坏了我再去换个合叶呢都来得及，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些辅料提前查一下自己准备好了就不会，就是真的是能少一 不少成本啊。
1: 是，我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家也是燃气热水器坏了，也是在年前突然坏的啊、
0: 嗯、
1: 跟你家这情况差不多，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买，后来那一看从网上买的话有的是不包安装的，安装的话它有一个套餐包是999块钱的一个套餐包、
0: 哦、
1: 然后他就问到那个客服你套餐包里包含什么东西、
0: 嗯、
1: 他就说了这啦那这啊、
0: 嗯、
1: 然后呢包括什么脚阀还有什么软管在里头都含了、
0: 哦、
1: 也就是说你掏了这999你就啥都不用管了，
0: 哎，你就等它 牌上门安就行了。
1: 对，因为他买那个品牌就是某个知名的日本品牌啊，他因为他家原来用的就是这个，用了很多年，觉得就是挺好的，所以还换的是这个。后来他说那不行，那我不用。后来家里面就是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没有办法洗澡啊，然后天天来我家洗，我说适当的嘛。他说那不行，然后他就开始找，从网上找，最后呢是换了一个品牌，人家是包安装的，只不过有一些材料呢是你需要你自己买，人家是两个套餐，比如你什么都不管啊，你可能要花300块钱，我给你安完了，或者400块钱，然后人家说呢，我们有一个基础的上门服务费，就是人工费，可能是180块钱，但是需要你买 A B C D E， 然后呢，按照我指定的型号买，品牌随便。
0: 就是这样也可以。
1: 对，人家说了，你反正就是自己家用嘛，你想要就是使用长一点，你就买点贵的。
0: 哎，对。
1: 如果你觉得能凑合，比如出租房没有那么高要求的情况之下，那你就买普通的啊，但是都不耽误用，它不会对我的机子产生任何的影响。结果呢，他就花了自己去买的。
0: 你看这
1: 个，对，他算了一下，就是买的这个顶级的呢，就是哪怕同样品牌的，和那个安装包里的那个都是要便宜一些的，
0: 对。
1: 然后人家那工人也特别好，他说这个东西很正常，我们肯定是要有利润的，对吧？除了这个人工之外，还有热水器本身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各个方面利润，我们得平衡啊，我们得挣钱呀，对吧？但是我们给了你这样的选择，你可以自己来选择啊。总结一下，就是目前啊，13升的这个燃气热水器是主流的，它呢是可以满足日常家庭使用的，一边洗澡一边洗碗的建议16升以上。但这个呢就肯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你在洗澡，对面就是厨房突然一洗碗，这呼哧凉一下，呼哧烫一下。
0: 凉倒是不会，就是忽然会
1: 水压会小，
0: 对，会
1: 水压会小，对啊，所以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啊。燃气热水器的升数表示的就是可以在1分钟之内把多少升的水加热升温啊，大概到25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一般的升数越高，机器的价格也越贵啊。你没有拆过燃气热水器？我们家拆过，就拆完之后你会发现它里面是有那个点火，就是它。
0: 我
1: 就是点的火。
0: 我爸爸拆过，就我们家之前坏了的那个，然后我爸就在站旁边，就是好事嘛，就看人家拆。拆开以后，人师傅先是给你看是哪儿坏了，
1: 是是，
0: 然后再告诉你是如果水箱坏了换水箱，如果这个点火器坏了，那就建议你买个新的吧，因为你这机子也用了很多年了。
1: 对。
0: 然后回来跟我爸说，这个东西我修不了，因为你知道咱们父母那一辈儿，什么东西坏了都自己捣鼓修一修就能接着用。我爸回来跟我说，不行，这个东西我真弄不了，你换个新的吧。
1: 对。所以当时我们家也是，我父亲修的时候我就看着。它其实点火就是里边靠那个点火器那个排数，对，它升数越大，它那个排数越多，所以才能保证在有效的时间内把你的水给热够了啊。我个人建议13升或者16升的燃气热水器家用没问题，咱又不是开澡堂子，是吧？你家里有几个人，你非得同一时间洗澡吗？
0: 那也没有办法，你家也没有那么多的卫生间。
1: 对，你家一共就两个卫生间，对吧？再加上可能洗碗的，你非吃完饭就洗碗吗？
0: 非得仨人两个洗澡，一个去洗碗吗？
1: 你非吃完饭就洗澡，那对胃不好，
0: 对。
1: 身体也不好，你就先洗碗然后再洗澡，就是没必要啊。基本上16升我就顶天了，再大了也没啥用，浪费啊。
0: 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储水式的电热水器呢，其实就是最常见的热水器之一了啊，就是一个大水箱的，跟燃气热水器一样，各占45%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他类型的热水器加起来估计只有到不占10%不到吧。我个人觉得啊，储水式的热水器共同的问题就是水箱太大，太碍事儿，不好看，摆在那儿。然后我反正从小，因为我们家小时候用的是这种水箱式的电热水器，我总怕洗着洗着澡那个水箱掉下来，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都会有这个阴影，特别害怕
1: 掉不下来。
0: 对，我爸也跟我说不会那什么，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管他跟你说这个有多安全，一定要热好水之后把电拔了之后再洗。
1: 对，
0: 这个是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这样的热水器可能农村会用的多一点，农村自建房之类的啊。城市装修现在印象也有，但我感觉不是很多了。
1: 对，就是我们说有一些要求不是特别高的，比如出租房它里面会安啊。再有一个，大家可能觉得水箱特别大，它占地方。其实现在很多人装修的时候呢，是吧，你看我家那是个空气能的热水器
0: 哦，
1: 但是我觉得它也挺大的。
0: 空气能是怎么加热？
1: 不懂，反正因为那装房子的时候就是开发商配件的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你给了你了，你就用呗，是吧？但是你看我住进去之后用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它其实是二级能耗的
0: 哦，
1: 就它比较 费电。
0: 对，
1: 说白了就是比较费电。
0: 嗯，
1: 装修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很多人把这个热水器啊一半藏在这个吊顶上，
0: 嗯，
1: 一半放起来，就不像原来整个都吊顶以下了。
0: 哦，
1: 所以这样子呢，你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吊顶那个位置它其实是空了一块
0: 的
1: 嘛。
0: 对，
1: 但是它可以有效的隐藏这个东西啊，
0: 嗯，
1: 就是丑这个问题，我们能遮一半的这个丑啊。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储水式的电热水器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长了内胆水垢会增加，它会影响热效率，所以我们经常会见到网上有这个清理的，
0: 对，
1: 一打开掉哗掉了一堆那个水锈。
0: 对，
1: 所以你看家里面如果你有软水的话，这个问题就好很多，它的水锈就会少很多啊。
0: 嗯，
1: 这个结论就是每个人呢，如果用热水量计算，按30升的话，三口之家建议要买到80升以上。
0: 嗯，
1: 或者现在也有了这个速热功能的储水电热水器，价格就会高。速热功能其实跟储宝差不多，它的功率会再大一些。
0: 哦，对，
1: 它要保证把这个水加热到一定的这个程度。
0: 嗯，
1: 您可以正常的这个洗澡啊。
0: 嗯，另外我们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空气能热水器啊，这两年也是挺流行的，就是因为我们家没用过啊，但是推广的时候都说省电，实际上就像南哥说的，二级能耗的，我它应该是它会有一级能耗的吗？应该
1: 会
0: 有，
1: 肯定会有一级能耗，
0: 就是价格更高呗。
1: 肯定价格更高。
0: 对，
1: 二级能耗我看了看同品牌，因为我们家这个品牌去商场上看了看啊，这就要10000多块钱了。
0: 哦，
1: 啊，就是还挺贵的。然后一级能耗的话，大概不到2万，当然现在可能价格便宜了，因为这个价格也是随着市场来波动和变化的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它呢也是有大水箱的，对于小户型不是特别的友好。但是我觉得我家这个空气能热水器好在哪儿，它是有记忆功能的。就是它可以设置，比如你看每天晚上大概我10点左右我洗澡，
0: 嗯，
1: 它基本上是在9点来钟的时候会启动加热。
0: 哦，预约是吗？
1: 但是我没有进行任何手动的预约操作，就是你正常它会根据你的一个使用习惯来进行设置。
0: 就你每天大概10点洗澡，10点开始放水，它可能就习惯这个点，哦，可能主人要洗澡了。
1: 对对对对，
0: 那我就提前把水热好。
1: 对，所以这样的是比较好，平常它也不动会儿。
0: 哦，
1: 就是晚上大概我现在观察它是等，但是它洗完澡之后，比如我10点洗完澡，它会自己再加热一段时间。
0: 哦，
1: 因为它不决定你家是一个人洗、2人洗还是3人洗。
0: 好高级，好智能。
1: 对，但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里面一个感应芯的问题。
0: 哦，
1: 它不是那么复杂的这个工艺。
0: 哦，
1: 但是现在其实科技这个事儿在我们的身边就应用的特别多。
0: 嗯，
1: 白天呢，我刚发现这个功能的时候，我白天在家里面好好的试了一回。
0: 嗯，
1: 就基本上呢，就是在早晨起来的8点钟左右，就是洗脸，大家洗脸会用到热水，然后呢晚上的10点钟左右会启动加热，平常时间基本上不加热，偶尔加热也就是3-5分钟它就停了。
0: 嗯，
1: 但是晚上那个加热时间至少到了20分钟左右，
0: 它要保证你10点钟主人能洗上澡。
1: 哦，要不我一洗凉了那可是不行的哈。因为我们设定好了一个固定的一个洗澡的温度，它是必须要保证这个水到了这个温度才会停止工作的哈。除此之外还有太阳能热水器，现在已经不多了，原来呢这个就是太阳能热水器每家每户装的都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太阳能板大大小小的，你就看那个楼边外边啊，阳南面，
0: 对，
1: 各种各样的啊。现在为了整个市容市貌考虑呢，有的开发商会集中的配件。
0: 嗯，
1: 但是太阳能热水器它安装限制比较多，一城市公寓不能安装，二就是你现在有的房子外边是干挂石材的，
0: 哦，
1: 你也不能安装，就必须得是这个砖体的才可以。
0: 对对对，
1: 而且有的时候安装涉及到这个破坏保温层啊等等等等问题。总之现在这个用的是比较少的。那这个壁挂炉我们也不说了，因为北方用的真的很少，
0: 很少。嗯，
1: 除非在这个北方的这个农村它没有集中供暖的情况之下它会安壁挂炉，但村里搬烧炕也不给你安这个，多贵呀。
0: 没错啊，
1: 极热式的还有小厨宝它其实差不太多，这个基本上就是满足短时间内大家洗的这个需求，
0: 少量用水和大量用水。
1: 对，你像女士洗澡时间比较长，40分钟起吧。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洗头发，然后呢，各种各样的
0: 简单的洗个头，冲个澡，怎么着也得差不多40分钟。嗯，
1: 简单的，所以
0: 那你搞一个人体抛光术，你怎么不得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啊？
1: 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男士洗澡，这就
0: 洗了吗？
1: 对，就是涮一下就出来了这个感觉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就是刚才我们和大家说到这个热水器整体的这些，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我们总结一下吧，通了管道。燃气的房子我们首推的是燃气热水器。
0: 哎，
1: 装燃气壁挂炉的地暖就不需要再单独买热水器了。另外呢，有位置安放大水箱的是可以考虑空气能热水器和储水式电热水器。这里边这个储水式电热水器的价格呢是这里面所有里面最划算的啊。那为了节省使用费用，如果当地光照充足，安装也允许小区也让你安的话，可以考虑太阳能热水器啊。一般情况之下我们不推荐极热式电热水器，费电啊。再有一个，洗漱距离热水器远 软的，我们就推荐小厨宝了。厨宝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说你只能装在厨房的啊。
0: 嗯，
1: 就是
0: 叫小厨宝，但它不是只能往厨房装啊。
1: 对，那你不能叫小卫宝，也感觉奇奇怪怪的。它也可以装卫生间里面，
0: 对对，
1: 但是基本上家里卫生间呢，跟热水器的距离都不太远啊。嗯、你其实呢，卫生间里面完全可以使用跟洗澡一个管道出来，用这个热水器就行了啊。
0: 嗯、
1: 买的时候记着，大牌子虽然是贵一些，但是。

0: 千万别买小牌子，
1: 嗯，
0: 因为配件很难配，而且呢坏了之后不好修，
1: 哎，
0: 有可能你买的时候这个垫还在，你出了问题，
1: 坏了的时候找不着了，
0: 垫不在了啊。
1: 对，
0: 对于这事你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聊一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有朋友已经留言了，激动的心说了，阳台壁挂太阳能，不存在落差压力小的问题，还可以辅助电加热碾压一切啊。
5: 哎呦啊，袋鼠说啊，能不能说说清洗储水式电热水器的攻略啊？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到现在没洗过，不知道怎么操作好。
6: 这个不建议自己操作。
5: 对，我觉得你找专业的人来说吧。
6: 对，专门就是找那种家政的，包括很多小区啊，现在有这个物业找。合作的那种家政公司，
5: 对，
6: 找他们给你弄，
5: 或者是说你买的哪一家的，他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售后服务，
6: 对，
5: 也可以去问一下，
6: 哪怕不免费，你掏钱也行。
5: 哎，对，
6: 这个玩意儿我觉得啊，就是咱不懂的情况下，
5: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6: 对自己不要搞，你弄完之后你搞下来了，你搞不上去了，
5: 安不回去了，拆我会拆，安不回去可不行啊。
6: 是深海说了，我们家呢这几套房子基本没有安装燃气热水器，都是储

0: 水的，觉得太大的话呢，可以吊在卫生间的顶棚里面。
1: 哦、
0: 你看，就这样子，
1: 握进去一半，
0: 对，它握进去一半、哦，露在棚外面的部分看起来可以，其实不算丑啊。不过我家没这样做，就买个扁的，不咋占地方。对，现在热水器是有扁的那种的，
1: 哦、
0: 就是你先去看吧，品牌太多，样的太多。我跟你说，就是总有一款可以满足你的啊，就是你的诉求，总有一款满足你。当然了，这钱你也得准备好了啊，
1: 对，多花点心思去根据自己的家去选一个真的用的合心合意的。咱们以免后期再出现后悔的时候、啊、
0: 因为你像这个东西还有我们之前说的什么洗衣机还有厨房用的一些东西、嗯、它都是高频长期使用的，
1: 没错，
0: 就是你不要图便宜买一个这个小众品牌、
1: 哎、差不多得了
0: 啊。对、嗯、不是因为你后期使用起来太麻烦，里外里一算，一个用10年，一个用3年，你3年换了仨，那价格比买一个之前那个还贵、啊、
1: 对，而且你每一次你如果要不换品牌还好，换了品牌换了款式，你打的眼儿又白打了，你再打俩眼儿很难看，
0: 对，因为墙上全是眼儿，玩呢你、
1: 啊、没错、啊、
0: 没必要啊。所以有的时候装修这件事儿，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要买贵的啊、
1: 嗯、
0: 但是呢贵它有贵的原因啊、
1: 嗯、
0: 它便宜它也有便宜的理由啊，
1: 对，
0: 你不要妄想用10块钱的价钱买到价值100块钱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啊、
1: 嗯、
0: 所以呢多转一段多看一看，当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啊、
1: 嗯、
0: 找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

0: 你的需求都实现，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片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是揽月湾景区副总经理何丹。何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揽月湾旅游景区公司的何丹，今天呢与您一起走进美丽的揽月湾景区。揽月湾这个名称本身它就蕴含着一个美丽的故事，景区岸线形似一弯新月，悬挂在美丽的渤海湾之上，乘海上生明月之景，展上九天揽月之情，给人一种揽月入怀的浪漫感觉。这个名称呢，不仅体现了景区的自然地貌特征，也富有诗意和想象力，吸引着游客前来体验这份独特的海景。
1: 那咱们这个形状啊，它是人工打造的还是天然？
2: 纯天然形成的一种地貌。
1: 啊，那咱们揽月湾景区有哪些旅游项目呢？
2: 揽月湾景区呢是围绕着渤海、滨海旅游带，按照整个资源的布局呢，自西向东推进了体育、商业、文化及康养的规划建设和发展。整个景区集滨海度假、生态休闲、海上运动、文化体育于一体的，涵盖了人文、海河、美食、休闲、娱乐等多方面的元素。那么在海河方面呢，景区位于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新城南部的滨海海岸带，这里呢曾是古滦河的入海口，是溯河漕运的起点，见证了我国历代的漕运过往和历史演变。这里曾经米漕、商船、昼骑夜展、江浙商贾往来不绝，是元代海漕之海河转运的重要枢纽，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渤海湾连接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里还是渤海湾湾中之湾，古代海运多避风于此，是渤海湾往来船只的天然避风港。
1: 嗯，那咱们这个海河，我可以理解为是海和河的这个交汇处。
2: 对，是这个很出名的一个溯河与渤海相交的一个地点。同时呢，在这个我们的海河交界处呢，我们打造了一个曹妃甸城市馆。
1: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城市馆，它是怎么样的一个？
2: 我们打造的海河相交的曹妃甸城市馆，它以独特的白色岩晶体为设计主题，是瑞典的 Swico 的设计团队当时操刀设计的。整个展馆呢，从展厅、创造力中心、揽月市集、生态公园四大核心功能区打造的京津冀沿海公共建筑新地标。在这里呢，不仅有内涵文化根源，更有最美海边自习室，已入驻的海边樊登书店为您提供的不只是书籍，更是一种远离尘嚣回归心灵的体验。
1: 所以在咱们这个城市馆里，不仅可以看展览，还可以读书啊，还可以这个休闲喝茶。那里面有陈设什么这种藏品？
2: 对，有一个漕运文化馆，然后我们有一些曹妃甸的一些古文物，比如说从海底打捞的一些宋代呀，或者一些明代等时期打捞的一些比如说打捞渔网的一些渔具，还有一些餐具等之类的一些文物。现在我们这些文物呢，仅有1000件的文物。
1: 那我们这个看完这个展览馆之后啊，我想吃点什么好吃的， 啊，那咱们这个景区里面有什么美食上的这种服务的体验吗？
2: 提到吃，首先呢，我们是景区内打造的有最秀色可餐的城市宴会厅望海楼。望海楼呢也是我们自创的一个品牌，同时呢我们还有看得见的新鲜的曹小仙，以及呢不出国门吃遍全球的环球美食城。在环球美食城内呢，我们引进了全国各地的不同国家的美食餐厅，比如日本的河豚日料店，还有一些捷克餐厅、意大利餐、法餐等等。景区呢依托我们这些优质的海湾资源，打造了滨海休闲度假新场景，吃河豚、品海鲜、住城堡、赶潮流，让您感受不一样的滨海度假新体验。当然说到吃，首先让大家能想到的在曹妃甸就是河豚。众所周知，对曹妃甸素有这个中国河豚鱼第一香之美誉，但是很多朋友一提到吃河豚呢，就会有很多的顾虑。来到了曹妃甸，大家其实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河豚都是经过专业处理。现在呢，我们每年呢也举办一些河豚美食节，美食节这个传统的活动也成为当地的传统民俗活动。河豚作为一种当地的特色海鲜，以其鲜美的味道和独特的食用文化而闻名。在美食节期间呢，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到各种烹饪手法制作的河豚佳肴，还可以了解到河豚捕捞、处理和烹饪的传统技艺，体验地方的饮食文化。
1: 那就是说刚才您说还可以体验这个捕捞，也就是说可以自己去捞上来，然后
2: 河豚对去体验。然后这河豚你不打捞的时候它是很平的，你如果一给它拿捏起来，
1: 然后
2: 它就生气，然后它就会鼓起来。
1: 那咱们平常这个吃这个河豚的烹饪方法有哪些？
2: 会很多比如从简单的一些凉菜呀、热菜呀，到汤类呀都有，红烧河豚、河豚刺身，然后还有河豚水饺、凉拌河豚鱼等等。
1: 就是非常多的这种方法。
2: 对我们那儿有这个河豚全宴，还可以全部从你的主食到凉菜、热菜到汤类，然后都可以，
1: 非常丰富。
2: 对。
1: 那我们吃完这个美食之后，咱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玩的这个旅游项目，就是海上的这种水上的运动项目呀，这一类的，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景区内呢有很多的这个娱乐项目，这里呢还素有渤海水上休闲运动最佳胜地之美誉，从海陆空沙给游客带来全方位的海滨度假的体验。那么我们海上的项目呢有摩托艇俱乐部，然后还有电动冲浪板、帆船、水上飞人。陆地项目呢有儿童游乐场、卡丁车、滑板乐园，还有露营基地。沙滩上呢有各种攀爬网、吊椅、秋千、摇床，以及沙滩排球、沙滩足球，当然空中呢还有热气球的项目，打造出一个集海陆空沙于一体的国民休闲运动海岛。
1: 所以也特别适合家庭来玩哈，就是孩子、父母。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刚刚您提到了这么多旅游项目，那游客的这个反馈怎么样？
2: 揽游湾景区呢其实刚刚成立也就近两年的这个时间吧，近两年的开发建设以来呢，其实在京津冀旅游圈已初具规模和影响力。2023年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100万人次，2024年仅五一期间呢接待游客达到了35万人次。今年呢其实也举办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包括文化类的呀、体育赛事类的呀、还有节气类的呀，或者演艺类的一些活动。然后呢我们呢依据这些活动呢，也同时呢完美的打造出了跟着文化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节气去旅行、跟着美食去旅行等系列的主题活动。我们将景色、文体、娱乐和美食融为一体，为游客提供了一场丰富的文旅盛宴。各类活动呢，同时呢也获得了游客的热捧，抖音、小红书及大众点评的好评不断。多数游客呢表示，

0: 海湾景区来一次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还想再来第二次。
1: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有这个体育赛事还有文化节，能给我们推荐两个吗？或者说介绍两个？
0: 对，现在比较小有名气的就是我们去年组织的，从6月份到10月份每周六的晚上，我们打造了一个揽月湾沙滩音乐节 IP 品牌，然后去年一共是组织了将近10期的不同主题的揽月湾沙滩音乐节，然后今年呢，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组织我们的揽月湾沙滩音乐节这个品牌，然后它的互动性是非常强的，大家伙就是在城市生活比较累的时候呢，就去沙滩上放松一下，然后还有我们组织的全国的电动冲浪板联赛，然后还有全国徒步大会，这些其实都受到了很多的好评，同时呢，也给景区带来了拉动了经济效益。
1: 那平常就是大家来这里旅游或者参加一些体育赛事，这个住在哪儿啊？
0: 当然是住在美丽的揽月湾景区内的一些城堡酒店，还有一些亲子酒店，然后我们还有网红的流浪舱的这种露营基地，然后还有康养亲水的木屋别墅，让游客享受及运动员们享受这个夜晚枕水而眠、清晨推窗面朝大海的绝佳体验。
1: 那这个刚刚您讲的这个木屋，它是就是一个树的，
0: 在一个园区内，它是一个比较康养的，是我们景区内一个康养的项目。
1: 那刚刚呢，您也介绍了这么多哈，我们想听一听，在这个推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您也讲了，就有很多的游客的反馈啊，有没有遇到哪些难题，或者说顾客反馈的一些问题？
0: 说到难题，其实揽月湾景区它的建设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在建设的同时呢，我们其实也增加了很多的新场景、新业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面临一些比如环境保护的压力，如垃圾的处理呀、生态破坏这些问题。当然，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应对策略，比如加强环保的宣传，提高游客的环保意识，建立垃圾分类和回收系统，采用生态友好的建设和管理措施。我们同时现在呢，使用的有环保的材料，还有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干预等措施。还有遇到的问题就是海边嘛，就是旅游景点它会有一些旅游淡旺季的差异，这种季节性呢就会导致淡季游客稀少，影响景区的收入和运营的效率。我们在这方面呢就要开发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吸引不同季节的游客，推出淡季促销活动和优惠政策，同时我们与这个学校啊、企业合作，开展研学旅行和团建活动。
1: 研学，咱们这个研学有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0: 研学，比如说围绕着这个大海的这些资源，然后我们目前呢也推出了几期的这个研学活动，比如说孩子们有这个
1: 海洋文化这种
0: 海洋文化的，还有鸟类的研学，还有一些文字刻制的一种研学，然后还有比如说研制，就是曹妃甸它是工业大港嘛，然后有一些研制这个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等等的一系列的研学活动。
1: 那整体的这个咱们这个在基础服务设施上啊，为了提高这种游客的这个满意度，有哪些措施啊？
0: 景区提升速度虽然很快，但是呢，我们的重中之重呢，也是始终围绕着满足游客的这个满意度。在这方面呢，我们花心思，动脑筋。然后景区呢，其实建设了很多的完善的基础游乐设施，包含了有卡丁车俱乐部、星光球场、无动力滑板乐园，然后还有一些刚才提到的海风露营基地呀、儿童游乐场等在内的多种的体育和休闲的设施，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当然，我们在这个景区建设的同时呢，也做了一些这个增值的服务，增设游客服务驿站点位，在实时解决游客需求的同时呢，还免费为游客提供景区的导览、投诉问询、物品的寄存，还有一些比如说应急药品呐、母婴室等等的这些设施设备。为满足游客的全方位旅游需求呢，景区还有超5A 标准的网红卫生间，每一个卫生间

0: 景区通过智慧化建设实现了游客服务便捷化、资源整合智慧化、经营管理智能化。同时呢，景区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支持了游览、住宿、餐饮、预订等功能，并与河北省文旅厅平台对接，提供景点自助讲解、线路指导等智能化的服务。在基础服务设施完善方面，景区内实现了数字通信网络信号及免费的无线网络的全覆盖，通过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和景区的综合管控平台，实现景区防火、治安等安全智能的管理。景区呢，计划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信息技术为依托，持续推进智慧景区的优化升级，形成景区加科技的数字文旅新形态，以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需求。通过这些努力呢，揽月湾景区不仅提升了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也为景区的综合管理服务水平和体制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最后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揽月湾整体的这个概况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刚才也其实也聊到了这个吃喝住行各方面，包括我们的基础设施安全问题啊，也是非常的这个了解了啊。我们想听一下这整体的这个概况是什么样的呢？
0: 揽月湾景区呢，坐落于这个美丽的渤海湾，位于河北省滨海海岸旅游带的核心位置，距离北京呢240公里，离天津100公里，素有京津冀滨海微度假目的地之美誉。
1: 这个滨海微度假是什么意思？
0: 微型就是适合那种自驾出来的亲子啊，自驾呀，然后呢比如说周末游啊，它比较适合周末游，也是打造。你看京津冀，它是京津冀滨海微度假嘛，我们覆盖的这个游客圈是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唐山周边的一些这个范围。然后呢，周末的时候，然后会一家人亲子啊，然后就是开着车自驾到我们这个目的地，就特别适合就是放松度假。
1: 对，就时间上也比较方便啊，我们周五这个下班之后，
0: 对，
1: 周末就可以来我们这个揽月湾景区游玩。
0: 揽月湾旅游景区总规划面积约15000亩，海域面积约8000亩，沙滩面积约220亩，海岸岸线长达12.8公里。整个景区呢，它形似一湾新月，我们呢故此命名的揽月湾。景区自2022年年中开发建设以来，在京津冀旅游圈已初具规模和影响力。同时呢，近两年的时间，我们也荣获了些许的荣誉。目前呢，揽月湾正在积极推进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创建工作。
1: 那我们未来3到5年啊，揽月湾景区有什么新的举措或者新的创新吗？
0: 揽月湾旅游景区按照曹妃甸区委区政府关于由海而生、向海图强、美丽海湾、魅力港城的部署要求，以水碧、滩静、岸绿、湾美为目标，平衡生态旅游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向海清淤净水，向陆增绿增亮，推动海洋生态治理，滨海岸线提升，固有资产盘活、文体商旅融合四位一体的建设提升。盘活系列固有资产实现一片滩涂变身美丽海湾，尽情彰显曹妃甸这一工业大城、经济大区的滨海柔情魅力与无限活力，以生态促旅游，以旅游促文化，以文化促发展，让更多人尽享唐山周末、曹妃假日，尽享全国美丽海湾运动海岛圣地，尽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那有一个网友啊向您提问说，咱们这个揽月湾景区在曹妃甸啊，那个曹妃甸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想让您给介绍一下。
0: 曹妃甸这个名字其实它是有一个典故的故事历史。曹妃本身呢，他就是一个人名，他本名叫曹贤，出生于呢位于今天的曹妃甸湿地的境内一个贫苦的渔家。曹妃聪慧秀丽，虽是女子，却有不输男儿的气魄，能文善武，扬善除恶。在唐王东征高丽期间，因三救唐王，从而与其情投意合，相濡以沫，

0: 怎奈何情深浅远，英年早逝，但他的事迹和善举一直被诉说，现已成为当地百姓心中不可弥不可磨灭的精神信仰。
1: 那我们这个曹丕殿也是因此得名。最后呢，您有什么想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唐山周末，曹妃假日，懒鱼湾景区诚挚邀请您来做客，尽享全国美丽海湾运动海岛胜地，尽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好的，再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厅啊，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懒鱼湾景区这个一些旅游资源、一些水上的项目等等，包括我们的这种可以游玩的基础设施。再次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懒鱼湾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再次感谢何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此情我步步高，
1: 梁鸿朝才高，就高。

0: 去。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3: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3: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5: 一路精彩，一路行。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为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由中俄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最后一击》五月十九日官宣。本片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2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同步播出。纪录片《最后一击》以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远东战役为主题，分前夜、激战、胜利三集，每集30分钟，通过纪实影像、珍贵史料、专家采访等形式，以中苏协同作战为主线，真实还原二战亚洲主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后一战。该片聚焦全球反法西斯决胜阶段，欧洲纳粹覆灭，太平洋战场美军逼近日本本土，中国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起全面反攻，而关东军依托所谓的东方马其顿防线十七座要塞顽抗。该片重点展现苏军与东北抗联的协同作战，从情报合作到战术配合，系统呈现日军防线溃败与关东军覆灭，凸显此战与中国战场反攻的战略联动及其终结二战的关键作用，同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彰显中苏反法西斯协作精神，重申历史真相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意义。中俄摄制团队深入战争遗址和相关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走访近20位包括106岁苏联老兵在内的战争见证者及后人，采访中、俄、美等多国权威专家学者，获取大量第一手史料与证据，不少史料和影像都是首次在媒体上公布。纪录片《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 2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摄制，从5月20日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2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相关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首次策划推出的主题特展《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5月20日在上海影城拉开帷幕。通过历史文档、手稿、影像、幕后藏品、影迷票根等500余件展品，串联起上海国际电影节与上海电视节数十年来的发展脉络。1986年12月10日，上海电视节的前身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诞生，是中国第一个国际性电视节。1993年10月7日，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大型国际电影节。1994年，经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认证，上影节成为中国首个分非专门类竞赛型国际 A 类电影节。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批复文件，首届上影节审片意见表，第四届上影节评委签名石板，第21届上影节金爵奖唱票记录等诸多难得一见的幕后珍贵藏品，都在当天集中亮相，带领观众沉浸式走进双节的光影历程。两件有关上影节创始人、中国著名导演吴一公的重要展品，见证了上影节的孕育过程。其一是吴一公生前使用的行李箱，他从柏林、蒙特利尔等电影节带回来的厚重资料正是存放在了这个行李箱中。其二是吴一公写于1991年至1992年的首届上影节筹备工作笔记，包含评委邀请、具体筹备事项等内容。五代上影节金爵奖杯亦在展厅碰面，其创意源自《诗经·小雅·宾之出言》中的卓笔康爵以奏尔时，寓意用美酒欢迎四海宾朋。吴一公提议用金色来彰显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初夏时节，万物繁茂，正是我们走出家门拥抱自然的好时候。而说到初夏最值得一去的河北宝地啊，有一座海滨之城必须拥有姓名，它呢就是秦皇岛。当别的城市还在试探着开启初夏模式啊，秦皇岛已经悄悄美到了 next level。云海翻涌，落日晚霞，海风不燥，阳光正好，空气里呢都弥漫着自由浪漫的气息。所以啊，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呢去全方位解锁秦皇岛的初夏玩法，从登山揽胜到古城寻韵，从滨海漫步到亲子狂欢，实用攻略呀一网打尽，让大家在周末可以尽情感受这座海滨之城的治愈和美好。首先要带大家体验的呢是秦皇岛独有的登山揽胜加云海奇观双重享受。初夏的秦皇岛山林啊，褪去了春日的青色，换上了浓绿的盛装。清晨第一缕阳光穿透淡薄的云层，洒在山林间，金色的光辉为树木勾勒出金边。我们站在山巅俯瞰啊，被阳光点亮的连绵山川让人心旷神怡。秦皇岛的登山好去处啊，可是太多了。祖山、角山、长寿山、板场峪、碣石山、五峰山、老君顶等等，每一处啊都有碧水、奇松、幽谷、怪石、云海等很多美景。无论大家是想这种挑战体力的登山爱好者呢，还是只想休闲徒步的朋友，都能找到合适的目的地。那其中呢，我特别给大家推荐的呀是连峰山。作为国家四 A 级景区，它呢在北戴河连峰路的西边，最高海拔呢153米，林区占地呢有6068亩，峰峦秀美，岩石嶙峋。因为它峰峦连缀啊，所以叫连峰山。但是呢，远远望过去又像莲蓬，所以呢也叫莲蓬山。景区里呢有碧雨石、翁石、莲花石、月亮石等等各种奇石，还有如来寺、观音寺、卧佛洞等古朴的寺庙。登山途中呢，我们是既能欣赏自然美景，又能感受人文气息。登上了主峰望海亭，早看晨晖染海，晚瞧夕阳西下，南眺沧海，北顾青山，整个北戴河全景啊会尽收眼底，山海相应的景色是美不胜收。连峰山的开放时间呢，大家记好了，是从早上的5:30到下午5:00，在北戴河滨海汽车站坐21路或者是5路公共汽车到连峰山公园站下车就能到了。门票呢是25块钱，网上提前预定啊会更划算。这样一个全程逛下来啊，大概是2个多小时，所以呢非常适合一家人去休闲游玩。

登山赏景之后，咱们再一起走进山海关，去感受一下古城初夏的韵味悠长。作为明长城的起点，山海关呢不仅有厚重的历史底蕴，今年初夏的游玩体验呀更是全面升级了。白天晚上呢都会有精彩活动。白天的山海关醒狮巡游全天候亮相，传统醒狮威风凛凛，动作灵巧，还有科技感十足的机器狗舞狮同台竞技，动作精准，憨态可掬，他们呢默契配合，会赢得大家阵阵喝彩。除此之外呢，川剧变脸、非遗毒竹飘，还有徐达选将情景剧等等这些特色节目呀，也会轮番登场。在天下第一关景区广场，演员们呢身穿古装，重现徐达点将的历史场景。大家呢不仅可以驻足观看，还可以啊和演员们互动合影，去沉浸式体验关城文化的魅力。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去山海关长城博物馆逛一逛，这里呢是免费开放的，但是提醒大家啊是需要提前预约。开放的时间呢是上午9点到下午的4点，周一是闭馆的。这个长城博物馆里啊是有很多的珍贵的文物和丰富的历史故事，建议大家呢留2.5小时的时间去慢慢逛，这样呢能深入了解长城的历史文化。那等到了晚上，山海关啊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全新升级的实景演绎《深巷榆关纳畔行》如约上演。这部以纳兰性德词作为长相思山一程为创作蓝本的这个演出啊，将光影科技和舞台演绎还有非遗民俗融为了一体。悠扬的古乐声中呢，山一程水一程的词句在城墙上空回荡，大家呢就好像置身在300年前的关城夜色，和词人一起去体味深巷榆关纳畔行的羁旅情怀。夜幕下的天下第一关城楼呢，在光影勾勒下会越发的那么巍峨，还有200多场各类演出活动啊也会轮番登场，大家呢可以沉浸式夜游，成为山海关的新亮点，让大家呢愿意留下来慢下来玩起来。夜游的火热呢，同时呢也带动了周边的餐饮住宿，景区周边的民宿酒店入住率啊大幅提升，古城里的特色餐饮店还有这个文创商店呢，营业时间也都普遍延长了，夜间消费活力满满。大家来到山海关啊，还有呢老龙头是必打卡的景点，这里呢是长城入海的地方，景色特别震撼。开放时间呢是早上的5点半到这个下午的6点，门票呢是60块钱，建议大家啊下午4点之后去，这个时候呢人少，光线还美，拍照打卡效果特别好。

刚才呢，我们逛完了山林和古城，接下来呢，咱们就该奔赴海边了，感受秦皇岛最具代表性的滨海浪漫。初夏的秦皇岛海边呢，海风不燥，阳光正好，沙滩细腻，海浪温柔。无论大家是漫步拍照，还是休闲嬉戏，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说到海滨打卡呀，北戴河绝对是核心区域，而北戴河老别墅群呢，就是盛夏里的一抹艳丽的色彩。红墙绿树，光影流转，在这里漫步啊，我们可以倚墙而立，或者呢悠然前行，每一个角度啊都能拍出氛围感大片。大家呢就不妨约上三五好友来这里去拍照打卡，绝对能定格难忘瞬间。那除了刚才说的老别墅群，北戴河呀还有很多的宝藏滨海景点。鸽子窝公园呢是看日出的必去之地，开放时间呢是凌晨的4:50到晚上的7:30，门票呢是25块钱，但是要提醒大家啊，想抢到好机位就得早点起床。日出时分的橘子海美景啊，绝对值得大家早起去奔赴。那如果不想早起的话呢，那我们就傍晚来这里去赶海拾贝也很不错，感受大自然的馈赠。老虎石海上公园呢，则是以奇特的礁石闻名，礁石造型啊特别像老虎。这里呢是免费开放的，开放时间呢是早上6点到下午的5:40。这里啊要提醒大家，退潮的时候去啊才能爬上去拍照，涨潮的时候只能在岸边观赏，而且呢千万别穿新鞋去啊，避免弄脏。大家在这个老虎石上拍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西湾花园呢，也是一处免费的宝藏景点，开放时间呢，一直到晚上10点。无敌海景搭配上欧式建筑，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不过啊，人多的时候去呢，会比较挤，所以建议大家啊，最好是请年假、工作日去。金梦海湾呢，同样也是免费开放的，全天都能游玩。在这里啊，沙滩细腻到让人想打滚儿。退潮时间去呢，才能看到最美的海岸线；涨潮的时候就只能远观了。在傍晚时分啊，在这个金梦海湾，我们可以租一辆自行车，价格呢是10块钱每小时，沿着海岸线去骑行，追逐晚风，欣赏落日晚霞，别提多惬意了。那如果想体验更特别的海滨项目，我们可以从新澳海底世界码头乘帆船出海，大概的价格呢是1个人200块钱，可以感受乘风破浪的快感，远眺大海和天空相接的壮阔景色。说到了滨海度假，秦皇岛阿那亚呀，绝对是高品质体验的代表。今年5月呢，阿那亚魔法假期启幕，社区呀化身了魔法世界，舞台魔术、厅堂魔术、近景魔术，还有互动体验和生活魔术多元融合，在礼堂、剧场、海边街道随机上演，惊喜不断。阿那亚礼堂和孤独图书馆呢是标志性打卡点，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静静感受海边的文艺和浪漫。不过呢，这里是需要提前预约的。社区里的 UCCA 沙丘美术馆呢，有杨新广个展，是用泥土和植物叩问自然。阿那亚艺术中心的群展《取火》与《隔海之歌》会持续到9月，所以呢，文艺爱好者一定不要错过。此外呢，多个北方手电品牌啊，也将在5月起逐步去呈现。宠物友好特色呢，也是全面升级，为爱宠家庭呢提供专属服务。夜晚的阿那亚呀也是同样精彩，脱口秀俱乐部驻场演出，比利时多媒体剧场《指尖情愫》，孟京辉执导的《等待戈多》等等啊，这些精彩剧目呢会轮番登台。阿那亚礼堂呢还有从清晨到夜晚的多元音乐会持续奏响，让大家在海边旋律里舒展身心，解锁文艺浪漫的度假时光。那如果是带着孩子亲子出游的家庭啊，秦皇岛的亲子游玩项目也绝对值得大家去这个奔赴。于田七里海景区呢，它是以动物童话世界的全新面貌亮相了，全新引入了小熊猫、苏卡达龟，还有黑帽玄猴、细尾獴等等动物朋友，让小朋友们啊能和萌宠们啊亲密互动。鳐鱼湾呢新增了神秘树屋、树屋滑梯和水上拓展项目。长脖子乐园呢，将北欧童话搬进了自然，
小朋友呢可以和小羊、小鹿在草地上自由奔跑。秘境探险乐园里呢，小朋友们可以高空探索，或者呢坐船漂流，遇见各种动物。景区里呢，全天会有超百场的演绎，包括动物百老汇、大马戏、童话巡游、水上狂欢派对等等。大型夜间实景演出《点亮鱼田》也是焕新升级，重现了世界经典童话。时光剧场水上实景演出呢，也是会有全新的主题，打造白加黑全时沉浸式体验。鱼岛景区呢，同样适合亲子游玩。4月28日呢，已经是正式开园了。游玩项目呢，也是全面升级。鱼岛特技秀会上演水上飞人、摩托漂移等等好莱坞式的实景大秀，特别震撼。全新升级的小屁孩游乐场呢，带来了15项游乐设备，新增了大型的这个刺激设备。那喜欢萌宠乐园，大家呢可以和羊驼、小鹿亲密接触。还有胡小主无动力乐园会提供攀爬、秋千等超大户外亲子空间，孩子们呢可以在这里啊去尽情的撒欢放电。此外呢，还有乘船入岛仪式、龙秀剧场泡泡秀、花田部落、九子天街等等各种丰富的体验。迷情温泉湾还能面朝大海去泡温泉，家长呢也能放松身心。胜兰海洋公园今年也是迎来了全方位的体验升级，过山车、海盗船等等这些经典游乐项目啊焕然一新。动感影院呢升级成了沉浸式的 7D 影院，会带来更震撼的视听感受。园区呢也是同步升级了七彩露营地，新增了很多这种趣味打卡点和休闲场景，让大家的海洋之旅啊更有新鲜感和互动感。

刚才呢，咱们在秦皇岛啊游玩的非常尽兴了。那游玩尽兴之余呢，美食自然是不能少的。秦皇岛的海鲜呀可是一绝，想吃新鲜的螃蟹、小龙虾，可以去熊猫新派川菜的海洋路店。这里呢是一家开了十几年的老店了。烤鱿鱼呢，推荐大家去冲浪熊西餐厅一口爆汁儿。海鲜火锅呢，首选元帅府火锅，肥牛品质稳定。牛羊肉串呢，则是要去石门寨的30年老店牧歌努尔烤肉，肉质纯正。如果想自己啊去挑选海鲜加工呢，石塘路市场是个不错的选择。加工费呢大概是20块钱一斤，不过呢要注意避开这个海鲜市场里热情的大姐啊，然后值得大家一试的，人均呢30块钱就能尝遍烤冷面，还有炸肉串等等特色小吃。小波大饼套餐呢，则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早餐选择，一进门就能被香味俘虏。那如果大家想体验特色美食，山海关古城内的魂锅啊，一定要去试一试，酸菜和海鲜的鲜香融合，暖胃暖心，人均呢40块钱就能吃得很满足了。南马巷海鲜美食广场，今年呢这里呢是集海鲜销售、加工、餐饮、特色小吃、娱乐、地方特产等等多功能于一体，还推出了在地文创、儿童娱乐、网红打卡地等等趣味互动，能让大家呀边吃边玩。

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呀，大家呢也别错过秦皇岛的其他精彩活动。大型史诗级实景演绎《秦皇山海情》已经在5月1日精彩上演了。这场演出呢，是以秦皇岛历史文化、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为蓝本，将大禹治水、秦皇东巡、暹罗传说、长城铸魂、现代传承串联成了完整的叙事链，借助顶尖的舞台科技和宏大的叙事来编排的，打造成了沉浸式光影巨制，预计呢将在5·11期间会持续上演。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为大家精心整理的秦皇岛初夏游玩全攻略。这里呢是既有免费的小众打卡地，也有高品质的度假体验，既有历史文化的沉淀，也有潮流时尚的活动。无论大家是独自出行、情侣约会、家庭出游，还是呢好友结伴啊，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初夏正好，微风不燥，我们呢不用奔赴远方，河北秦皇岛就藏着很多治愈人心的好美好。那后天就又到周末了，大家呢不妨收拾好行囊，带上我的这份攻略，去奔赴山海之间，让清晨的阳光、山间的清风、海边的晚霞，还有鲜美的海鲜、精彩的演出，陪大家度过一段难忘的初夏时光吧。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

也成为多尔衮每晚必食的爱物。要说可把这些牛糟践够呛，要了牛命了。这会儿呢，多尔衮吃完了一盘火焖牛筋，他拍扶了一下乌尔库尼的手，让这个侍女兼宠妾离开了，然后挺起了腰身，望着阿基哥和多多说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们说吧，该怎么办？”这阿基哥呀，早就被多尔衮的火焖牛筋给惹火了，因为有那侍女在场，他也不好发作。哎，多尔衮这一问，正好送上了一个岔口，他呀便没好气的就开了口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还他妈黏黏糊糊的呢！我看呐，趁那个女人卧病在床，杀她个措手不及。”这多多正要说话，被多尔衮用目光给制止了，他就笑着问阿基格：“那你怎么个杀法啊？”“那还不简单，连夜把香白旗从昌平调回，趁两黄旗没有准备，咱们先下手围墙。紫禁城里那些看门守宫的，都是一群不碍事的软豆包子。”哎呀，多尔衮听了是笑着直摇头啊。阿基哥一看：“哎，你笑啥玩意儿？哎，我说你是不是叫4年前阿山误事那马子事儿给吓怕了呀？放心吧，昌平离这儿啊只有180里，中间又没有吴克善的兵马，那香白旗固山恶真不再是阿山那个混蛋了，而是额克钦还有咱们的劳钦。”这时这多尔衮忽然从躺椅上站了起来，他打断了阿基格的话说：“哥，你搬到南宫王府来。”“干啥玩意儿啊？”“我交给你一个人。”“谁呀？”“皇上福临。”这阿基格瞪大了眼睛，惊愕地看着多尔衮。但是啊，他毕竟是在那皇宫里长大的，他的灵犀开窍了。“哦，那他会离开紫禁城来到这儿吗？”“听我说，皇太后病倒在床，我的风疾发作，行动不便，明天早朝啊，只有多多陪着皇上听政。”多尔衮说着呢，落坐在椅子上，把没有说完的话呀留给了多多。只见这多多是侃侃而谈，他说：“不错，明天早朝啊，六部尚书将有几个重要的紧急事宜奏请皇上裁决，你说他会怎么样啊？”阿基哥就说了：“他一个10岁的孺子懂个屁呀，还不得你做主啊？那么如果有件事情我也做不了主呢？”阿基哥的眼珠一转，说：“那小子也有几分聪明，你做不了主的事儿啊，他一准会一声不吭的给压下来。”这时多多掏出了一份紧急唐报交给了阿基哥：“你看这样的一份唐报，他敢留中不发吗？”阿基哥根本就识字不多，他根本就没有去接那唐报，他干脆的反问了一句：“哎呀，你就说这是啥玩意儿吧，你说说。”“好，我告诉你，这可是江南7省总督洪承畴从南京送来的紧急唐报。那闯贼的侄子一只虎李过又竖起了旗帜了。”“啊，真的呀？”“嗨，咱们不论他是真是假，你就说那福临他能坐稳金銮殿吗？那时啊，西汉冷僧机这些近臣都会劝他进入南宫王府来向咱们的摄政王求计的呀。”“啊，哎呀，这下可妥了。”阿基哥一拍脑门子，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他是真佩服这多尔衮律师的精细呀。你看，在不动声色当中选择了孝庄病倒这个微妙时机，给这福临设置了一个粉身碎骨的陷阱。他也佩服多多的组织才能，不仅调动了六部尚书，还制造了一个远在南方的洪承畴来当着福临的催命鬼。这会儿啊，他的心里十分痛快，妥了，这招准灵。哎，你们说呀，派我干什么呀？这时多尔衮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神色严肃地下达了一道命令：“等福临进入南宫王府之后，你立即把他抓到手，然后带领300精骑把他接往昌平的香白旗大营。记住，先留下活口，我要逼宁寿宫的交出皇位。”他们这个话茬刚说到这儿，
这个时候啊，吴拜闯了进来，他紧急的禀报了。

么一件事儿，说呀，慈宁宫的太监传谕，母后皇太后病情转急，生命垂危，召摄政王立即进入慈宁宫。啊！这多尔衮一时愣住了，多多也一时慌乱起来，阿济格呢，他倒是幸灾乐祸的大吼大叫起来，哈哈，总算是生命垂危了，好啊，都该他娘的死绝他。那么孝端皇太后病危的消息在到达了南宫王府的同时啊，也到达了威玉宫、宁寿宫和几个和硕亲王的府邸。这大清统治集团权势人物的应变方略呀，全都露出了形迹，进一步的加剧了形势的恶化。李亲王代善听到了这个消息，哎呦，他的心里打了一个寒战，几十年的宫廷生活那酸甜苦辣使他呀养成了本能的敏感。他十分清楚，孝端皇太后虽然是一个不解朝政的女人，但是在这三四年里却是多尔衮和孝庄之间的缓冲人物啊，他可是维持诸王贝勒之间面和心不和的形式上的象征啊。如果说这个象征性的人物一旦消失了，那么野心勃勃的多尔衮和那胸腹谋略的孝庄就该迎头相撞了，这紫禁城就会是这对男女斗法的战场啊。那么这样一来，在这场斗争当中，满洲八旗都会卷入的，不可能再会有旁观者呀。因为这四年以来呀，由于多尔衮权力的扩张，各旗内部啊也都在悄悄地分化组合，各个旗主的绝对权威也都遭受到了削弱。这两黄旗将领的分化是最为明显的，很多人都依附了南宫王府。也许呢，因为分化的太明显了，反而使索尼、鳌拜、塔胆都成了两黄旗实际上的领袖，把孤山阿珍、拜因图啊孤零零地吊在那儿，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镶蓝旗的分化是最不明显的，似乎呢仍然是济尔哈朗的一统天下，但这也许啊是因为太模糊了，反而使济尔哈朗成了那灰蒙蒙的旗主，落在那谁也把握不住的无里雾中。而自己的两红旗呢，也不是昔日的铁板一块了，自己年过花甲，已成了强弩之末，这将领们敬而无畏，多尔衮呢又是步步紧逼，旗主的声望和控制能力呀、啊，都在逐渐的丧失。特别是镶红旗，那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为了牵制福临，以追击李自成为由，提拔了皇太极的第五子硕塞为郡主，把他呀塞进了镶红旗。这个当时年仅16岁的皇五子，凭借着皇太极的余荫和多尔衮的偏爱，四年以来呀、啊，结交将领，礼下谋士，不仅在镶红旗站稳了脚跟，而且呀、啊，也控制了部分的实力，成了多尔衮在两红旗的代理人。在这种形势下，就是自己有心的作弊上官，在实际上啊，已经难于做到了。这代善就想，多尔衮呐、啊，多尔衮，你真是个心机狠毒的摄政王啊！也许呢，是这形势把代善逼到了别无选择的境地；也许啊，是他仔细的估计了孝庄的实力；也许啊，是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在心理上的回光返照，他呀，反而勃发了年轻时的锐气，他以20年来不曾有过的果敢，做出了和孝庄站在一起的决定。他立即召集了他的儿子满达海尼克达、孙子勒克德浑，下了明快而坚定的命令。他随即派出了满达海去了镶红旗大营，派了尼克达呢去了整红旗大营，亲自掌握兵马以应变故，派了勒克德浑呢去了两黄旗大营，与索尼、鳌拜、塔胆密议，以便联手行动，同守同攻。随后呢，他带着20名亲兵，乘着轿舆进了紫禁城的慈宁宫，去看望孝端皇太后的病情去了。那么正亲王济尔哈朗呢，
当他听到了孝端皇太后病危的消息啊，他的心情也沉重起来了。他对这形势上的估计啊，比那代善可更为深沉。他认为，孝端皇太后这个稳定因素消失以后啊，那多尔衮与孝庄之间的冲突很有可能骤然爆发，也有可能啊产生新的妥协。这妥协之局啊，这历来可是强者与强者之间相持对抗的办法。虽然他没学过物理，但他知道这两强相撞啊，总得有一方要粉碎的。那多尔衮和孝庄都不是傻子，眼下呀，谁都没有一口吞下对方的实力，谁又愿意自我毁灭呢？所以啊，他希望这个妥协的局面出现，而这种等待时日的妥协呀，将会为自己提供一个回旋的余地。哎，我莫不如就在沉默的逃会当中，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其实呢，这吉尔哈朗心里面啊，有一种说不出口的自信。我是健康的，我悉心保养好身体，我一定能熬过多尔衮那声色无度、风急旅犯的身躯。那被女色掏空了身子骨的多尔衮，你看看吧，别看我岁数大，你看看咱们俩谁能活得长远。当然了，老谋深算的吉尔哈朗啊，他不会把自己的命运压在这美好的希望上。他看得清楚，这多尔衮的身旁啊，站着多多和阿基格，这是多尔衮的左膀右臂，也是两个危险人物。多多接班的权力欲望，还有那阿基格不计后果的鲁莽，都是鼓动多尔衮铤而走险的祸根。而孝庄这边呢，他手下的索尼、鳌拜、塔坦都是胸怀怨愤，急于复仇，又握有护卫皇宫的特权，这也极易使孝庄啊做出急于求成的决定。所以他就想了，哎呀呀，如果两强相撞的局面真的出现了，自己又该怎么办呢？这个跌倒了台的辅政王啊，并没有因为失去高位而智力减退。他在反复的思索之后啊，他决定在万一出现的两强相撞当中，得把握住时机，重振雄风，开辟一条飞黄腾达的道路。他的具体方略就是啊，在这两强相撞的开始，首先呢，除掉那暗地里投靠了多尔衮的吞旗上善、吞旗喀、扎克纳，还有富喇纳努塞等六个叛臣，以稳住自己的阵脚。那么到了两强相撞的关键时刻，他好亮出旗帜，举兵擒王，发动了镶蓝旗全部的精气，直扑那南宫王府，见不世之功，学四年之耻。这吉尔哈朗办事啊，还是老谋深算。他赶紧隐藏了心中的计算，吩咐次子季都去那镶蓝旗大营执掌兵马，并派出了心腹亲兵，暗地里啊去监视那吞旗上善等六个人的行动。这会儿啊，他便带着长子富尔顿骑马至了西华门，然后呢，步行向那慈宁宫走去。而位于宫里的福临，他接到了孝端皇太后病危的禀奏以后啊，唰，这身上透出了冷汗，这心呐，直在颤抖。但是呢，他没有哭泣，也没有叫喊，他挥走了传报的近臣席纳不哭，就默默地坐在了桌案旁，对着跳动的烛光啊，发呆似的沉思起来。武后在宁寿宫那场情真意切而又是虚惊一场的痛苦，使他似乎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事情。在皇宫里呀，痛心流泪的悲哀，不一定是对不幸事件的表示。许多不幸的事情啊，往往是以狂欢喜悦来表达的。所以说，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都得学着隐藏啊。在宁寿宫里那场眼泪流出之后啊，他觉得自己的眼睛干燥了，心肠变硬了，眼前的烛光呢似乎不总是红的颜色了，
有的时候啊，似乎变成了黄的、绿的、蓝的了。皇宫。

的事情原本就是这样的不可捉摸呀。是啊，苏麻拉姑说的对呀，这就是苦肉之谋啊。这苦肉之谋可真是血乎乎泪汪汪而又是恰如其分的字眼儿。母亲用自焚的骨头煎熬着儿子的灵魂，儿子用泪水的沙粒揉搓着母亲的自信，用着碎心断肠的痛苦去换取对手的相信，真是人世间最为神圣、最荒唐、最昂贵、最离奇的交易呀！可怜的母亲，为了不争气的儿子，忍受了多少难堪和痛苦？他懂了，历史上那些以子作质、以女和亲、以妾赠人的软弱君王，大约呀，也是这样人类作欢的，送走自己的儿女妻妾吧。懂了，历史上所谓的要离断臂、聂政毁容，荆轲提着朋友的脑袋走上秦庭，大约也是这样的忍着悲痛，堆起了笑脸而面对敌手吧。懂了，历史上一切在危难当中无可奈何的帝王帝后，大约都在用自己的泪水泡着自吞的苦果，延长着苦涩的岁月吧。苦肉之谋啊，原来就是自噬骨肉的惨情惨剧呀。是啊，苏麻拉姑说的对，要忍受着胯下之辱，胯下之辱，令人心冷齿寒的屈辱啊。想那韩信当年从淮阴恶少的胯下爬伏而过时，他的心境究竟如何，谁能说得清楚呢？他没有惊慌，没有悲切，没有别的思虑吗？真的是满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吗？后来淮阴侯惊天动地的业绩和太史公笔墨的惊天动地，使这悲切的胯下一爬成了佳话，流传于庙堂闺阁，给弱男弱女以心灵上的安慰，真是弱者的一副灵药啊。四年来，自己爬在了多尔衮的胯下，玩鸟画画，靠人提线拱手，看人家的眼色开口，悲切，四个春夏秋冬的悲切、屈辱啊，无尽无期、锥心刺骨的屈辱啊！可前途呢，仍然是一片烟波渺茫的深渊。忍耐，忍耐，这胯下之辱的忍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是啊，还是苏麻拉姑说的对，要有悬胆之志，悬胆之志，君子自强不息之志。越王勾践20年的苦心焦思，志胆欲作，坐卧即阳胆，饮食亦肠胆，终于从屈辱当中崛起，学习了会稽之耻，赢得了苦尽甘来。可自己呢，有勾践深沉的心机吗？没有。有勾践10年生聚、10年教训的谋略吗？也没有。在这紫禁城里，在诸王贝勒的面前，在飞扬跋扈的近臣眼里，自己呀，只是一个胸无大志、任人摆布的木偶，只是一个养鸟画画、玩物丧志的昆虫，只是一个吃饭拉屎无血无性的痴呆。皇兄被整了，自己不敢作声；母后皇太后吐血昏倒了，自己不敢追究；生身母后病倒了，自己还不能看望。我这是什么皇帝、什么君王啊？这都是一个空名啊！这样好，这样也好，牢牢地记住，今天在这紫禁城里悬挂的是自己的生辰母后，是善良慈祥的母后皇太后，是自己的生命啊！这就是明目清心的胆，这就是自强不息的胆，这就是支持尽勇的胆，痴在眼前，痴在心头啊！这年幼的皇上福临又哪里知道？为了他呀，

0: 一场较量和拼杀正暗伏在这紫禁城。好，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5: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
6: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八八幺，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今天旅途的第一站是一首铭刻在许多人心底的深情告白。无论世界如何变幻，至少还有你陪我走过四季更迭。一起来听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让我们感受到了爱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我们或许会遇到很多的诱惑和考验，但只要心中有爱，就能坚定地走下去，因为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去呵护。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许会遇到很多人，但每一个人都一定有着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甜蜜的瞬间、心痛的时刻，都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陈小春的声音，一起回味那些曾经的独家记忆。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岁月如何更迭，那份深藏在心底的情感都将永远熠熠生辉。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给自己的情书，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关于自我价值的歌。王菲空灵慵懒的歌声让我们听到了，在爱别人之前首先要学会爱自己。给自己写一封情书是学会自我和解的开始，然而在感情的世界当中，不只有独白，更有精彩的对手戏。当两个人相遇靠近，不自觉流露的小动作小习惯，那些只有彼此才懂的默契，让人心甘情愿的沦陷。接下来这一站，我们将进入一场情感的交锋，来自容祖儿、周柏豪《必杀技》，送给你。

0: 来自蔡依林的小伤口。爱情里的交锋难免留下伤痕，但有些伤口看似微小，却需要很久很久才能愈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感情的形态有很多种，有的时候是两个人的甜蜜，有的时候呢是一个人的孤单，但有时却是三个人的微妙平衡。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方大同，三人游。
1: 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1: 你知道我最爱，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我们刚刚听到的声音来自金海心，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孤独有的时候会悄然来袭，尤其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刻。金海心的声音唱出了很多人心底的脆弱，在面对孤独和黑暗时呢，我们总想借一点光，借一点暖。接下来这首歌唱出了对人间温情的渴望和珍惜，即使身处低谷，也相信总有善意可借，总有微光可寻。来自毛不易，借送给你。

在1999年，周慧用这首《约定》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歌里的这些约定听起来平平淡淡，却是在风雨中为彼此撑起的一把伞，是在茫茫人海当中为心灵找到的一份安稳和归属感。旅行的约定，我们更渴望和那个对的人共享简单自由的时光，哪怕只是去吹吹风，说说心里话。让我们来一起感受平淡中的浪漫。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 说起兵马俑，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秦始皇兵马俑。事实上，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发掘了3座大型兵马俑坑，它们分别是1965年发现的咸阳杨家湾兵马俑，1975年发现的临潼秦始皇兵马俑，以及1984年发现的江苏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别看狮子山兵马俑的规模只有秦始皇兵马俑的一半那么大，但它们既是汉代的艺术珍品，又是徐州作为军事重镇的历史见证。那么狮子山这4000多具兵马俑的主人是谁？他们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奢华的陪葬品，凌乱的古墓，又向人们讲述了墓主人生前怎样的故事。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国宝档案，汉墓兵马俑之谜。
2: 1984年12月3日下午，几个徐州市狮子山村小学的学生放学回家，在路过一片采土场时，其中一个孩子无意中踢到了一个圆圆的东西，他们捡起来一看，竟然发现这是一个陶制的人头，而且五官还清晰可见。孩子们的发现立刻引起了村里人的重视，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报告给了当地文物局。得知这一情况，时任徐州市博物馆文物普查组研究员的王凯立刻带着考古队前去调查。
3: 王凯，江苏沛县人，时年48岁，从事考古专业21年以来，王凯在徐州一带先后参与了7座西汉楚王墓的发掘，对西汉楚国的历史颇有研究。
2: 来到狮子山之后，王凯没费多少功夫就挖出了不少造型各异的人俑，而且随着土层越挖越深，王凯发现人俑越来越多。经过整整2个月的探查，考古队在这里发现了6个俑坑。经过进一步的清理，这些俑坑中一共出土了4000多个陶俑，这是继秦始皇兵马俑出土以来中国考古界最大的发现。
3: 狮子山出土的陶俑的高度一般在45厘米左右，虽然小，但是十分的精致。狮子山兵马俑的雕塑艺术是在继承前人艺术成就的基础上的创新之作。
2: 大家都知道，秦始皇兵马俑向东1000米处就是秦始皇陵，很显然这座兵马俑坑也绝不是孤立的。那么这4000多座兵马俑所守护的主人究竟是谁呢？王凯明白，只有找到这座墓葬才能揭晓答案。
3: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啊，这个东西呢叫做洛阳铲。洛阳铲呢又名炭铲，是一个半圆柱形的铁铲。您可别小瞧了这把铁铲，它在考古界那可是鼎鼎大名。如果把洛阳铲垂直地戳入地面，拔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半圆柱形的铲就可以将地下的泥土带出。懂行的人只要通过观察泥土的分层情况，就可以大致判断出地下有没有古墓以及古墓的深浅情况。王凯曾经利用洛阳铲在徐州附近探测出7座楚王墓，但是这一次洛阳铲却派不上用场，因为狮子山是一座石头山，土层只有20-30厘米厚，洛阳铲一插进土里就会碰到坚硬的岩石，毫无用武之地。为了找到墓葬，王凯走遍了狮子山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不惜花费重金从美国借来最先进的探测设备。然而6年的时间过去了，仍然是一无所获。 就在考古队其

0: 他的队员们都心灰意冷的时候，情况出现了转机。
1: 1991年春天，王凯再次上山巡查，在和村民们聊天的时候，突然有个人不经意地提到说，早年有人在山上挖过红薯窖。就是这么平平常常的一句话，引起了王凯的注意。
2: 红薯窖，我本身我是农村来的，红薯窖是干啥用的我都很清楚。在我们那里就是红薯窖呢，一般是挖一个坑，长约2米，宽约1米，深呢也就是2米左右。
0: 刚才我们说过，狮子山呢是一座石头山，土层一般只有20-30厘米厚，怎么可能挖出2米多深的红薯窖呢？王凯分析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红薯窖恰巧挖在了墓葬的封土处，才会碰巧遇到这么厚的土层。
1: 第二天，王凯就带着2个工人来到红薯窖所在的狮子山南郊，进行试探性的挖掘。果然，这里的土层相当厚，探铲打下去好几米都没有遇到岩石。王凯一边抑制住自己兴奋的情绪，一边催促着工人们继续挖掘。一天中午，2个工人突然大叫了起来：“王馆长，我们挖到宝贝了！”王凯急忙跑了过去，发现在土里面有一个小盖子，他小心翼翼地把盖子旁边的土层清理干净，出现在他眼前的竟然是一座大缸。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王凯挖出来的大缸有1.2米高，上面有2层盖子，在盖身和盖子上面都有圆形的花纹，并且用石灰密封住。在这样一座大缸里，究竟会装着什么东西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国宝档案《汉墓兵马俑之谜》。
1: 刚才我们说到，王凯在狮子山上挖出了一口大缸，这口大缸能否揭开狮子山兵马俑背后的秘密呢？所有人都屏气凝神，期待着大缸里即将出现的宝贝。王凯小心翼翼地将大缸的盖子揭开，但缸内的景象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这里面什么宝贝都没有，只有一具遗骸。
0: 墓主人可以用4000兵马俑随葬，自己的墓怎么会如此寒酸，甚至连一具像样的棺木都没有呢？这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王凯只能是继续地寻找线索。
1: 通过仔细的观察，王凯发现这口大缸上面有很多跟佛教有关的图案和文字。为了探明真相，王凯带着照片来到了徐州最大的寺庙云龙山新华寺。了解完所有的细节之后，方丈告诉王凯说，这种缸名字叫座缸，一般都是用来埋葬僧人的。听完方丈的解释，王凯明白座缸的发现只是巧合，应该跟兵马俑没有关系。那么兵马俑的主人究竟埋葬在什么地方呢？
0: 为了尽快地找到墓室的所在，王凯决定沿着之前发现的石壁继续向下挖掘。果然，工人们在挖了半米左右就发现了整块的石壁。很显然，这一次王凯终于找到了墓室的所在。为了更大程度地保护古墓的原貌，王凯决定呢，将整个墓葬的外部结构全部清理出来，然后从墓室的大门进去进行发掘。
1: 1995年1月11日，整个墓葬的外部结构终于全部呈现在人们眼前。这座古墓的结构非常奇特，将墓葬的封土挖开后，有一个通往墓道

0: 道的斜坡，斜坡连接着内外两条墓道，墓室之中设有天井，而且在通往后室的通道两侧设有耳室，经过勘探，这些耳室多达11间，由此可见这座墓葬规模之大，陪葬之风。
1: 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工作，王凯和其他几个同事来到的墓门口一探究竟，突然呢，有一位考古队的工作人员大叫了一声：哎呀，大家快来看啊，地上有东西。王凯仔细一看，果然墓门口的地上散落着大量的玉片和铜钱。
0: 经过清理，大家惊讶地发现地上散落的玉片更竟然有4000多片，轻轻擦去上面的泥土，这些玉片依旧玲珑剔透，而且这些玉片的四角打有小孔，小孔里还遗留着黄灿灿的金丝。王凯惊觉，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金缕玉衣吗？
2: 这个金缕玉衣，我们从文献上看到的一般是皇帝才能用。另外，除了皇帝之外，譬如说有一些特殊功勋的一些军事将领，或者说一些特别地方中的一些王，这个在文献上有这种说法。那么，只有经过皇帝的允许和经过特批，他才能享用这种金缕玉衣。发现这个金缕玉衣，它就意味着这个墓是秦王必定无疑。
1: 金缕玉衣的出现，让整个考古现场是一片沸腾。可就在一片欢声当中，王凯却有着隐隐的不安。如此珍贵的金缕玉衣，应该是墓主人穿着的呀，为什么会出现在墓门口呢？难道这座古墓被盗墓贼光顾过？就在王凯深为叹息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0: 在墓门口堆砌着封堵墓门的塞石，王凯发现这些塞石上都有朱砂做的标记，经过仔细辨认，可以看到这上面写着地以下阳、东方二简等等，这些文字代表每块石头应该摆放的位置。但经过研究后，王凯发现这些塞石并没有按照上面的标记摆放，
1: 这绝不是当年古墓建造者的无心之事，因为这种错误是会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墓门塞石的摆放错乱无序呢？王凯突然想到，此前挖掘出土的兵马俑也是摆放得非常凌乱，毫无规则可循。既然是楚王的墓葬，怎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呢？
0: 怀着疑问，考古队员们打开了主墓室的大门，王凯和同事们迫不及待地探了进去。但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在内墓道的入口处赫然躺着一具尸骨，在尸骨旁边还摆放着不少随葬品。由于这些随葬品和遗骸的地方在墓道上，而且又处在主墓室的大门口，就像是在守护墓主人一样，王凯推测这很有可能就是一座用于陪葬的墓中墓。
1: 果然，经过全面清理之后，考古队员在遗骸旁发现了一个金印，上面写的是石棺坚印。原来这个人是在汉代专门管理饮食的一个官员。汉代的时候呢，人们有一种视死如生的观念，也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就会开始他的第二次生命，所以呢，他们会把生前所用的一些东西都放入到墓葬之中，让一个管理饮食的官员跟着自己一起陪葬，也就是好让楚王在死后依然能够享受美味。
0: 在清理这座陪葬墓的时候，考古队还发现了许多铜钱，经过鉴定，这些铜钱是西汉初年的半两钱。
3: 半两钱是在汉武帝元狩五年之前留下的一种钱，到了汉武帝元狩五年以后呢，他铸着五铢钱，所以这里头墓里的全都出了半两钱，肯定是汉 元寿五年前，他的墓葬是这个时候。
0: 元寿五年就是公元前118年，根据史书记载，在此之前西汉楚国一共有5位楚王。那么怎样才能从他们中间锁定这座汉墓真正的主人呢？看来只有进入主墓室才有可能揭开谜底。
1: 虽然已经时隔2000多年，但是王凯还是不敢让队员们轻易的冒险。为了保险起见，王凯决定先派一个人进去打探情况。
0: 1995年3月3日晚上9点多，考古队队员邱永生准备进入墓室探明情况。邱永生右手拿着灯，弓下腰身，慢慢往里走，留守洞口的几个人紧张而焦虑地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灯光在黝黑的陵墓深处犹如一颗明火，忽高忽低，忽明忽暗。他小心翼翼地向前方探去，突然他发现前面好像有些白花花的东西。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千年古墓一朝探秘，墓主人身份终于水落石出。可墓室中为什么没有棺椁？墓主人的尸骨为什么残缺不全？楚王陵中还有哪些未解的谜团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国宝档案汉墓兵马俑之谜。
1: 邱永生从墓室出来以后，马上把情况汇报给了其他的几个人。在确定墓室内没有任何危险以后，王凯带着同事们一起进入到了墓室当中。这一次灯光比较充足，大家发现呢，这白花花的东西是一具尸骨遗骸，而且这具尸骨遗骸只有半截，胸部以上的部分全都不见了。王凯推测这具不完整的尸骨遗骸就是墓主人，之所以成为现在这种状况，就是因为盗墓贼的所为。可奇怪的是，墓室之中怎么不见棺椁呢？
0: 就在这时，考古队的工作人员在通向主墓室的甬道上发现了大量的菱形玉片。难道说这狮子山汉墓里会有2件金缕玉衣吗？就在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王凯发现这些玉片与金缕玉衣的有些不一样，它们有三角形、长方形、菱形各种形状，而且四角没有小孔。随着清理工作逐渐展开，王凯发现这竟然是一座玉棺。很显然，盗墓贼想取走玉棺，但没有得逞，只好把它遗弃在甬道上。
1: 在随后的清理过程当中，王凯在遗骸周围陆续发现了200多枚印章。王凯推断，这些印章应该是楚王死后，下属们将自己的印章复制作为随葬用的。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这2枚印章上面清晰地刻着东海郡和薛郡，正是这2枚印章的出土，让王凯最终锁定了墓主人的身份。史书上记载，公元前154年，楚国参与了反叛中央政权的7国之乱。这场战争呢，以中央政权的胜利告终，楚国的领土随后被大大的削减。东海郡和薛郡就是在这个时候从楚国分离出去的。既然这2枚印章出现在楚王墓中，那就说明墓主人的下葬时间是在7国之乱以前。
0: 根据史书记载，7国之乱以前，西汉楚国一共只出了3位楚王。第一代楚王刘交的墓已经明确了， 就在如今的铜山县嘉禾乡的楚王山。第二代楚王刘隐克在位时间只有四年，按照惯例来说，头年即位，第二年开始建墓，短短四年的时间是不可能建成这座规模庞大的墓。很显然，狮子山汉墓的墓主人就只有一个人了，第三代楚王刘戊。
1: 墓主人的身份终于得到了确定，但是王凯心中的谜团并没有全部解开，因为这座墓当中啊，还有一些反常的现象。之前我们就说过，这座古墓里边的文物摆放都极其的随意，兵马俑的摆放也是极不讲究，连封堵墓门的塞石也都摆放错误。那么刘戊生前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0: 经过仔细查阅史书，王凯找到了答案。七国之乱被平定以后，领头叛乱的吴王刘濞兵败被杀，而与刘濞一同叛乱的刘戊也知道皇帝饶不了自己，于是自杀身亡。刘戊死后，他的几个兄弟一边向朝廷请罪，要求宽大处理，另一边将他匆匆下葬，因此这座规模庞大的楚王陵只能草草收尾。
1: 既然刘戊已经是一个反王了，那他生前备下的兵马俑自然不能再为他陪葬了，难不成啊还想让他到了阴间继续的造反领兵吗？所以啊，他就在远离楚王墓的地方呢，偷偷的挖了一个大坑，每天趁着夜色将这些兵马俑胡乱的放入坑中。至此，狮子山汉墓的兵马俑之谜终于被解开了。1995年9月2日，狮子山楚王陵墓陈列馆建成开放，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刘戊墓中出土的金缕衣。这件玉衣用了4000多片珍贵的新疆和田美玉，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玉衣当中时代最早、玉片最多、玉质最好、制作工艺最为精湛的一件。除此之外呢，在这座楚王墓当中啊，还出土了颗粒饱满、色泽鲜艳的夜明珠，历经千年仍然韧如秋霜、寒光闪闪的青铜短剑，以及玉璜、玉蟾、玉杯、铜钱、印章等等，共计2000多件国家级。这些精美的文物较为系统地展示了西汉楚国的历史风貌，填补了我国考古界的一大空白。
5: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6: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7: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8: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5: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5: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7: 主要说我
6: 了不起，
7: 不敢当。
6: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如意
7: 是我。
6: 相声说得好，
7: 我们这不用
6: 真的啊。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7: 是啊。
6: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7: 为什么呀？
6: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7: 啊，
6: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7: 喜欢相声啊？
6: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7: 现在少了。
6: 人家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
7: 啊，
6: 去这个公园练功，堂堂堂蒸羊羔、蒸熊掌、蒸兔年，堂堂堂堂堂练功
7: 啊，报菜名。
6: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7: 对呀、
6: 啊，演员嘛，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7: 这是老话。
6: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7: 您听，
6: 是不是这个道理？
7: 反正确实少了，
6: 但是
7: 啊，
6: 人家就下这功夫，
7: 没这样夸，
6: 还有学问，你看跟大伙一样
7: 啊，
6: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7: 是
6: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7: 都念了。
6: 相声界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7: 什么呀？
6: 相声才子
7: 啊，倒是这么叫我，
6: 多大的学问！
7: 哎呦，您捧了，
6: 您这是什么呀？
7: 什么呀？
6: 囊肉
7: 啊，
6: 学问，
7: 你说准了啊，
6: 这是学问
7: 啊。
6: 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7: 啊，
6: 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7: 跟谁比。
6: 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略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7: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的？
6: 夸您呢。
7: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6: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7: 差多少啊？
6: 也就10万8千里呗。
7: 啊，
6: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7: 我是那猴啊。
6: 不许美化自己。
7: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6: 是是是，
7: 我也别说比你强。
6: 对，
7: 咱俩呀、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6: 比试一下，
7: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来一回文字游戏。
6: 可以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7: 好吧。头头说了，咱俩说5个字。
6: 哪5个字？
7: 天桃林香八。
6: 然后呢，
7: 由这5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2个字做4句诗。这4句诗啊，还要找出3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3位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3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6: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7: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6: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7: 啊。
6: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7: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6: 什么叫袜子？
7: 什么叫例子呀？
6: 这举例说明吗？
7: 那叫举例说明。
8: 有文化多可怕啊！行了，
7: 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8: 您先说一个吧。
7: 头一个字是天，
8: 天怎么拆？
7: 说一大念个天。
8: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7: 哎，
8: 一大念个天。
7: 对了，
8: 谁问谁？
7: 吕蒙问孙权，
8: 三国。
7: 对呀、
8: 啊，问谁？
7: 关羽哪里去？
8: 关公
7: 是
8: 去哪儿了？
7: 麦城宾了天。
8: 哦，
7: 这是三国的典故
8: 啊。
7: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8: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7: 对呀、
8: 啊，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0: 嗯，您是不是？
1: 是啊，
0: 有点意思。
1: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0: 该我说了
1: 啊，听着吧，我怎么说？照着我这说呀，
0: 听好了，说一大念的天，
1: 谁问谁？
0: 吕蒙问孙权。
1: 问谁呀？
0: 关羽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麦城宾了天。嗯，
1: 这记性
2: 好，你看看，
1: 不错，
2: 是吧？
1: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0: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0: 哦，照着您这格式
1: 啊，
0: 我单独再做一个，
1: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0: 您没说清楚吗？
1: 听着吧，
0: 嗯，说一大念的天，
1: 谁问谁？
0: 天
1: 天
0: ，t u a 天
1: ，t u a 天。
0: 说一大念的天，
1: 谁问谁？
0: 谁？豪仙问路仙。
3: 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啊，我这个。
1: 头喽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0: 不是，
1: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鲁仙呢？
0: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1: 啊，
0: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1: 这我看过呀，
0: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1: 白鹿童子。
0: 对呀、啊。
1: 梅鹿童子。
0: 你知道这俩人啊？
1: 哦，你说这两位呢？
0: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1: 是是是，
0: 豪仙问路仙，
1: 那问谁呀、啊？
0: 问南充哪里去？
1: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0: 弹簧干嘛呀？
1: 干嘛还逛一下呀？
0: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充嘛、啊，南充哪里去？
1: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0: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1: 啊？
0: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 哦，就那老寿星。
0: 大脑袋老寿星吗？
1: 哦，他们一头一代的。
0: 当然了。
1: 他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啊，
0: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1: 哦，南天门。
0: 南天门的故事。
1: 哦，
0: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1: 嗯，
0: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使，一个地下。
1: 孩子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0: 嗯，再来，
1: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0: 第二个字是
1: 桃。
0: 桃，您先说。
1: 说穆赵念个桃，
0: 谁问谁？
1: 许褚问张辽。
0: 嚯，还是三国。
1: 哎呦，听出来了，
0: 这有点意思啊。
1: 还跟您这么说吧，
0: 嗯，
1: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0: 不出这本书了，
1: 就有这把握。
0: 嚯，您是许褚
1: 问张辽？
0: 问谁？
1: 问蒋干哪里去？
0: 哪去了？
1: 相府献寿桃。
0: 嚯，
1: 蒋干献桃、
0: 嗯，
1: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0: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1: 哎，
0: 蒋干献桃
1: 是，
0: 哎，拍马屁吗？
1: 啊，这你往那边葫芦啊，
0: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1: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0: 啊，又该我了
1: 啊！
0: 行嘞，说穆赵念个桃，
1: 谁问谁？
0: 仙路问仙豪，
1: 那问谁呀、啊？
0: 问南极翁哪里去？
1: 啊，这南极翁是
0: 没记住啊？
1: 谁呀？
0: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 还是这老寿星？
0: 大脑袋老寿星啊？
1: 还是他是吧？
0: 对呀、
1: 啊。这回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三月三
1: 啊，
0: 赴蟠桃。
1: 哦，这回是瑶池会。
0: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1: 对，曹孟德。
0: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1: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0: 我踩着你呢。
1: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0: 第四个字是
1: 香。
0: 您先说。
1: 说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
1: 鲁肃问周郎。
0: 问谁？
1: 刘备哪里去？
0: 哪去了？
1: 甘露寺降香。
0: 嚯，
1: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0: 嚯，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1: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都
0: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1: 啊，
0: 香是吧？
1: 香。
0: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0: 豪邦。

0: 奋呢？
1: 头晕。
0: 那不成，我晕死你！南京吗？哪里去？
1: 你太没羞没臊了！
0: 问吧问吧问吧，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1: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您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0: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箱，咱是说香的吗？
1: 对呀、
0: 啊，啊啊，这是学问。
1: 甭学问，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0: 最后一个字是
1: 八。
0: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1: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
0: 停。
1: 怎么意思？
0: 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1: 怎么了？
0: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呀。
0: 唐僧问白马呀。啊、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1: 是我说的。
0: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了，这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
1: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0: 不对吗？
1: 多新鲜呀！
0: 那是
1: 《水浒》啊！
0: 哦，
1: 怎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0: 啊！什么意思？
1: 这是《西游记》。
0: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1: 干嘛改《西游记》呀？
0: 啊，
1: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0: 啊你？
1: 啊呀，别去，换换。
0: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1: 我知你能说呀。
0: 啊？
1: 那不成啊！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0: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1: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鹿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1: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
0: 问谁？
1: 悟空哪里去？
0: 哪去了？
1: 去捉猪老八。
0: 哦，啊，逮猪八戒去了。哎，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1: 对，
0: 听我的吧。
1: 嗯，
0: 好的呢。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豪啪问
1: 豪抓呀。
0: 豪妈。
1: 甭嚎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0: 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陆哥哥送动物园去了。
0: 说撇儿那念个八，
1: 大脑袋休息。
0: 你有病啊。我们都知道了。
1: 我怕你忘了。
0: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你奶奶问你妈。
1: 哎呀，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0: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1: 啊。
0: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哎，但是
1: 果人
0: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1: 啊，
0: 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1: 那是妖精。
0: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1: 那得算古人吗？
0: 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1: 不必，
0: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1: 不至于。
0: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1: 您误会了。
0: 怎么了？
1: 我的意思是说呀，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0: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1: 去你的吧。
2: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

0: 人在一起打扮孩子。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3: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7: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3: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7: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3: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我，
7: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3: 哎呦，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7: 喂，
3: 哎，
7: 你在哪里啊？
3: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7: 啊。我是帅，
3: 哎，
7: 我是帅，
3: 哎，
7: 你在哪？
3: 哎，
7: 傻子，
3: 哎。瞧我答应的时候啊！
7: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3: 哟，坏了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7: 哎呦，你回来了！
8: 哎，我回来了！
7: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
8: 好！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7: 啊，是啊。
8: 嗯。
7: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8: 啊，那我跟你请个假。
7: 说什么？
8: 请假？
7: 好意思吗你？
8: 怎么了？
7: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8: 我上的可不少。
7: 哎呦，花还不少。
8: 那当然。
7: 我给你算一算。
8: 啊，您算呢？
7: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8: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7: 好。一年52个星期
8: 啊，
7: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8: 啊，
7: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8: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7: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8: 啊，那也可以了。
7: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8: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7: 联系业务？
8: 对，
7: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8: 怎么了？
7: 拿着2猫4个2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8: 那天赶上断线，
7: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井你就打黑枪，看见井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8: 我得问问你，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7: 我就是那井。
8: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啊。
7: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8: 那也可以了。
7: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8: 当然得吃饭了。
7: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8: 我吃饭怎么了？我
7: 蒜不吃。
8: 那口臭啊。
7: 姜挑出来
8: 烧心。
7: 葱吐掉
8: 辣嘴
7: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
8: 嗯、
7: 坐在那里剔牙。
8: 剔牙怎么了？
7: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8: 您看的也太仔细了。您
7: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8: 喂，这话怎么别扭？这话
7: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8: 哎，不让上厕所告不成啊。
7: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8: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7: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8: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7: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 你就剩12天了。
8: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7: 元旦你歇一天，
8: 我
7: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8: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您
7: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8: 哎，她什么事啊？
7: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8: 啊，
7: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8: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7: 念好吧，
8: 啊，
7: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8: 哦，
7: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8: 怎么样？
7: 你得欠他半个月。
8: 嚯，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7: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8: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七扣八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7: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8: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7: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8: 对，我们大伙看见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7: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8: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7: 那叫老白干。
8: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7: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8: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得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7: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8: 啊！
7: 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8: 不。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7: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8: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7: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8: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7: 好难哦。
8: 嗨，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7: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8: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7: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8: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7: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8: 好难哟。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呐。
7: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8: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儿。
7: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8: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7: 你买毕业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8: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7: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8: 因为什么啊？
7: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
8: 啊，
7: 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8: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啊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7: 是啊
8: 啊，
7: 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8: 真的？
7: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8: 哎呦，他怎么说？
7: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
8: 啊，
7: 可我喜欢老生啊。
8: 啊，
7: 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8: 这怎么弥补啊？
7: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
8: 哦，
7: 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8: 对呀、啊，
7: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8: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棋牌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7: 对吧，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8: 那怎么着啊？
7: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8: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7: 那咱们试验试验。
8: 可以可以，
7: 来来，
8: 是是是。
7: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该。该什么？
8: 怎么了？
7: 唱啊！
8: 唱什么呀？
7: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0: 我就看这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1: 抓回来就是我唱，
0: 明白了，
1: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0: 您放心
1: 好吧，
0: 来来来
1: 来来啊，
0: 哎，
1: 老包啊，包叔啊，他天不该万不该，
2: 不该一时粗心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还没给我憋死还、哎、
1: 老板
0: 啊，
1: 这还是
0: 您来吧。
2: 哎呦，
0: 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1: 谢谢您老板。

0: 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啊？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
0: 哦，他呀。
2: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4: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3: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4: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3: 嗨，我说呢。

0: 八来抢定，祝您订购成功。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绢竹板。

0: 并街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3: 夜战八方藏刀式。
4: 好，
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6: 那我问问你，
7: 怎么着？
6: 一演一场出，
7: 怎么样？
6: 挣多少钱？
8: 这就别说了。
6: 你看，今天来的没外人，
7: 您
6: 说说，大伙儿也想知道，对不对？您鼓鼓掌，让他说说，他一场挣多少钱？您说说，对不对？你挣的再多，你能有刘伟老师挣的多吗？哎，啊，您说吧，
7: 我怕我一说出来，刘老师嫉妒我。
6: 那不能，你说吧，
7: 说我这一场演出
6: 啊，
7: 挣200。哎呀哎呀，行了行了，缓缓吧。
8: 200，
6: 行了，
7: 嘿，行吧。
6: 大伙儿看这模样啊，挣200都咳嗽了，挣300不得咬人呐？
8: 你甭管，我挣钱我乐意。
6: 是你挣200，你是乐意了？
7: 怎么着？
6: 我们家可因为这200打起来了。
8: 哟。什么情况啊？
6: 你不知道
8: 啊，
6: 这不前一阵子嘛，
8: 啊，
6: 我妈60大寿，哎，我们这个洞府上下都很高兴。哎，那天你在场啊？
8: 哦，就那事儿啊，
6: 给我妈说段相声，
8: 笑口常开，
6: 老太太也没乐。
8: 这别提了，
6: 哎，反正你去了
8: 啊。
6: 这个老太太过生日啊，当儿女的都得表表孝心，
8: 应该的。
6: 尤其拿我来说吧，
8: 您怎么样？
6: 我作为我妈的首席头号领衔大儿子，
8: 哎，就是长子
6: 啊。对了，这个我得表示。
8: 您怎么表示？
6: 于是我
8: 啊，
6: 就给了我女朋友2000块钱。
8: 好，鼓掌，各位，好，好啊，好孝顺。
6: 怎么了？
8: 您听听啊，他妈过生日，他给他女朋友2000块钱，呵，这大孝子。
6: 您行了行了，我没说完呢。
8: 您怎么了？
6: 我跟我女朋友 啊说话就要结婚了。
8: 哦，
6: 我为的是啊，让她把这钱转交给我妈。
8: 哦哦，
6: 这让我妈高兴啊。呵，这没过门的新媳妇多懂事啊，
8: 真有心。
6: 阿姨，
8: 啊，
6: 哎，今天啊是您60大寿，
8: 是，
6: 我也没带什么东西，这样给您一红包，祝您健康长寿。
8: 哎呦，得了，你们留着吧，阿姨不要。
6: 您拿着吧。
8: 不要。
6: 您拿着吧。
8: 这多少钱？
6: 这没多少钱，就2000块钱。
8: 哟，要我说这就不少了。
6: 结果因为这2000打起来了。
8: 怎么着？
6: 没过2天啊，我妈想上银行把这钱存了，
8: 存钱去。
6: 她在家里
8: 啊
6: 打开这红包这么一看啊，怎么样？咣！
7: 怎么了这是？
6: 起来，怎么还没站住啊？
8: 怎么还咣一下啊？
6: 内心活动
8: 这么强烈？
6: 钱不对啊。
8: 多少钱？
6: 1800，
8: 少200。
6: 这老太太得琢磨呀。
8: 对呀，
6: 我妈这人平时就爱琢磨。
8: 哦，
6: 遇见这事儿她能不想吗？
8: 是，
6: 就下楼啊，把这事儿跟街坊邻居们说了。
8: 哦，
6: 大伙儿是七嘴八舌帮着出主意。
8: 都谁呀？
6: 首先发言的呀，
8: 嗯，
6: 是我们这个院叶爷爷。
8: 叶爷爷太绕嘴了，这。
6: 这个我说两句啊。
8: 您说吧。
6: 这个怎么没有掌声呢？都注意啊，都注意啊。
8: 这老爷子还要掌声。
6: 我说两句吧。
8: 啊，您说吧。
6: 这个钱要我说呀，
8: 怎么样？
6: 就是丢了
8: 啊。丢了。
6: 这个他可能是丢了，
8: 有可能
6: 啊，也可能是没有了，
8: 可能
6: 他可能是看不见了，更可能是找不着来，也可能是。
8: 您哪那么多可能啊？
6: 反正是一切皆有可能啊。
8: 啊，这话用这儿了。
6: 那么这个钱，到底到了哪里了呢？
8: 到了哪里了呢？
6: 你不知道。
8: 不知道。
6: 他不知道。
8: 不知道。
6: 因为谁都不知道。
8: 你知道。
6: 我也不知道。
8: 那
6: 你说的干嘛呀？
4: 但是这个事儿你得想开点啊。
8: 怎么想呢？
4: 我经常劝你呀、啊。
6: 您怎么说的呀？
4: 世上无难事。
6: 对了，
4: 只要肯放弃。
8: 不是放弃，
4: 这个万事开头难，
6: 开头都难，
4: 然后中间难，就最后结尾难。
6: 怎么那么难呢？
4: 这个生活是什么东西啊？
6: 是什么呀？
4: 生活就是茄子土豆大青椒，
6: 生活就是地三鲜。
4: 哎，这个要多简单有多简单。
6: 嗯，
4: 你这个问题啊，说了半天是什么问题啊？
6: 什么问题？
4: 就是防盗意识不强啊。
6: 哎，归到防盗上了。
4: 我老说的那个话你们都忘了呀。
6: 您说什么呀？
4: 打劫餐厅和商场，
6: 哦，
4: 防盗意识要增强。
6: 是，
4: 只要防盗意识强，小偷肯定就白忙。咱们小区上下齐努力，让小偷全都落发了。
6: 哎，
4: 要说小偷最怕谁？
6: 最怕谁呀、啊？
4: 最怕好汉无二郎。
6: 太对了，
4: 闲言碎语咱不讲
6: 啊，
4: 表一表好汉无二郎。
6: 您等会儿，
4: 那我走。
6: 别上，
4: 什么都会。所以说你这200块钱呀、啊，
6: 在哪儿呢？
4: 你还得再找找。
6: 废话，我可不再找找吗？
4: 叶爷爷刚说完
6: 啊，
4: 最年长的贤奶奶就不干了。
6: 是，这名字就不满。
9: 这个我跟你说，老妹妹
6: 啊，您说吧，
9: 咱们这街来街坊的多少年了？
6: 对呀，
9: 听我说两句掏心窝子的吧。您这儿媳妇啊，
6: 嗯，
9: 虽说马上就过门了，
6: 快结婚了，
9: 那还没过门呢。
6: 是啊，
9: 毕竟还是个外人。
6: 外人，
9: 这该防着得防着，
6: 还防着。
9: 现在这小姑娘都鬼着呢。
6: 是啊，
9: 就拿我们家那儿媳妇来说吧，
6: 怎么样呢？
9: 您别看啊，
6: 啊，
9: 长得跟递了牌子似的。哎呦，隔三差五的净给你出幺蛾子玩蝎子虎子呀！
6: 啊，
9: 这杂七马八、鸡了狗的、燕巴虎子的，咱都得防着点。
6: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9: 哎，这个我说奶奶，
6: 嗨，您那儿媳妇儿，
9: 我那儿媳妇儿、
6: 嗯，
9: 哎呦，底漏啊！
6: 哦，就是从婆家往娘家倒腾东西，
9: 见天见的改喽啊。
6: 是吗？
9: 大卡车一过来，下来四五个大小伙子，膀大腰圆，
6: 嚯、
9: 啊，看着倍儿瘆人，看见什么拿什么。
6: 有、哎、
9: 什么大冰箱、大电视、小尿盆、大冰柜，哎呦，那家里叫干净啊，就剩我跟那门框跟那杵着了。
6: 您儿媳妇抢劫来了？
9: 那天搬家。
6: 哎，这不是废话吗？
9: 这个搬完家也没饶了我呀。
6: 怎么样呢？
9: 那天我就问他了。
6: 问什么？
9: 我说儿媳妇
6: 啊，
9: 我那线衣哪去了？
6: 哪儿去了？
9: 嗨，我给您洗了，洗完响了，送我妈了。
6: 哼，给他妈了。
9: 哦，我说儿媳妇儿，
6: 嗯，
9: 那我那毛裤哪去了？
6: 哪儿去了？
9: 嗨，我给您洗了，
6: 啊，
9: 洗完响了，送我妈了。
6: 又响了。
9: 哦，我说儿媳妇儿
6: 啊，
9: 那我那个假牙哪去了？
6: 哪去了？
9: 嗨，
6: 什么毛病啊？
9: 我给您洗了，
6: 嗯，
9: 洗完响了。送我妈了。
6: 不是，假牙也送啊？
9: 哎呦，给我气的呀、
6: 啊、
9: 那假牙不能送啊，
6: 您舍不得，
9: 不卫生。
6: 是，
9: 这个我说奶奶，
6: 假牙送了
9: 对、
6: 嗯、
9: 这个，所以我跟你说老妹妹，
6: 您怎么
9: 甭含糊，
6: 嗯，
9: 这二百呀、啊、
6: 怎么样，
9: 就是给你洗了。
6: 哎，洗了、
9: 不是那个，就是给他妈了。
6: 分析的多详细。
9: 这个我说奶奶。
6: 行吧，您这记性啊，回去歇会儿吧。
9: 累了，
6: 累了。
9: 我妈算是彻底明白了，还得想这二百。
6: 对呀、啊，
9: 回家当一踢门
6: 啊，
9: 给我二百。
6: 谁给你二百、
9: 啊？这时候正巧啊，我女朋友也在家呢。
6: 哦，也在呢。
9: 哎呀，还跟我妈开玩笑呢。
6: 说什么？
9: 哎呀，阿姨您回来了
6: 啊，
9: 又没钱了。不刚给您一2000的大红包吗？
6: 还提那2000呢？
9: 还提那红包？
6: 对呀，
9: 还提那红包
6: 啊？
9: 那是2000吗？那是1800少200。年纪轻轻的就说瞎话。
6: 真急了呀！
9: 我女朋友赶紧解释啊。
6: 是啊，
9: 阿姨，我跟您说实话，
6: 啊、
9: 那钱啊是雪松直接给我的，我都没打开就交给您了，
6: 都没拆开红包。
9: 对对对对对，那就对了。
6: 什么对了？
9: 先给的你，先给的你，你就给你妈了。
6: 不是，阿姨，您那天过生日，我怎么能拿您钱呢？再者说了，我也不是那种人呐。
9: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6: 胖了，
9: 你不是那种人呐。
6: 啊，
9: 我是那种人。
6: 嚯，
9: 行了，我看出来了。
6: 嗯，
9: 我们家雪松要是娶了你呀、啊
6: 嗯，
9: 我往后这苦日子就算是来了，这200块钱都不给我呀，这往后我可怎么活呀？
6: 哎，驴啊！
9: 我爸爸正看《动物世界》呢。
6: 嗨，这时候就别看
8: 电视了。
4: 我女朋友也赶紧解释啊，
8: 说什么？哎呀，
4: 行了，我也看出来了啊。我要是嫁到你们家呀，我这苦日子也就算是来了。哎、这200块钱都怀疑我，这往后我可怎么活呀？
8: 别哭，别哭了。你爸把电视关上吧。
4: 我跟您说，阿姨，这200要在谁那儿，谁是小王八？
8: 什么？
4: 这200在谁那儿，谁是小王八？
8: 太对了，
4: 正吵吵着呢，我爸爸打屋里出来了。哦，行了行了，都别嚷了，都别嚷了。
8: 怎么着？
4: 这驴都让你们吓跑了。
8: 别提那驴了，说那200呢？
4: 那200啊，我拿的给别人了。
8: 您给谁了？
4: 你过生日那天不来个说相声的吗？
8: 对，那天我去的。
4: 那小子演出费啊，200。
8: 我这儿呢，
4: 呵，你是这小王八闹了半天，
8: 对，还真是小王八，像话。
4: 这200块钱啊、算是彻底的水落石出了，
8: 皆大欢喜了。
4: 这娘俩是也不哭了，也不闹了，一个劲儿的给对方道歉。
8: 是吗？
4: 哎呀，孩子呀、阿姨老糊涂了，
8: 阿姨不好，阿姨是我不对，
4: 阿姨给你赔礼了，
8: 阿姨我给您道歉了，
4: 阿姨给你作揖了，
8: 我给您鞠躬了，
4: 阿姨给你磕头了。
8: 我给儿媳妇磕头啊，
4: 这不客气乱了吗？
8: 别那么客气啊，这一家子人呢，把这话说清楚，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有这么句话吗？亲人不睦，家必败。家和才能万事兴，
4: 此处应该有掌声啊！这个经过了这么一大天的折腾啊，
8: 怎么样？
4: 我们一家人终于是烟消云散，团团围坐，恢复了往日欢快的笑声，
8: 都乐了。还瞧电视呢。
10: 大家好，我是于谦，
11: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2: 我是岳云鹏，
13: 我是孙越。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5: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16: 谢谢。
15: 这一场轮到我们两个，
16: 哎，我们俩，哎，
15: 先做个自我介绍。
16: 您要说一说，
15: 我叫卢鑫，哎，这个是我的师父，哎，也是我的搭档，
16: 对，
15: 姓郑，叫郑景仁，哎，他呢，
16: 名字
15: 是我，
16: 什么时候有这名啊？能起这名吗？我，不是郑景仁，啊，别介，什么？免贵姓郑，郑宏伟
15: 不是正经人，哎，
16: 是，就你才不是正经人呢，
15: 就
16: 是
15: 郑宏伟，
16: 郑宏伟，
15: 我师父，哎，特别好，
16: 互相学习，
15: 老演员，
16: 您捧我，
15: 演了好多年，哎，教了我好多年，
16: 是，
15: 但是很无聊，哎，都知道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哎，是不是？拿这个说来讲吧，每天就站那儿练，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哎，什么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一天练一年，有啥用？练一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有什么用？
16: 练你嘴皮子呀！
15: 所以我给自己规定个难度。
16: 哦，有难度了。
15: 一口气说2个，我多厉害！你能说几个？
16: 一口气2个，这叫厉害呀！
15: 那是能力。
16: 我一口气5个。
15: 不是师傅，这么大岁数了啊！
16: 别
15: 从西安来，
16: 岁数
15: 不能吹牛。你就你这小身板跟这话筒杆差不多了，知道吗？你别吹牛，一口气5个，你这不，我不信。
16: 是不相信？
15: 不相信。
16: 我在这儿来一回，
15: 那观众都鼓掌了。你来了，
16: 你瞧瞧，
15: 一口气要能来5个，观众接着鼓掌。
16: 你瞧瞧啊，我给你来5个，
15: 来5个，
16: 一口气。哎，你给我数着点行吗？
15: 我给数着点，
16: 不数着过去了。哎，
15: 我给数着，
16: 手指头分瓣吗？
15: 不分瓣是鸭子。
16: 小伙子明白，数着点啊，5个啊，
15: 5个。
16: 吃不到不吐葡萄皮儿，不吃不搭档吐葡萄皮儿，吃不到不吐葡萄皮儿，不吃不搭档吐葡萄皮儿，2个了啊。哎，吃不到不吐葡萄。
15: 等会儿，
16: 行行。
15: 不是我没看着你过去了，还2个了，4个了，6个了，8个了，这样我能来10000个。一口气中间不能缓气，
16: 一口气不能缓气了，
15: 不能缓气。
16: 这主意我出的，
15: 你出的，
16: 我可能回不去了。 这你说的你得把它来了、嗯、你给我数着点啊。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大吐不的皮儿，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大吐不的皮儿，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大吐不的皮儿，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大吐不的皮儿，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大吐不的皮儿，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大吐不的皮儿，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大吐不的皮儿，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大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大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的皮儿，不吃不

0: 我可没换气啊！
1: 你再把你憋死到这儿，
0: 十个徒弟，好好练。
1: 师傅，咱是说相声，不是玩命。哎，
0: 基本功
1: 是基本功，没什么意思。因为我这人我喜欢唱。
0: 哦，说学逗唱，你喜欢唱？
1: 我不喜欢说。
0: 是吗？
1: 唱多好，有韵律。
0: 啊，唱嗓子还得好。
1: 哎，我嗓子好。
0: 您嗓子好？
1: 别看你俩唱感冒了，照样好。
0: 是吗？
1: 哎，我能唱的，你来不了。
0: 哦，您能唱的，我来不了。
1: 你来不了，
0: 你来一个，我听听。你什么？我来不了。
1: 我给你来个嗨歌，嘿。
0: 这个我还真，这歌难度高。
1: 没事，嗓子好。
0: 您嗓子好吗？
1: 哎，
0: 你来一个，
1: 我给你来一个。
0: 你来，哎、这个、难度太高了，不好唱。
1: 哎，好唱，
0: 好唱吗？
1: 高音嗓子好。
0: 哎，
1: 转音，
0: 嗯，
1: 教你个窍门。
0: 嗯，不是有窍门吗？
1: 掐自己。哎。
0: 这还有窍门，
1: 掐得越狠，唱得越好。
0: 你掐一回来了，
1: 不，你来点掌声鼓励鼓励，我给你掐一回啊！
0: 这要看看他掐一回。
1: 梦见早就根举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我对而来，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0: 没掐
1: 啊！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
0: 多疼啊！

0: 哎呀，
1: 能来吗？
2: 这难度太高了，这我来不了这个。哎，再说了，我们相声演员的唱啊，不是唱这个，
1: 唱什么？
2: 唱太平歌词。
1: 太平歌词你也会？哎，
2: 太平歌词一个上句一个下句，嗯，主要听的是韵味。走的是脑腔共鸣，
1: 对对 对。
2: 一字儿写出来，一架放量；二字儿上横短来，下横而长；三字儿竖看穿。怎么了？
1: 咱来的都是成年人，我小孩儿。嗯，幼儿园呢？
3: 一字儿写出来，
1: 有用吗？
2: 太平歌词，
1: 一个上字儿一个下句，唱一万多句。今天是观众打分，你把他们唱走了，谁给咱打分？哎，
2: 你那意思呢？
1: 你留点故事情节，有人物也行。
2: 不就唱个有故事的吗？
1: 对呀、啊，
2: 你听好了，石崇豪富范丹琼甘罗运早晚太公，那彭祖爷寿高烟回命短，六个人居在这五行中。
1: 行，
2: 太公卖面，
1: 太公卖面，我知道。
2: 歌词，
1: 你这个调太老，
2: 老吗？
1: 你看你唱完，观众朋友们都是这样。有用吗？
2: 你的意思呢？是
1: 来这儿你想火吗？我问你，
2: 那相声演员不是演员，他想火呀。
1: 想火不能这么干。
2: 那怎么干呢？
1: 好作品你老少皆宜。您这个岁数，对于中老年来讲，你是偶像。嗯。少年看见您就烦，知道吗？青少年你得把住这个关。年轻人喜欢什么？嗯。调要时尚一点。
2: 哦，调还得时尚一点。
1: 新颖一点。啊，那我这有个差不多的，跟您那一样，
2: 是吗？
1: 改一改唱就不一样了，
2: 改一改。
1: 哎，你听我，
2: 怎么改？
1: 我唱，你听这个调啊。嗯，
2: 太公卖面。
1: 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天天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眼，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
2: 不是太公卖面吗？
1: 是太公卖面。
2: 您这是太公卖面吗？
1: 我让你听一下这个调。
2: 你能拿这调唱太公卖面？
1: 这个调叫 R&B， 节奏布鲁斯、
2: 哦，这我都不懂。拿这调能唱太平歌词的太公卖面？
1: 哎，拿这个唱你太公卖面。
2: 你来一个
1: R&B 太平歌词。
2: 你来来，
1: 新曲种，听这个感觉。
2: 我听听。
1: 太公卖面啊。嗯。石崇豪富范丹琼，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烟回短，六个人聚在这个五行中，西岐山住着。

0: 又行，要什么特色？
1: 废话了，各地的演员都得有特色，我们陕西来的演员得有陕西的特色。
0: 什么特色？
1: 陕西有著名的剧种秦腔，知道这个地方吗？
0: 百戏之
1: 祖吗？
0: 知道知道。
1: 哎，秦腔无论什么剧种离不开五行，生旦净末丑，
0: 是
1: 围着这个丑角站在舞台上能够起到喜剧的效果。
0: 哦，有喜剧。
1: 唱腔滑稽，唱词可是合情合理。我听过一回，秦腔丑角演员唱的唱词儿，琢磨了这么长时间了，没法抬杠。
0: 那不可能，
1: 抬不了杠。
0: 不可能，我最爱抬杠。
1: 你啊，
0: 哎，你看我从上台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1: 你是没闲着，
0: 说
1: 你能抬杠，
0: 我抬杠，我还有个外号呢，
1: 您叫
0: 杠头。哎，随便来，
1: 这外号不怎么样。你能抬杠，
0: 能，
1: 我给你唱一唱，你给我抬抬杠
0: 来，
1: 听好了啊。听见了吗？
0: 没有啊，
1: 我还没唱呢。
0: 啊，废话，你不唱我能听见吗？
1: 让你注意听，你好抬杠。出门来自觉地几杯朝后，
0: 你这就不对了
1: 啊。
0: 你什么词儿？
1: 说你出门的时候感觉脊背在后边，
0: 这不废话吗？
1: 他还有一定的道理呀、
0: 还有道理。
1: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底下还有词儿呢。
0: 还有词儿。
1: 走一步退一步，我全当没走，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0: 这都是真理啊。
1: 你抬杠吧，来杠头给我抬抬。
0: 你大实话我怎么抬呀、
1: 你不是没闲着吗？来来杠头。
0: 不是，这抬不了杠，抬不了杠，
1: 抬不了杠、
0: 真理咱没法抬杠。不能反驳真理。
1: 哦，
0: 但是你这观众不爱听。
1: 哟，刚才掌声都起来了，怎么不爱听了？
0: 笑话你呢。
1: 这是笑，掌声起来笑话我。
0: 这么大岁数，演员唱半天都是废话。
1: 你那意思？
0: 你要吼秦腔，吼出来的。
1: 哦，对，秦腔是吼秦腔。
0: 西北人这个情节情怀。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现在年轻人吼什么？
1: 吼什么呀？
0: 摇滚。
1: 哦，摇滚
0: 有时尚的气息。
1: 嗯。
0: 你看我师兄，
1: 嗯，
0: 中国摇滚第一人。这个摇滚，你看我师兄唱摇滚的时候，这嗓子眼里感觉蹲了好几个人抽烟一样。
1: 这得抽多少烟呢？
0: 你听这个感觉，吼得特别有时代的气息，
1: 是吗？
0: 所以按你这不能这么唱了。
1: 那我应该怎么唱啊？
0: 秦腔你得摇滚起来。
1: 秦腔的摇滚起来？
0: 哎，新曲种摇滚秦腔。
1: 这个一唱我能活吗？
0: 能活。原来你唱啊、底下可能坐几十个人。你这么一唱，底下一万来人，
1: 就一万多人了，
0: 跟着你喊，嗷喊。
1: 就火了。
0: 你不用，我给你唱一下。
1: 你给我试试
0: 摇滚一下，
1: 试试看。
0: 哎，咱就感觉跟我师兄崔健那个演唱会一样。
1: 试试。
0: 你把给崔健那个掌声给我就行。你听这个摇滚的感觉。
1: 咱来一回摇滚的，
0: 一二三，
1: 多好、

0: 走一步退一步等于没走，桌子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牲口，一头驴两头牛都是你舅。
1: 走走走走，跑这骂人来了，你这是？
2: 不是，一激动这个唱反，唱反了，
1: 跟我唱的不一样。
2: 但曲总是这个样子，当然这不算，因为我不太了解秦腔。
1: 哦，您还不了解？
2: 虽然我在西安跟您学艺，定居西安，但我不是陕西人。
1: 啊，真忘了，您还真不是陕西人。
2: 哎，
1: 啊，您是？
2: 我东北的，
1: 东北人。
2: 从小我们的地方特色是二人转。
1: 哦，二人转。
2: 你开完二人转，
1: 好听。
2: 从小听着长大的。
1: 对对对，
2: 每天都不一样。哎，听美术戏，当然来到这儿啊，不能欺负您。说来这儿我给你显摆一段二人转拉响戏，唱完您不懂，您自己到厕所淹死那不行，你知道吧？
1: 我至于吗？我
2: 给你唱段时尚一点的吧。二人转歌，
1: 二人转歌。
2: 哎，最近有个最火的叫《咱屯里的人》。
1: 哦，这你还能唱？
2: 哎，你听这个感觉。
1: 你来来。
2: 我的老家啊，就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父老乡亲做得好，老少爷们都合群。
1: 这是这味儿，
2: 对不对？
1: 这唱挺好，
2: 但是我自己也觉得，自己也觉得为什么最近人家改粤语唱了？
1: 改粤语？
2: 哎，刘德华唱的。为什么？粤语洋气，
1: 哦，改成粤语就洋气了。
2: 粤语为啥洋气？
1: 为什么？
2: 听不懂。
1: 废话，这北方人是听不懂。
2: 哎，也好听，人家发音九个音，咱们发音是五。

0: 个音。
1: 哦，是吗？
0: 你给我数数吧。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这是普通话，
0: 是不是？嗯，粤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
1: 这折腾成这样。哎，
0: 你看人拿粤语唱的特别好听。嗯，我的老阿哥。哎呀，我住在这个屯，我在这个屯里掏心掏脏的养，屯中咋大，有山有水有兽人，扶老乡村过的好，老少爷们都花困。
1: 改成南方的，这味儿了。
0: 当然这不算什么，
1: 还不算什么。
0: 相声演员，你得与时俱进，
1: 还要与时俱进。
0: 你这才到香港，你到美国怎么唱？嗯，到毛里求斯怎么唱？
1: 还毛里求斯干嘛去？
0: 你得走出这个亚洲，
1: 哦，得出去，
0: 出去，
1: 出去都能听得懂，
0: 都能听得懂。
1: 这歌怎么唱啊？
0: 我有一个外语版的。哎，
1: 你有一外语版的？嗯哼，那怎么唱啊？
0: 我给你唱，你听这个感觉。嗯，
1: 你来来。
0: 下面朋友，你要是听不懂啊，你不用羞愧，你假装听懂一样。
1: 啊，假装听懂像话吗？
0: 好啊，阿英。哦，翻三颗油 ，And you baby, I'm a fighter. 萨瓦迪卡啊卡空卡空卡，哎呀，萨瓦迪卡空白块，萨瓦迪卡空白块，滴啦噔，滴啷滴啷滴噔，滴个啷滴啷滴噔。
1: 带弦儿的，
0: 骗你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5: 会说单口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真的各位，以后您要再看见我演出，您一定得爱惜我，您不能随便对我进行什么殴打呀、辱骂呀，包括飞踹之类的，是不是？哎，啊，
16: 下回人再踹你啊，你一定告诉我。
15: 哎呦，你还帮着我呀？嗯，
16: 我帮他们一块踹你。还舔着大脸说呢，全宇宙就我一个人会说单口了。切，我问你，来，有一叫方清平的。认识吗？
15: 谁？
16: 方清平。
15: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16: 这怎么了？这是？
15: 你跟我提什么方清平啊？你跟我提什么方清平啊？哎，你在我面前提方清平这三个字啊，你就属于不尊重老前辈。
16: 真的，各位，我都无语了。瞧这人，我告诉你们，除了吹牛什么都不会。他以为他自个儿聪明。哎，你以为你聪明啊？你沾上毛就能上树？
15: 反正上不上树我不知道。嗯，就您这模样的，
16: 怎么着？
15: 褪了毛准能下锅。
16: 就你这啷个哩个这个德行能说单口吗？
15: 哎呦宝贝儿，没有你站在我旁边我早就火了。
16: 没有我站在你旁边你早就完了。
15: 呦呦呦呦呦呦呦，瞧把你给能这的。呵，
16: 这你动手是吧？动手你是个吗？嘿，
15: 真的马星爷，有些话你别不爱听，我呀让你站在我旁边啊，真的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种修炼。真的宝贝儿，你记住了啊，只要你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你就好好站在这完了。
16: 你少说这片脏话，我告诉你，不是我站在旁边帮衬你，你连这台都下不去。
15: 你别跟我这吹牛皮。
16: 这就叫原形毕露啊！
15: 我这是故意的。嗯，这么说显得咱们多风趣幽默又滑稽啊。
16: 他这就是缺德讨厌没出息。
15: 哼，我这个绝对讲究语言的魅力。嗯，
16: 我看你那是一嘴的脚气。各位您别理他，不，您问他，您问，您问他相声是什么，他答得上来吗？
15: 我能答不上来吗？
16: 那你说吗？
15: 严姐应该告诉你，
16: 说
15: 相声就是啊，相声。
16: 废话，
15: 相声是相，是相声对吧？
16: 说
15: 前面是相，后边是声。哎，相声，相声是以说为主，对吗？
16: 对呀、啊，
15: 对吗？
16: 对对对，
15: 完了吧？嗯、
16: 那以唱为主，那还叫中国好声音呢。
15: 相声和讲究语言的逻辑，
16: 那讲的逻辑那是美院的模特儿。
15: 你别跟我这甩这片脏话，嗯，知道吗？我这不容易，嗯，我站在这儿，我给大伙儿送欢乐呢。
16: 你现在就挺可乐的。
15: 我，嗯，我可是传递笑的使者。
16: 什么？
15: 传递笑的使者？
16: 还使者？
15: 对，
16: 是拉倒吧。您把那褶字去了不？那才是您光辉喜欢。
15: 各位您甭听他的，真的说相声多不容易。嗯，没有太多灯光舞美的配合。
16: 对呀、啊、那你那劳务费够这店钱吗？
15: 那当然也不需要有人给我们伴舞。
16: 嗯，有伴舞谁瞧你呀、啊、
15: 男的伴舞。
16: 哦，男的伴舞。
15: 男的伴舞。
16: 那你媳妇儿该不干了。
15: 他有什么不干的呀？
16: 回家瞅你不是更寒碜吗？
15: 你别这挑拨离间知道吗？嗯，我跟我媳妇儿感情好着呢。
16: 就发工资那天感情好。
15: 每天演出归来对我是嘘寒问暖倍加呵护。
16: 哎呀，现在的观众真是宽容。徐涛你怎么又活着回来了？
15: 不是马星爷，你说两句实话。哎，你说，嗯，你看着点我，嗯，你说我媳妇儿是不是每个月都大把大把的给我零花钱？是不是？是是，是不是？
16: 是
15: 是不是？
16: 是。
15: 你看，你不是关键时刻你也得说实话。
16: 对对对对。
15: 给没给？
16: 给了
15: 零花钱呀、啊，
16: 大把大把的给零花钱。
15: 您听听，
16: 特别零，
15: 特别
16: 一个月就8块。都干嘛呢？
15: 啊，对呀、啊，是那是因为我钱包小，我装不下呀。
16: 对、啊，你说哪个钱包能装得下80个钢镚儿？
15: 我用塑料袋装行吗？
16: 行啊，
15: 完了吧？
16: 那可只能装76个。
15: 怎么又少了？
16: 塑料袋4毛。
15: 我要钱没用啊，对不对？我要钱有什么用啊？嗯，咱们这身份、这地位、这朋友，走到哪儿朋友不请我吃饭呀？嗯，昨儿中午。说出来你都没去过。
16: 怎么
15: 昨中我朋友请我吃的是四川饭店，
16: 就是胡同那成都小吃。
15: 咱们到那儿倍儿有面子，就那鱼香肉丝，哎，真的顶盖儿知道吗？冒尖儿那鱼香肉丝。嗯，冒尖儿。
16: 你也不拿勺翻翻，下边可全是米饭。吃一盖饭你美什么你？
15: 今儿中午请我吃的是好啊。
16: 吃什么了？
15: 请我吃的是披萨。披萨，
16: 香河披萨，
15: 吃完就喝了7碗上汤玉米露。
16: 谁到那儿棒子面都随便喝，对不对？来，
15: 马先生，你不挤兑我能死是怎么着？
16: 能疯。
15: 反正甭管怎么说啊，哎，一年四季我那粉丝追随着我，没事儿哎就给我送那保健品，我多了去了。
16: 对对对，
15: 有什么那个
16: 红花油啊、云南白药啊、跌打损伤膏啊，好的快点，
15: 等会儿，行，我要这干嘛呀？
16: 这鼓励你说好当口相声，
15: 我全送你们家去。
16: 我不要人啊。
15: 那观众知道我爱吃披萨，没事儿就往家里给我送，
16: 送醋蘸那香河披萨，这味儿多足。
15: 送面行吗？

0: 素面。
1: 棒子面，棒子面，继续熬那上汤玉米露啊！这熬这一大锅非常好。
0: 头春节啊，头春节他们送我一个透明的水晶杯，你瞧见了没有？
1: 我瞧见了，
0: 水晶杯吧？
1: 瞧见了，瞧见
0: 了，透明的。
1: 对对对，还美呢。谁家过年不吃一罐头？
0: 这那玩意儿倒上开水，倍儿透哎。
1: 你喝嘴里还带菠萝味呢吧？
0: 刚在后台你瞧没有，您的观众过来，徐老师您快拿着，这么厚一沓子代金券有没有？
1: 哎，这我还真看见
0: 了。瞧见了没有，
1: 这么厚一沓子代金券，
0: 你跟大伙儿说说，
1: 就正月能用。
0: 嗨，那也是能用
1: 啊，理发馆的。
0: 过春节，
1: 春节，
0: 过春节上我们家瞧瞧去。哦，那冰箱里装满了无数的元宵啊汤圆，那门呢我都关不上，知道吗？
1: 这都是过期食品。
0: 谁说的？速冻货十年八年坏不了。
1: 哪儿出的？
0: 觉得进口货。这玩意儿重要吗？是不是？你这关键你这吃喝无所谓。咱们是什么呀？
1: 什么？
0: 咱们是演员啊，得体面。所以咱们就得讲究穿戴。
1: 你不是就知道穿西服打领带吗？
0: 谁说的？那名牌的 T 恤我也穿呀。
1: 对，他有好多名牌的 T 恤衫呢，什么娃哈哈、康师傅、金麦郎、统一，这都是名牌。
0: 您等会儿，你见过？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我那都是国际顶级的奢侈品牌，顶级的。
1: 那怎么都跟秀水买的呀？
0: 对你，哎，你看你老外了吧？你那新开了一个品牌专卖店，
1: 专卖店，
0: 你不知道，你知道吗？咱们的裤子，毛料的裤子，打开柜子好几十条啊，毛料的裤子，
1: 毛料的，
0: 毛料的，
1: 做毛巾的下脚料拼的，各位，上边还带小字呢。你看，北京第二毛巾厂是吧？还带小字，
0: 脚下无鞋穷半截，知道吗？咱们的皮鞋好啊，国际名牌，Lacoste。
1: 什么意思
0: ？Lacoste
1: 什么意思？
0: 鳄鱼，
1: 鳄鱼，
0: 鳄鱼的。
1: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我说哪双都张着嘴呢，是吧？
0: 对，这叫低调，你懂吗？这叫行为艺术。张开嘴为什么呀？
1: 为什么？
0: 张开嘴就为了展示我那名牌的袜子。
1: 各位，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他穿袜子可特别省事，撕两条纸巾，这脚脖子一呼齐活，还跟人说呢，哎，你看我这是心相印的，你看我这
0: 心什么相印，心什么相印，耐克的，耐克锐步都是名牌，彪马卡帕，
1: 卡帕5块钱17双，价格真卡帕。
0: 我穿内裤，哎，你见过我洗过内裤吗？咱们老穿新的，穿一条扔一条。
1: 那你告诉我，这一次性纸内裤怎么洗呀？洗完剩三根儿带儿的一。
0: 不是你能你啊，我马现在真的你啊，你找一没有云彩的地方，你先待会儿去。
1: 干嘛呀？
0: 知道吗？你容易遭雷劈。
1: 说实话，不遭雷劈是吧，各位？
0: 反正甭管怎么说，是不是？咱们这个身份的演员也是。到处的车接车送的，到处演出。
1: 他这是实话。您说现在哪儿不通公共汽车呀？是不是？
0: 反正我出门之前啊，就得检查四样带齐了没？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就这么严谨。
1: 说白了就是跟他媳妇儿啊，伸手要钱。
0: 要钱干嘛呢？我有卡。
1: 你有卡里边没钱？
0: 谁说没钱的？
1: 哎，
0: 有24呢。
1: 一个月8块，好家伙，那一个季度的零花了。
0: 您说说来也奇怪，您说我就拿着我这小卡，我就消费了一回这个城市超豪华的空中列车呀，
1: 直接说13号线。
0: 结果那余额怎么就是零了？
1: 那可不吗？那是公交卡，20块钱是押金。
0: 押金也是我的。再者说咱没钱怎么了？
1: 怎么
0: 没钱照样我也敢出门啊。
1: 回家鳄鱼那嘴更大了，是吧？
0: 我不用老走着，知道吗？我住市中心景山西街。景山西街。
1: 少说一字吧。住石景山西街，就在那山根底下旁边一耍猴那老头是他舅舅，天天跟那拿一小棍儿。什么？
0: 我用你给我介绍？
1: 我这宣传呀。
0: 我用你啊？
1: 宣传大人，
0: 你宣传，你给我宣传点我那正面积极的
1: 啊。正面
0: 的？你宣传宣传我那私人的花园。私人的大花园。
1: 好，反正现在您这知道，现在小区那狗都知道圈地，您说是吧？
0: 你上我们小区瞧瞧去。我们小区跟我说了，徐老师你这

0: 晚上睡觉，哼，就他那屋，我告诉你们，苍蝇都不进去。
1: 为什么呀？
0: 嫌脏。
1: 这叫低调
0: 啊！您这叫不着调。
1: 马上，马上，我买车了。
0: 你先别买，先别买啊！我那一28的飞鸽，你先骑骑怎么样？刚打的卡子，多好！
1: 你打什么卡子呀？我买汽车，知道吗？
0: 什么？
1: 汽车懂吗？
0: 汽车。
1: car 懂吗 ？car。car。
0: 买什么？
1: 买汽车。啊，
0: 什么？
1: 奥迪。奥。
0: 什么？
1: 奥迪 A8。奥迪 A8，
0: 您能买一八手奥拓就不错。
1: 我们家有好车。
0: 对对对
1: 对对，我们家有好车。
0: 你媳妇那小残模多好啊，对吧？2015年新款的，对吗？
1: 合着我天天蹬着残模，我赶场说相声啊？
0: 你也是死心眼儿，顺道你拉一活，零花不就翻番了吗？
1: 翻什么番啊？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嗯，我往这一站，是不是咱们大小，咱们也算个明星吧？
0: 这儿搁一黑猩猩，比你有看点。
1: 聚光灯下，我就是开了屏的孔雀。嗯，
0: 各位从后边看，就是一秃尾巴鸡。
1: 嗯，你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弄不好，今年我就上春晚了。
0: 您先找一饭碗吧，
1: 我找电视台，让他们多播我的相声。
0: 人知你是谁呀？
1: 那你不会把录好节目给编导送去？
0: 电视台也是没得播了，
1: 一天播一段，连播一个月，
0: 那谁
1: 我就火了。
0: 谁还瞧电视啊？
1: 我管他呢。嗯，到一个月以后，我走到大街上，人全认识我了。嚯，又徐涛，又徐大碗，嚯，找我合影的、签名的，给我送礼物、送花、送代金券，那是不计其数。哎呀，我到那时候，我再也不吃盖饭了。哼，我看你们谁还敢没事就踹我。哼，到那时候，我就是中国的小星，我就是民族的偶像，幽默的大师，滑稽的大王了。哎呀，不过小马啊，嗯，你放心啊，到那时候我是深明大义，不计前嫌，依然带着你啊，咱们全球巡演单口相声。
0: 您都说单口了，还带我干嘛呀？
1: 嗨，哪个明星出门啊，不挎个小蜜呀？哎，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相对来说辈分啊岁数都比较大，嗯，是吧？而且我们这个师傅王二臣先生，嗯，在相声界还有外号。
10: 什么外号呢？
9: 相声界的巨人。
10: 巨人？
9: 哎，我就继承了他老人家的这个特点。
10: 那您也是巨人。
9: 我是巨人。
10: 对，
9: 你也是巨人。
10: 哎，我算不上啊，
9: 锯了腿的人。这个
10: 我要是锯了腿的人，那郭德纲那也是锯了腿的人呗。啊，
9: 你不要侮辱他。
10: 那他是
9: 霍比特人。
10: 哎，那尚小菊呢？锯了腿的霍比特人。
9: 哎呀，陶阳埋在地里半截，锯了腿的霍比特人。
10: 你都给他种起来了都，
9: 那都是老艺术家，那必须得种起来。嗯，知道吗？辈分不算什么，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是不是？介绍完我了，嗯，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
10: 我呀，
9: 我的搭档
10: 是啊，
9: 他叫
10: 我这名字是马赛克是吗？到这儿划过去了。
9: 今天跟马老师在一起合作，心里非常的开心。
10: 干嘛马老师啊？
9: 你不叫马凤英吗？马凤英是不是你啊？
10: 马凤英那是栾云平，那是，知道吗？
9: 哦，栾云平啊，认识啊，那是我的爱孙呢，那是。哎呀，栾栾在哪里？
10: 我爱着
9: 辈分，咱别乱了辈分啊！
10: 废话，这不介绍我呢吗？
9: 介绍你，嗯，你姓李，
10: 对啊，
9: 李凤英老师啊，
10: 我还不如叫李赛克呢，我还李凤英干嘛呀？
9: 你哦，我知道，想起来了，嗯，你拍戏了吧？最近？
10: 对。
9: 哎，我看过你的。他最近卖的挺好，好几十亿，对吗？
10: 什么？
9: 我这姓李，
10: 我们这还没拍，没上映呢，还怎么好几十亿？
9: 不可能！我知道，你主演吗？
10: 我主演。
9: 你好，李焕冠英。
10: 我也不是李焕英啊，
9: 李焕几啊？
10: 我焕几干嘛呀？我不叫那个。
9: 你叫
10: 李鹤东，
9: 李鹤。

0: 友认识的吗？
1: 啊，嘿，谢谢您，
0: 对你非常的熟悉。
1: 我呀，
0: 特别的喜欢他。
1: 您客气了，
0: 真心的。嗯，而且小伙子长得也比较帅气，
1: 帅气
0: 的，对吧？大伙儿上眼瞧瞧，
1: 怎么样？
0: 看看这小伙子，
1: 是
0: 啊，阳刚之气，但是啊，现在越来越奶了。那、啊、你看，就叫奶冬了吧？嗯，呵，长得跟小兔宝宝似的。
1: 我呀，那不像。
0: 非常的好，嗯，人家现在非常了不起，
1: 没有
0: 欢乐喜剧人也上了，对吗？给这个孔老愣，对吗？那个助演，
1: 是，
0: 哦，德云瓦谁？德云瓦舍，嗯，对吧？德云瓦舍也是男二，
1: 男二干嘛？男四，男四，男二干嘛？
0: 男四你都摇不上号了，我跟你说，差点我。但是确实是相对来说啊，在赫兹科里边、嗯，您算是最优秀的。
1: 哎呦，那我谈不上，哎，
0: 这倒是实话，
1: 哎，这个。我让你捧
0: 我也没惦着捧你，优秀，真的真的很优秀，除了孟鹤堂比你强，嗯，张鹤伦比你强，
1: 是
0: 阎鹤祥比你强，曹鹤阳比你强，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对，我都比我强，
0: 就没别人了。嗯，你非常非常了不起，
1: 了不起，
0: 真的。而且他不光是郭德纲的徒弟，嗯，他跟郭德纲啊，为什么人家郭德纲愿意收他当干儿子呀？
1: 为什么？
0: 讲义气。
1: 那他跟我拜把兄弟好不好啊？这挨着吗？这个
0: 为什么他讲义气？大伙儿可能不了解，北京大兴，您打听打听，
1: 怎么了？
0: 大兴庞各庄有一号，
1: 您说这山区了都快。
0: 嘿，庞各庄扛庄子，
1: 我不如扛西瓜呢，还扛庄子呢，
0: 扛把子扛庄子吗？
1: 没有，
0: 是吧？大兴，大兴，打听打听，嗯嗯，确实是他这个郭子老师非常的喜欢他这种讲义气。
1: 是
0: 你包括大伙可能不了解，有这么一件真实的事情。
1: 什么事儿
0: 啊？在这个德云社啊，就是好些年前了啊，嗯、有一回啊，马上这就要四分五裂，就要出问题了。嗯、哦，结果是人家李鹤东，包括这个他的哥哥李云杰，专门提出来了，把自己家里两套凶宅，两套这个，
1: 这两套房卖不出去，我借着这节骨眼赶紧处理掉了得了。改凶宅，
0: 两套兄弟的宅子，
1: 兄弟的宅子、哎、
0: 给德云社卖了以后，给德云社填补家用，嗯，对吧？谁能信这种鬼话？谁能、哎？谁必须得信啊，相信啊？为什么讲义气？就是人家，嗯，为什么人家人性好啊、嗯？郭德纲人性就好，所以说培养出来他这样
1: 是，
0: 哎，就是说郭德纲先生非常的好，人特别的好，嗯，艺术造诣也很高，跟人学能耐，
1: 对，
0: 学什么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这是基本功，
0: 哎，唱是太平歌词，嗯，太平歌词唱出来好听，
1: 对，
0: 走的是韵味，走的是鼻音，
1: 不要听这鼻音，
0: 哎，我给您学一学啊，尤其听这个后腔鼻音，嗯，学一学，
1: 您来两句，
0: 注意啊，嗯，汉高祖有道坐江山，
1: 您这都回光返照的腔儿。
0: 就听这个鼻音，哎呀。

0: 位三七贤王，名叫韩信，他灭霸，灭霸知道吗？
1: 行了行了，
0: 他灭霸了楚国，把那社稷安。这一日闲暇无事，垮掉鞍，在那街前散逛，见一座

0: 一个小先生，孟鹤堂不画眉毛真难看。
1: 行了，行了，打住吧！打灭霸时候想抽你来着，知道吗？哪有还有周九良、孟鹤堂呢？
0: 哎，这都是老艺术家。嗯，你看这些太平歌词唱必须得会。嗯，其他的都是学唱啊，京平梆啊、小曲小调啊，
1: 对，
0: 我还都了解。
1: 您都有研究，
0: 而且大伙可能不了解啊。嗯，我是一个，别看岁数辈分在这儿了啊，我是一个潮人。
1: 潮人？
0: 对。
1: 怎么叫潮人？
0: 我是一个弄潮儿。
1: 怎么了这？潮儿了？
0: 就是我是一个很翻身的人。
1: 还翻身的人？
0: 翻身。
1: Fashion。
0: 哎。哦。我最喜欢唱的流行歌曲。
1: 您有研究？
0: 德云社有外号啊，德云小曲库。就是我，
1: 德云小曲库。
0: 对，
1: 没看出来啊。
0: 怎么的没看出来、
1: 啊？您真能唱。
0: 我多新鲜，而且我有一个特点啊。嗯。看见什么唱什么，谁出个题目，当场唱出来。
1: 您这话说的是越来越大。
0: 这还搂着呢。
1: 搂着说呢。
0: 多新鲜！
1: 我给您出个题目，能唱吗？
0: 是人就行。
1: 我行不行啊？
0: 你仿佛也是个人类呀、啊。你对自己要自信呐、啊。
1: 不是，您也甭这么说，我随便给您出一个行吗？
0: 来吧。
1: 您唱唱这个《蓝天》。
0: 蓝天啊，蓝天啊，有这么一位歌手啊，啊，姓滕，
1: 姓滕，
0: 叫戈尔。
1: 戈尔干嘛？你搁哪儿他都疼。戈尔干嘛？
0: 你有体会是吗？
1: 我搁过哪儿这是？我
0: 注意啊，注意啊，注意啊。嗯，腾格尔啊，唱歌啊，

0: 就您这个状态啊，灌下两瓶开塞露就好了。
1: 哎呀，多讨厌！怎么样，天空
0: 唱的是不错。哎，大海能
1: 大海。
2: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1: 行了，可以了，这拍不照板了啊！
0: 还真能唱，哎，高山能唱。
1: 高山呀、啊，嗯，听这个，嗯。

0: 唱的还真不错，哎哎，这个小动物能唱。
1: 小动物也，我最喜欢小动物，我顿顿不离开它。
0: 你那叫隼，你知道吗？
1: 可以。
0: 小鸟能唱。
1: 小鸟，嘿，看出来啊，来听这个。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却飞也飞，行，有点高了。
0: 哦，还带假唱的？
1: 哎，什么假唱？假音唱。
0: 是鱼。
1: 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
0: 人物能唱？
1: 哎呦，都可以。
0: 哎，你唱你自己能唱吗？
1: 那太可以了。嗯，哎，听这个。我喜欢我。
0: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
1: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
0: 有人不同意，你看看。
1: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0: 做泡沫不如做烧饼的还。

0: 甭赤裸裸了。
1: 我的爱，哎，
0: 行了，
1: 这都不是强项。嗯，最喜欢唱京剧，
0: 京戏。
1: 哎，这传统，一看我比较传统。
0: 您啊，
1: 哎，京剧，你比如说"今日痛饮庆功酒"，哦，唱出来好听。
0: 您给大伙儿唱两句。

0: 你换口气吧。确实好。
1: 哎，其实流行歌曲我也行，你包括前些日子挺火的，有一个叫《少年》。哎，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场热衷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那张脸，面前再多艰险不退却， So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
0: 最后一句是什么？
1: 哎， fire， 你看我像不像 fire？
0: 我看你像个废物。fire 干嘛呀？
1: 不行了，
0: 停下不让乐，你说
1: 这个虽然说流行歌曲也挺好，但是我认为这流行歌曲用京剧唱出来啊，我觉得老少皆宜，大人小孩都爱听，
0: 能行？
1: 哎，少年版的京剧唱出来好听，
0: 您给大伙儿唱两句。
1: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

0: 家好，我是于谦，
1: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岳云鹏，
3: 我是孙越。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6: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5: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7: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10: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9: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11: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9: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2: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3: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9: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4: 当起来，
15: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9: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6: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7: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8: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8: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0: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8: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0: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21: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18: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2: 夜战八方藏刀式。
23: 好，
18: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去。

0: 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 今年30多岁了，到现在没有女朋友。
2: 哎，没错，
1: 也参加了好多那种相亲的节目。
2: 哎，我去参加过，
1: 前段时间在我们那儿
2: 啊，
1: 有一相亲节目特别火。
2: 哦，
1: 好多女嘉宾站成一排，
2: 哎，
1: 前面亮着一盏灯。
2: 哎呦，灯哪个？
1: 男嘉宾往上一走，
2: 嗯，
1: 自我一介绍，
2: 啊啊，
1: 对这男嘉宾有意思，
2: 啊，
1: 这灯就留住了。
2: 哦，不灭。
1: 对这男嘉宾没意思，
2: 啊，
1: 这灯灯就灭了。
2: 我就灭灯了，
1: 灭灯了，
2: 嗯嗯，
1: 所有灯全灭了之后，响起一首歌。
2: 我什么歌？
1: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2: 哦，这就是淘汰了，
1: 淘汰了，
2: 嗯，
1: 没人要他了，
2: 嗯，
1: 他也想去参加那节目，
2: 我也去参加，
1: 一个人去不敢去，
2: 没错，
1: 拉着我一块儿去，
2: 我们俩胆大，
1: 拉着我去，他头一个出场
2: 啊，哦，第一名，
1: 电梯。
2: 啊，
1: 二楼下来，
2: 下来，
1: 门一开
2: 啊，
1: 出来之后，
2: 等会儿，这电梯怎么还，这怎么回事儿？这个，
1: 这坏了，
2: 这电梯坏了就能发出这声儿啊？
1: 反正就电梯门一开，你一出来，
2: 啊，我出来，
1: 往台上一站
2: 啊。
1: 女嘉宾好，主持人好，
2: 啊，
1: 我是个相声演员，
2: 哦，
1: 我的名字叫张姐。
2: 哎，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2: 不是，我才说了一句话呀，
1: 看见你就不行。第二个换我出场，
2: 哦，该他了，
1: 我也走下来
2: 啊。
1: 电梯下来，门一开，滋，哎，我迈步
2: 刀。这电梯在你这儿，滋。在我这儿，这怎么回事儿？这个
1: 修好了，
2: 修好了，到他这儿修好了，
1: 修好了，走出来
2: 啊！啊，
1: 我也站在台上。
2: 嗯，
1: 主持人好，女嘉宾好。
2: 嗯，
1: 我也是个相声演员。
2: 嗯，
1: 一个灭灯的都没有。我的名字叫大春，还是没灭灯的。我有个搭档叫张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2: 不是，这起我名字都不行啊！
1: 听见这俩字儿就不行。
2: 这好吧，
1: 自己回去也琢磨呀。
2: 啊，
1: 这怎么办呢？这个
2: 怎么办呢？
1: 找不着女朋友了，这样。
2: 就是找不着。
1: 在家想了3天3夜，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2: 这还用想吗？
1: 就是难看
2: 啊。
1: 自己也说，我这脸长这样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1: 琢磨
2: 啊，
1: 要不做个整容？
2: 哦，这整容现在科技发达。
1: 那天也闷得慌
2: 啊，
1: 在外边正溜达呢，
2: 啊，
1: 看见小区门口
2: 啊
1: 新开了一个买卖。
2: 哦，开一买卖，
1: 上面挂着牌匾，
2: 我写的是
1: “留一刀黑色小诊所”。
2: 这，你这位别是修脚的吧？
1: 我人家写的很清楚
2: 啊，
1: 内科、外科、整容科、美容科。
2: 哦，这里边还整容？
1: 他一瞧，呀
2: 啊，
1: 撞枪口上了，来吧，
2: 这个刚好整容去，
1: 就这儿了
2: 啊，
1: 这就是我的救星啊！
2: 没错，
1: 迈步就往里走
2: 啊。
1: 医生，
2: 嗯，我干嘛这样啊？
1: 讨好医生
2: 啊，
1: 医生，医生在那写东西呢，
2: 嗯，
1: 抬头一瞧，把脸扭过去，
2: 不是你这医生是给这电梯配音的吧？
1: 什么话？医生看你也难受。
2: 不是我有这么难看吗？
1: 你什么毛病
2: 啊？
1: 我那个，我就想整容，
2: 变好看点
1: 儿啊。到我们这儿整容啊？
2: 啊，
1: 没问题啊。
2: 嗯，
1: 这个先做个检查。
2: 哦，检查一下，
1: 看你整啊，整个，嗯，你要整脸吧？
2: 嗯，
1: 看得出来啊。你这样，你先拍个片子，
2: 拍片子，
1: 给你脸拍个片子
2: 啊，
1: 看看里边有没有问题啊。
2: 哦，检查一下，
1: 检查，
2: 行，
1: 去拍片子，
2: 拍片子去，
1: 那边排队
2: 啊，
1: 还有好多人呢。
2: 没错，
1: 拍完片子过来
2: 啊，
1: 中午11点半了。
2: 哎呦，这么晚了，
1: 拿着片子给医生。
2: 嗯，
1: 医生，
2: 啊，
1: 片子拍好了。
2: 嗯，
1: 医生接过片子来。哎呀，哎呀， 你来的也太晚了。
2: 不是，怎么回事啊？
1: 我都下班了。
2: 你下班，你吓出我个好胆来的。
1: 没事啊，我们医院拍的片子基本都没问题。
2: 哦，没问题。
1: 但凡有问题，都给你 PS 过了。哎，一点。
2: 那你拍它干嘛？
1: 就收钱嘛。你这样，你下午来吃过中饭，你来给你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2: 我下午全面检查。
1: 全面检查。
2: 行，
1: 吃过中饭啊，又奔那小诊所了。
2: 又去了。
1: 医生啊，我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又是你。行。那护士啊，护士带他去那边那个检查室做检查去。
2: 哦，检查一下。
1: 刘大妈拽着他，整个到那边。
2: 哪位护士叫刘大妈呀？
1: 就刘一刀他媳妇儿。
2: 我们两口子店，
1: 拽着他到那边啊，检查室有一大机器，挺大的，能躺下人。嗯，上面一个跟那熨斗似的，熨斗拉下来，
2: 人家这叫检测仪，
1: 检测仪啊，哎，熨斗拉下来，
2: 照一照
1: 啊，这面没问题啊，翻过来看看啊，
2: 你这不就熨衣服来了吗？
1: 你不得盖上点被子吗？
2: 我这是那被子，
1: 滴，
2: 怎么回事？这个
1: 可以确诊啊，这个叫肾神经病。
2: 这什么叫肾神经病啊？
1: 肾神经末梢坏死，导致你的脸变得难看了。
2: 我就是肾有毛病。
1: 你肾可能坏得不轻啊。
2: 这怎么办呢？
1: 这样吧，换肾。
2: 哎呦，这换肾这手术可太大了。
1: 不大啊，在我们那儿就是小手术。
2: 这换肾
1: 随做随走，现在做手术马上就上班。这
2: 换肾马上就上班。
1: 对，
2: 这么好。
1: 刘大夫啊，那把他推那边。
2: 哦，赶紧
1: 那唰推到手术室。
2: 我做手术去。
1: 医生也进来了呀，戴着手套。躺好了啊，给你做手术啊，不要着急啊，给你拿手术刀啊。
2: 拿手术刀。
1: 不急，小手术。没事啊，冰箱里边。手术刀拿出来。
2: 等会儿哪位在冰箱里边放手术刀啊？
1: 卫生嘛，
2: 冰箱里卫生嘛，
1: 挺卫生的。拿出来这手术刀。
2: 你等会儿，您这是青龙偃月，哪有手术刀这么拿的呀？
1: 就带着他拿这儿拿这儿拿
2: 啊，这样对呀、
1: 啊。行啊，你这手术啊做了啊，开刀啊，不忙。
2: 我这么大动静，
1: 别讲话，你说什么话？你这，你看这讨厌了，你
2: 不是
1: 扣都忘解了，你、哎、
2: 没解扣，这就往这扎。
1: 别说别说话，
2: 好嘛，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个
1: 都有点钝，这磨磨刀你。哎，磨剪子来，
2: 拔出来带不坏呀！
1: 两台刀，
2: 好嘛！
1: 这位磨
2: 两台刀，你就别磨了。
1: 行了啊！
2: 回来！你这不把床都给拉掉了？
1: 没问题，开刀，开啊！你看这
2: 啊，这肾吗？
1: 不是，
2: 哎，不是，别扔了我，不是这个，
1: 这也不是，
2: 你别这扔了我，你这不是，这是肠子，你别得扔了我，你
1: 肾呢？
2: 你赶紧找找。
1: 肾呐、
2: 啊！找！
1: 那刘大娘，来把那书拿过来看看来。
2: 献血呀！
1: 这不对照书看吗？
2: 你赶紧看！
1: 你看这哎、啊，怎么不一样啊？这个，
2: 这怎么会不一样呢？
1: 构造不一样啊！
2: 不是，你好好看！
1: 我这养猪的，哎，那会儿。
2: 你拿什么书？
1: 那边呢？
2: 拿人呢？
1: 这是人呢？这人不行。
2: 看人呢
1: ，这不是人呢吗？你看这不是肾吗？
2: 这
1: 你看你这，我刚才扔那就是。哎，你
2: 这什么医生？这位，
1: 这不是你的肾吗？观察一下。 全都死了吗？
2: 哦，坏死了。
1: 不要呢，
2: 你捡回来干嘛？
1: 这换肾啊？
2: 这啊，换，
1: 联系肾源
2: 啊。喂，等会儿吧，这切开了才联系肾源呢。
1: 喂，肾源公司吗？
2: 肾源公司，
1: 给我送个肾源呐。
2: 好嘛，
1: 一斤半的有吗？一斤半的没有啊，八两的也行啊。来吧，送过来吧。
2: 剩了，
1: 送吧送吧，赶紧的
2: 啊，
1: 一会儿人再死了。送吧，50分钟肾源送过来了。
2: 好，晾了50分钟，
1: 背着包把肾源打开给这护士
2: 啊，
1: 护士端着盘子
3: 过来了。
1: 医生，您要的肾源来了。医生接过来，肾源来了
2: 啊，
1: 都是你的，
2: 都是我的，
1: 全给你啊，来吧。都是你的，
2: 你这是换肾，这不消灭吗？这个
1: 都是你的，干干净净的。哎，干
2: 好嘛，
1: 行了，换好了，东西给你填回去，别急啊。
2: 啊，这都得填回去，都填回去。
1: 这个是你的
2: 啊，这是我。
1: 这啊，这是那肾
2: 啊。
1: 这样，这样、
2: 啊、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肠子，
1: 给你。
2: 呀、啊？怎么了？
1: 少一块。
2: 别少一个，找找我，
1: 哪儿去了？
2: 找找
1: 那猫
2: 啊，
1: 不是猫嘴里叼着什么？
2: 不是，赶紧过去看看去，
1: 抱过来，
2: 赶紧看看
1: ，弄不开呀，
2: 掰开使
1: 劲，
2: 使劲掰开，这使
1: 弄不
2: 使劲呢，
1: 都给你，
2: 都给我，
1: 都给你，看好了。护士叫，
2: 好，这好了，
1: 缝针
2: 啊，好，缝那么长，
1: 切到那儿了吗？缝好了
2: 啊，
1: 行了，还有最后一项，
2: 最后一项
1: 打麻药。
2: 这都弄完了才打麻药
1: 啊。你还别说
2: 啊，
1: 打麻药你就站起来了，
2: 站起来了，
1: 冲医生说句话，医生都乐了。
2: 我怎么说的？
4: 喵
2: 猫啊。
5: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7: 谢谢啊，
8: 哎，
7: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8: 谢谢各位了。
7: 每次来到喜剧幽默大赛
8: 啊，
7: 都是我们年轻演员学习的一个过程，
8: 来就高兴。
7: 尤其相声是传统文化，
8: 可不吗？
7: 我们也研究这个传统的文化。
8: 传统文化研究点什么呢？
7: 最近啊，我研究咱们传统的节日。
8: 这节日有什么可研究的？
7: 我发现一个特点，凡是咱们中国传统节日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8: 什么特定啊？
7: 都有美食。
8: 这我都没发现呢，
7: 我随便一提你就知道
8: 啊！你说一我听听。
7: 问你啊，
8: 啊，
7: 你们家大年初一吃什么？
8: 大年初一吃饺子。
7: 你看，特定的美食，
8: 我还真有说法，
7: 对不对啊？
8: 哦，还有吗？
7: 再问你，
8: 啊，
7: 大年初五吃什么？
8: 吃剩饺子。
7: 怎么叫还剩饺子了呢？
8: 啊，初一没吃完，到初五再吃点，
7: 还吃这个？
8: 哎，对对对，
7: 也是讲究破五还吃饺子，
8: 哎，也有讲究。
7: 再问你啊，二月初二吃什么？
8: 吃剩饺子。
7: 你们这一过年就不吃别的了是吧？
8: 我们家也吃饺子。
7: 不对呀，二月二龙抬头，
8: 那吃什么？
7: 吃春饼，又叫咬龙鳞。
8: 哦，这有讲究。
7: 当然了。
8: 哦，
7: 再问你，
8: 哎，
7: 三月初三吃什么？
8: 吃春饼，吃饺子，吃春饼包饺子。
7: 那面裹面好吃吗？你告诉我。
8: 不是，我哪知道吃什么呀？
7: 三月初三了，
8: 那吃什么呀？
7: 相传 是王母娘娘过生日
8: 哦，
7: 吃寿桃。
8: 呵，你看这真是长知识了。
7: 你看看
8: 哦，还有。
7: 再问你五月初五吃什么？
8: 这我知道，端午节吃粽子。
7: 这回说对了，
8: 哎，
7: 为了纪念谁？
8: 屈原。
7: 没错。
8: 哎，
7: 再问你一个。

0: 啊，6月13吃什么？
1: 吃粽子。
0: 不对，嗯、啊，吃寿桃。王母娘娘过百天
1: 啊。哎呀，没听说过这么吃的。
0: 怎么了？
1: 这是硬吃是吗？那个
0: 不是，能多过几个节，这心里不高兴吗？
1: 没有这么吃的，这是你认为。我告诉你，我就不这么看传统节日。
0: 怎么了？
1: 要我说，这传统节日就俩字儿。
0: 哪俩字儿？
1: 麻烦。
0: 麻烦，
1: 英文也是俩字儿 ，trouble。
0: 你们家 trouble 是俩字儿是吗？
1: 沙 trouble，
0: 你这叫拼音啊？不对啊！
1: 我说那就是麻烦。
0: 传统节日哪儿麻烦？
1: 太麻烦了。
0: 问你啊，啊，
1: 随便说一个。
0: 过元宵节哪儿麻烦？
1: 你不得包元宵吗？
0: 哦，哎，过端午节呢？
1: 你不得包粽子吗？
0: 过中秋节
1: 你不得包月饼吗？
0: 你们家跟稻香村上班是吧？
1: 在那儿上班干嘛？
0: 怎么什么全自己干呢？
1: 我们家喜欢自己包。
0: 我跟我抬杠是吧？
1: 什么叫抬杠？它就是麻烦嘛。
0: 我再说一节日啊、嗯，任何美食都没有了，我看你怎么说麻烦。
1: 什么节？
0: 七夕，麻烦吗？
1: 哎呦，七夕最麻烦了。
0: 怎么了？
1: 各位男同志都了解呀。啊、
0: 嗯，知道七夕讲究什么吗？
1: 讲究什么？这多了，就送个礼物什么的呗。
0: 情侣之间，
1: 哎，
0: 为什么觉得麻烦呢？
1: 为什么？
0: 不提前准备。
1: 哦，这还真是，
0: 是吧？你看，距离明天七夕，嗯，还有很长的时间。
1: 啊、哦，对，
0: 问你，嗯，你准备礼物了吗？
1: 是你送我呀，还是我送你呀？
0: 咱俩互相送，像话吗？
1: 什么意思？
0: 单身女孩。
1: 哦，你要送我一个单身女孩？
0: 对，
1: 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我说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我问你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1: 哦，你问我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0: 听不懂呢，
1: 送我呀。我白白胖胖送给女孩往、哎、家里带，哎，多好啊！
0: 等等等等等，
1: 镇宅
0: 什么玩意儿？
1: 不是，就我送给女孩，
0: 送你。
1: 对喽、
0: 哦，那要送那姐姐呢？
1: 送我呀。
0: 送这妹妹？
1: 送我呀。
0: 送这大哥？
1: 送我就不太合适了吧？
0: 多心。
1: 大哥送我干什么呀？
0: 老送你像话吗？
1: 那我哪知道送什么呀？
0: 问我呀？
1: 问，
0: 问我？
1: 问我？
0: 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
1: 问你是傻子吗？
0: 我让你问什么呢？我
1: 哪知道问什么呀？
0: 问我送什么？我告诉你啊！
1: 啊，行行行，我送什么东西？
0: 主要看你预算是多少，
1: 打算花多少钱，
0: 就这意思。
1: 哎，这么说吧，啊，假如第一次我跟女孩见面，预算啊，最好是别超过30块钱。这样的核算成本下来我就比较合适，哎、最好是30以里。
0: 你这出门你妈也放心是吧？
1: 这叫怎么说话？
0: 30以里
1: 啊，
0: 也行。
1: 我送点什么？
0: 没问题。
1: 我送什么呢？
0: 送2碗炸酱面。
1: 错了，
0: 怎么了？
1: 不了解女孩啊！啊，人女孩胃都小，一碗都吃不了，干嘛送2碗、啊？
0: 一碗不行，
1: 为什么呀？
0: 一碗呼你脸上不解气，知道吗？
1: 什么叫呼脸上像话吗？
0: 这废话，你就花30啊！
1: 咱没钱呐，
0: 没钱没事啊，30可以
1: 送点什么呀？
0: 可以送个首饰，
1: 送个首饰。
0: 对啊，
1: 耶、yeah ！比心，
0: 不，你等会儿，
1: 爱你哦。
0: 你腻不腻的慌呀？哪个首饰啊？
1: 不是比划首饰吗？
0: 穿的戴的那个首饰，
1: 金银首饰
0: 啊，
1: 30块钱
0: 没问题啊。
1: 我送什么首饰？
0: 30啊？
1: 啊，
0: 你可以送一个假的铜项链。
1: 哎，李涵，你琢磨琢磨你这个物件啊？
0: 怎么了？
1: 假的还是铜项链？
0: 嗯。
1: 别人女朋友出去人都这么问
0: 啊，
1: 哟，张姐，你带这个名牌包是假的吧？
0: 啊，
1: 我女朋友出去人怎么问呢？哟，妹妹，你带这铜项链是假的吧？怎么着，我女朋友背车链子就出门了是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你没钱呀？
1: 啊，
0: 也没关系。
1: 干嘛呀？
0: 有不花钱的办法。
1: 这好，我爱听这个，
0: 可以吧？
1: 不花钱怎么来什么？
0: 送真诚，见面送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分钱也不花。
1: 我第一次见人姑娘，我上去就抱人家，人不揍我吗？
0: 第一次肯定不太合适。
1: 就是
0: 好了以后
1: 啊，
0: 送一个温暖的拥抱。
1: 哦，
0: 你要第一次不行，就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啊，安慰一下凉凉的自己。
1: 啊、我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
0: 对呀、啊，
1: 人家大七夕的在公园里都拥抱呢，我过去我自己抱自己，
0: 啊、
1: 这玩意儿好看吗？这个？这能体现出什么来呀、
0: 啊？可以了，
1: 这有意思吗？
0: 可哎、
1: 啊、
0: 哎，
1: 这这么能什么感觉呢？
0: 哎、
1: 这种
0: 哎呀，
1: 这幸福吗？这个啊，这能体会出什么感觉吗？自己抱自己可没有意思、啊。
0: 您看这池永志跟一肉虫子似的，你看见没？
1: 说谁是肉虫子呢？
0: 赖我了，
1: 讨厌，
0: 声太大了，
1: 真是的，小点声也不行啊，小点声说我想，
0: 你知道为什么说你吗？
1: 凭什么呀？
0: 老。

0: 这烦那烦不爱过
1: 啊，
0: 因为你不了解这个节日啊。
1: 不是七夕有什么不了解？都了解呀。
0: 我一问你就不知道。
1: 你问呢？
0: 七夕是哪天？
1: 七月初七。
0: 还真知道啊。
1: 那有什么了？
0: 发源在哪儿？
1: 哎，哟，这还真没了解。
0: 了解了吧。
1: 那你说发源在哪儿？
0: 江西新余。
1: 哦，
0: 有一个叫仙女湖的地方。
1: 嚯，
0: 传说啊，
1: 啊，
0: 这个仙女湖，
1: 嗯，
0: 就是七仙女下蛋的地方。
1: 真好。所以每年到了这
0: 会儿，那到了这个七仙女也太客气了。
1: 怎么了？下蛋干嘛呀？
0: 从天上下来
1: 那叫下凡，
0: 下凡的地方。
1: 是。
0: 这故事都熟悉吗？
1: 哎，是。
0: 下凡以后，
1: 哎，
0: 把这衣服脱在树林里，
1: 对，
0: 上这湖里洗澡。
1: 嗯。
0: 洗完以后呢，
1: 嗯，
0: 回去换这个衣服，
1: 嗯，
0: 低头一看，
1: 什么呀？
0: 看见白雪公主了。哎，这七个呢，就把这白雪。
1: 你说这七个是小矮人儿？咱们要说七仙女。
0: 啊，对，是七仙女。
1: 哎，对，
0: 啊对。救的不是白雪公主，
1: 那是
0: 救的是爷爷。
1: 你说这七个是葫芦娃，咱们要说七仙女，
0: 对，是七仙女啊，
1: 哎哎，
0: 就是凑齐他们七个呢，能召唤神龙。
1: 你说这七个是七龙珠，咱们要说七仙女，
0: 是七仙女
1: 啊，
0: 就长得好看，
1: 嗯，哎哎哎，
0: 就脑袋顶一花盆，
1: 嗯，哎，
0: 一浇水呢往外喷彩虹。
1: 你说这七个是什么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咱们不说七仙女吗？
0: 不知道你拦我干嘛？
1: 不是，你说这些都不是啊，
0: 都跟这比较相似。
1: 那相似，你说具体点。
0: 七仙女啊，
1: 啊啊，
0: 又叫毛衣女，对不对？
1: 这对了，
0: 咱中国的传统爱情故事啊。
1: 哎，对对对，有这么个故事，
0: 这不用过多介绍
1: 啊啊。
0: 问点冷门知识就把你问住了，
1: 我还真喜欢听这冷门的。你说，
0: 问你啊，
1: 什么知识？
0: 古代七夕，
1: 嗯，
0: 有什么习俗？
1: 古代七夕有什么习俗？
0: 对了，
1: 搞对象啊。
0: 我说古代，
1: 古代也得搞对象啊！古代要不搞对象，哪来的现代呀？
0: 哎，
1: 你看那一层一层传下来的呀，
0: 这歪理邪说啊！
1: 那歪理邪说就是这么回事儿。
0: 我问你，过去古代的时候
1: 啊，
0: 俩人送点什么东西？
1: 古代时候送什么礼物？
0: 过去
1: 送稻香村。
0: 不合适，
1: 送两碗炸酱面，
0: 哎，
1: 啪啪，
0: 我老有你的事儿呢，
1: 那什么意思？
0: 不对啊，
1: 那你说，
0: 过去讲究送针，
1: 送针，
0: 对了，
1: 送给容嬷嬷了，
0: 扎死谁呀，啊？这个啊，
1: 不是送针吗？
0: 不是扎人去，
1: 那什么，
0: 送给织女，
1: 那这玩意儿干嘛呀？
0: 过去有个习俗嘛，
1: 啊，
0: 叫穿针乞巧。
1: 哦，是是，
0: 这故事都熟悉吗？
1: 啊，对对对，
0: 就是织女，
1: 哎哎，
0: 跟牛腩那个故事嘛，
1: 对。哎等一会儿啊，这个织女和牛腩可能是两个故事，
0: 怎么能是两个故事呢？
1: 肯定是两个故事。
0: 织女
1: 啊，
0: 跟家炖着牛腩，
1: 嗯，
0: 等着牛郎。
1: 那牛郎就别回来了，那牛都给炖了，还回来干什么呀？
0: 我
1: 这牛郎回来都失业了，你知道吗？
0: 我记得有一个织女跟
1: 就织女牛郎，
0: 牛郎织女的故事。
1: 哎，
0: 这个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哎，是也熟悉，
0: 但一般熟悉啊
1: 啊，
0: 都是之后鹊桥会分开以后
1: 啊，对，
0: 怎么相识，大家不了解。
1: 哦，这还真没听说过。
0: 这段你熟悉吗？
1: 我倒是听说过，
0: 知道点儿。
1: 哎，
0: 那好办了。
1: 啊，怎么了？
0: 为了介绍这个七夕这个传统的知识，
1: 啊，怎么办？
0: 别这么说了。
1: 什么意思？
0: 把这个部分演出来，看着特别生动。
1: 行，我配合您一下，
0: 可以吧？
1: 哎，好。
0: 简单分个人物啊。
1: 行，
0: 比较多。
1: 你来谁？
0: 三个人物。
1: 啊啊，
0: 我来俩，
1: 或者一杆二
0: 啊。我来这个老牛，
1: 嗯，啊，
0: 跟牛郎。
1: 行，
0: 哎，
1: 那我呢？
0: 你演真，
1: 我扎死你。狠的扎死你！
0: 怎么暴力呢你？
1: 像话吗你？
0: 这怎么了？
1: 仨人物，我最后我演一针，我演针我怎么演呢？我是等雷是吗？我在这儿，
0: 比雷针是吗呀？
1: 我演什么针呢我？
0: 我知道你能演什么呀？
1: 那不还有一个七仙女呢吗？
0: 你这模样演织女是吗？
1: 怎么了？我演
0: 我要牛郎我也不等你，我跟你说，
1: 不等我就是作比成样，大伙儿了解这风俗故事，
0: 就为演一下。
1: 对喽，
0: 可以。
1: 哎，
0: 那咱们就从这个。牛郎
1: 啊，
0: 跟老牛
1: 哎
0: 偷看织女洗澡开始，
1: 对，不是这个老牛怎么还偷看人洗澡呢？
0: 你不了解呀？
1: 嗯，
0: 是老牛看见才告诉牛郎的，
1: 有因有果，
0: 百因必有果嘛。
1: 哦，
0: 对不对？前因后果得了解清楚了。
1: 行行行，
0: 可以吧？
1: 哎哎，
0: 注意啊
1: 啊，
0: 你是这个七个仙女同时下凡
1: 啊，我七个仙，
0: 你得把这七个都演出来。
1: 我得把七个都演出来，
0: 你看你这表演功力，
1: 这难度有点高啊！
0: 试试，
1: 我试试啊！
0: 这得开始，
1: 争取演好了，
0: 来一回。
1: 哎呀，哎呦， 想不到这里的河水怎么这么清凉啊！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赶紧来洗呀、啊！
0: 不是，
1: 哎呦，这水确实舒服。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赶紧来呀、啊！
0: 不是，别别，
1: 哎呦，这水太舒服。大姐、二姐、三姐、四姐，赶紧来呀、啊！
0: 不是，
1: 哎呦，大姐、二姐、三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大姐、二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大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别说这水确实舒服。来，七杯、六杯、五杯、四杯，
0: 怎么还往回数啊？是不是你这是七仙女是俄罗斯套娃呀？怎么都叠着出来了呢？
1: 我说一块
0: 七个进了玲珑塔了是怎么着呀？
1: 玲珑塔干嘛呀？
0: 不是这个意思。
1: 我一人演七个，我演得过来吗？我
0: 赖我行吗？
1: 啊，
0: 演一个就完了，
1: 那改一个
0: 就演织女一人行吗？
1: 啊，行，你就说演一个就
0: 在这洗澡，
1: 哎，洗澡
0: 可以吧？
1: 好好，我注意了。
0: 哎，
1: 哎呦，这水太舒服了，来搓澡，哎，搓底儿，搓底，
0: 嘿。哎，不，你的兜，
1: 我就喜欢这种洗澡。
0: 你别洗了，别洗了。
1: 怎么了？
0: 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1: 啊？
0: 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1: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啊。那你说，姑娘怎么洗澡？
0: 他是那个。
1: 就这么样吧，
0: 就这么样吧，
1: 没事的嘛。嗯，哎，洗澡，嘿，搓泥真好。你傻乐什么呀？
0: 怎么了？
1: 你个色牛你！
0: 还色牛呢呀？
1: 废话，你光看光乐呀你？
0: 我不得看清楚了吗？
1: 看一眼就得了。
0: 干嘛呀？
1: 告诉牛郎去。
0: 得告诉牛郎。
1: 讨厌，
0: 牛郎，
1: 哎，
0: 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村头厕所没纸了。
1: 什么破消息？这个消息值得庆幸吗？这消息
0: 不是那什么消息？
1: 那个仙女洗澡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牛郎，
0: 哎，
1: 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村头厕所有仙女洗澡了。
0: 那一池子，
1: 这个仙女洗澡就不挑挑气味吗？
0: 我这怎么了？
1: 废话，你这换个你这
0: 不是你跟家里不在厕所洗澡吗？
1: 废话，哪有在厕所洗澡的呀？
0: 不是
1: 那在湖里头，
0: 你没劲了啊？
1: 怎么了？
0: 刚开始演
1: 啊，
0: 没两句呢。我本来俩人物不好演，这不对那不对，我怎么往后演、啊？
1: 不是，就这两句话怎么就说不明白？
0: 你知道你来，我看你怎么演这老牛行不行？
1: 我来就我来，
0: 你来
1: 不就两句话吗？哎，牛郎、啊，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0: 怎么了？
1: 村头厕所没纸了。
0: 会不会你啊？
1: 不是这，不是
0: 你让你学我。
1: 别让，不是那个，告诉你重要的消息、啊。村头有仙女洗澡。哎，确切的说是有七位仙女洗澡，你只要偷走其中一位的衣服，她将来就是你的妻子了。
0: 那我要偷七个呢？
1: 想什么呢？
0: 还都是你的了，
1: 不憧憬一下吗？
0: 不行，你就一个。那这样我就谢老牛，
1: 哎哎，
0: 见织女去
1: 了，见织女
0: 就得开始。
1: 哎呀，
0: 谢老牛，
1: 哎呦，有人，
0: 你菩萨，
1: 嗯，
0: 让我牛郎也洗洗吧。
1: 演什么呢？猪八戒是吗？哎，刘月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看你我不高兴
1: 了。你不能这么打招呼。
0: 怎么？
1: 你客气点，
0: 推进剧情。
1: 哎，对对对、
0: 啊、对。嗯，织女，
1: 哎，
0: 你看我把你衣服偷走了，是不是可以跟我回家了呢？
1: 你不是牛郎，你是流氓啊！
0: 怎么了？就这么个剧情、啊、
1: 你偷走衣服就跟你走啊？
0: 那怎么着呀？
1: 你能客气点吗？表达表达。
0: 那这样送你个礼物行不行？
1: 哎，这还差不多。
0: 今天啊，我就送你个定情信物。
1: 送什么礼物啊？
0: 送你两碗炸酱面，啪啪！
1: 是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现在你看小孩也一样、
10: 哦、
9: 现在的孩子们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10: 什么？
9: 就是 iPad，
10: 就看这个
9: 手机
10: 哦，
9: 就是这个。我说现在的孩子们也都喜欢看这个手机呀、啊、iPad 的，
10: 离不开，
9: 离不开了、
10: 嗯。
9: 科技，我们小的时候哪有这高科技的东西？
10: 小时候，
9: 那时候小时候玩的东西都是户外
10: 啊，就外面瞎玩。
9: 现在的孩子坐那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不动窝，
4: 不愿意出去，
9: 就拿着这 iPad 然后手机就看。
4: 嗯，
9: 我们小时候就在外边一帮同学户外嘛，玩很开心，
4: 是
9: 玩什么这个过家家啊，丢手绢啊，跳皮筋啊。
4: 咱们不跟男生一块玩吗？三哥，你真的就您这仨游戏有男生玩的吗？
9: 跳皮筋
4: 这纯纯女生玩的呀。

0: 谁管？男孩有他的事儿啊，男孩抻筋儿啊。
1: 你等会儿你说明白什么玩意儿？
0: 抻筋儿啊，
1: 从小就当舔狗是不是？
0: 是舔狗，
1: 那边大树，这边绑腿上。给人鼓励，
0: 这就是同学们在一起玩嘛，关系好，就在一块儿，男孩给女孩抻筋儿，多好啊！到这儿，脚脖子，这是一级，
1: 对，
0: 啊，就到膝盖这儿，这是二级，到腰这儿，这是三级，
1: 好家伙，
0: 到嘎着窝这儿是四级，
1: 咖喱味儿的这，
0: 哎，举起来五级，
1: 那么高谁上得去呀？那么高，
0: 用麦。有那女孩跳得高的那个，好家伙，一蹦四五十米，我跟你说，这一点不夸张。
1: 这小姑娘，这蜘蛛侠，这是，
0: 就是形容啊，这女孩啊，人有那个别的女孩弹跳力呀、很高，
1: 没有那么好
0: 啊，跳皮筋好着，有那个顺口溜，
1: 哎有，
0: 在一块儿这顺口溜跳那个啊，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啊，跳皮筋这顺口溜，咱没有那女孩跳的好。
1: 没有没有，您这已经能当教程了，都能真的。好家伙，女生跳都没你好。
0: 女孩人那个跳的好看，真是漂亮
1: 啊。
0: 还有那个打沙包，
1: 啊，沙包，
0: 打沙包得好。
1: 这怎么？
0: 这不用花钱。
1: 沙包不用花钱，那什么好意思？
0: 因为自己家里他能做。
1: 哦，缝一个，
0: 哎，找这个母亲啊，奶奶、外婆，就这个拿六块布，
1: 对，
0: 六块布一缝，然后里面呢搁点那个鹅卵石，
1: 是
0: 缝好，
1: 掏出来，掏出来，掏出来，
0: 妈，
1: 那不是手雷吗呢？那再给人砸死，
0: 别砸死嘛，你不搁鹅卵石扔不出去，
1: 你们俩啥仇？搁鹅卵石。你就搁点玉米籽儿就行，小米、大米这都行，
0: 也可以，也可以。有那个心软的就搁点玉米籽儿啊什么的。
1: 好家伙，心太狠了，
0: 这是玩笑。搁这个玉米籽儿，有的那个男孩啊，真的是实在呀、啊。
1: 哦，
0: 搁的那个玉米籽儿，搁在里边啊，你都摁不动啊。你真实在呀、啊，
1: 来大石头疙瘩。
0: 这沙包，好家伙，扔出去都带风啊。冲人女孩就抡过去了，啪！一下子就打人身上了，
1: 多疼！
0: 能不疼吗？
1: 是，
0: 你要现在这女孩，你打人身上，直接人家蹲那哭了，
1: 那肯定闹啊！
0: 肯定人不干了，
1: 太能闹了。
0: 我们小时候这女孩，这真皮实啊！
1: 小时候怎么着？
0: 啊，沙包无形的抡过来，啪！
1: 哎呀妈呀！哎呦，三哥，你真有天赋，真的。
0: 我跟你说，真的，女孩人也不哭，人也不闹，是不是？就这一下就能吓你够呛。
1: 哎呦妈，三哥你还有这一面呢，你真是。哎呦，有点爱你。
0: 还有小时候踢毽子。
1: 哦，
0: 踢毽子。
1: 这又到了你熟悉的领域了。
0: 小的时候这是奢侈品。
1: 毽子还奢侈品？
0: 因为毽子这个东西你自己做不了，
1: 得买了，
0: 哎，得花钱了。其实那两块钱，现在两块钱不叫钱。
1: 那会儿
0: 那个时候的两块钱，哪个小孩兜里边能有两块钱啊？
1: 巨款，
0: 那得跟父母都得要去，
1: 求求，
0: 那求爷爷告奶奶。
1: 对
0: 啊，回家之后跟妈妈得说好听的得。
1: 是，
0: 妈妈妈妈，别的同学都有毽子，就我没有，我也想买一个。妈妈妈妈，你给我买一个吧。妈妈妈妈，给我买一个，要一个。
1: 你现在有一百多个。
0: 我跟你说，买回这毽子来很开心
1: 啊、
0: 那快乐来的就是这么简单。
1: 显摆
0: 两块钱买这毽子、跟同学们都得去显摆。
1: 是，
0: 小红、小蓝、小绿、小粉，
1: 这四个都什么人名啊？
0: 同学的名字嘛。小红、小蓝、小绿、小粉，
1: 好，
0: 看见没有？
1: 怎么？
0: 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毽子，
1: 显摆，
0: 花两块钱呢。这世界上最好的毽子，我有，你们没有，但是我不给你们玩。

0: 我气死你们了我。
1: 这样的孩子我一天打八回都到不了天黑，太欠了。
0: 你没有就没有。嗯，我毽子呢、啊、我毽子谁拿走了？
1: 好家丢了是吗？这就哎呀，你倒留点神呀。
0: 就是这么快乐嘛、啊、小时候你甭说玩游戏。
1: 你等会儿咱聊聊男生的游戏行吗？聊半年姑娘，咱们聊一聊男生的游戏。
0: 男生没有好玩的游戏。
1: 男生很多游戏啊，
0: 男生在一块儿就是什么游戏啊啊，就是放学回家的路上啊，意念变身，就变完身之后他就能拯救世界去了，
1: 拿自己当变形金刚。哎呦呵、
0: 啊、就这种状态。什么？就回家的路上啊，就走着走着，噗噗咔嘿，呜，
1: 这是意念变身。
0: 意念变身啊啊，就是你不知道他脑瓜里想什么呢。哦哦，你看，就感觉就天下无敌了
1: 啊，拯救世界啊。
0: 还有那个男孩合体
1: 哦，合体
0: 走在马路上，两个人见面了吗？啊，合体啊，兄弟
1: 哥哥，
0: 人间大炮，
1: 好羞耻啊，好羞耻啊。
0: 这羞耻，这男孩还有升级版的人间大炮。
1: 升级呢？
0: 两人要是关系非常的好，升级版的人间大炮。哦哦，兄弟
1: 哥哥，
0: 人间大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1: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0: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1: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0: 这就是男孩的游戏。哎
1: 呀，好想现在偷个懒儿、
0: 啊。你要是说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热闹
1: 啊，上学
0: 的时候，上课的时候也很好玩、啊、
1: 上学弄啥游戏
0: 啊？你看啊，我不知道朋友们注意没注意到啊，上学的时候比如说这是课堂
1: 啊，这么大课堂啊，
0: 这是一个课堂啊。上学的时候咱们你坐在什么位置就是代表你是什么性格的学生，
1: 这还有划分。嗯，那您讲讲，
0: 你比如说中间这一块的
1: 啊，就七百八的那肯定都是好学生啊，是不是？
0: 哎，就中间这一块，这都是学霸，就是学习成绩好，
1: 都好。哎，
0: 这同学呢，就是爱提问题，爱问问题，爱回答问题。
1: 哦，就中间这一块。
0: 老师特别喜欢啊，一上课，老师，老师啊，老师啊，是我老师，你看看我老师啊，老师，老师啊，你喊老师啊，老师啊。
1: 这个同学是不是刚买完毽子呀？我怎么记得那会儿显摆的也是他呀？
0: 就老师喜欢这样的学生。哦哦，哎，在老师右手边的
1: 啊，这边
0: 都是特困生。
1: 哦，家庭条件差一点。
0: 嗯，不是，
1: 那
0: 特困。
1: 哦，睡不醒，
0: 因为他靠窗户。啊，那阳光洒进来之后多舒服呀！哎呦，第一节课呢，就是睡个回笼觉。
1: 第一节课就睡觉。
0: 二三节课呢，就是补补觉。哦。第四节课呢，就是睡一半、
1: 干嘛睡一半呢？
0: 那半呢，想想中午吃点啥。
1: 好家伙，这一上午都不闲着，反正。嗯，
0: 在老师左手边的
1: 啊，这边
0: 就是身体都不是特好的。
1: 为什么身体不好呢？
0: 因为他靠墙。
1: 哦，老不好好坐着。哎
0: 呀，他不好坐，他老是没事，他就老是靠着墙。哦。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这个研究这个人体学的，
1: 有啥关系吗？
0: 你琢磨这感情，这人呐啊。这个腰呀他就一好了呀，嗯，他那个嘴呀他就不闲着。啊啊，嘴不闲，他爱接个下茬啊。
1: 哦，你说这半边的朋友们是吧，
0: 这都老扣墙的爱接下茬。
1: 那会儿就发现他们爱接下茬。
0: 还有后边哦，后边你几排这个同学，
1: 这怎么解释呢？
0: 这用什么地方来形容啊？嗯嗯，用盛世天桥。
1: 盛，这不是天桥、嗯、
0: 对，盛世天桥，就后面的这个同学呀，啊啊，什么耍弹变练说学逗唱无所不能啊。
1: 啊，你说班级这后几排是吧？啊，
0: 上课的时候什么交头接耳的啊，啊，看课外书的哟，在桌子上刻字的，卸桌子腿的。
1: 上课卸什么桌子腿啊？
0: 我不夸张，嗯、就在后面发现一只活羊，那都不新鲜。
1: 这谁们家上学带只羊去呀、啊？
0: 不听你，咱们上课的时候第一节课，嗯，是什么课、嗯？朋友们，这是一个互动，鸦雀无声，你啊。

0: 哎呦，回头你跑操去，你容易拉肚子，你知道吗？你得学会保养身体，得学会养生啊！你
1: 上学养生去。
0: 早上第一节课吃早点，你得会吃，
1: 吃早点吃呗，那就，
0: 这一说你还吃呗就，你就说买个煎饼，
1: 嗯，
0: 买煎饼上课了，你拿着这煎饼咔咔咔咔，你在那吃，
1: 那就只能这样了呀，
0: 太不给老师面子了，
1: 哇，
0: 那老师那脸面上也不好看啊。
1: 那你的意思，
0: 你得会吃，
1: 怎么叫会吃？
0: 哎，拿着这煎饼，
1: 啊，
0: 把这煎饼放在这个课桌的下边，
1: 哦，啊，这么藏着，
0: 哎。就是盯着老师，
1: 这等什么呢？
0: 等机会，等什么呀？
1: 等机会。
0: 你什么时候看着老师就扭过脸就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
1: 嗯。哎呦妈呀！哎呦我妈呀！嚼一嚼，愣咽是吗？
0: 不能嚼，一嚼被老师发现了。
1: 那你稍微嚼嚼，那愣咽着去。吃啊，倒是。还有假动作，还有。老师也晃他一下也。
0: 嗯。你还写不写？你还写不写？
1: 好家伙，
0: 人家煎饼都凉了都。
1: 啊，跟老师急了这，
0: 嗯，这得斗智斗勇的呀，
1: 啊啊，
0: 朋友们，你别看我上课的时候我吃早点，
1: 嗯，
0: 我吃这早点啊，偷吃东西，我还受过老师的表扬啊。
1: 就您吃这玩意儿还表扬您？
0: 那可不，
1: 因为什么？
0: 上课我们老师点名，
1: 啊啊，
0: 但一点面子不给你留，
1: 是，
0: 他就发现你之后，
1: 嗯，
0: 孔德水站起来，
1: 孔德水是谁？
0: 我。我本名嘛，孔德，那时候没说相声呢，没有艺名嘛。
1: 孔德水，
0: 哎，
1: 张立民、岳东刚、孟祥辉，
0: 对，那就是说艺名，
1: 说艺名吧。
0: 孔云龙，
1: 嗯，
0: 张九来，
1: 嗯，
0: 站起来。
1: 还有我呢。
0: 尤其你张九来，你太过分了你。
1: 我怎么了？
0: 你早上起来你吃早点，你吃早点你跟人家孔云龙学一学。
1: 我都吃早点了我还跟他学啊。
0: 你看人家孔云龙，人家很给老师面子
1: 啊，
0: 人家早上起来吃早点，人家吃的是煎饼，
1: 搁课桌下面。
0: 你看看你，
1: 我怎么了？
0: 你早点你吃的是什么？
1: 我吃的是
0: 火锅。你给自己你还点一铜锅，还手切的羊肉，那羊是不是你带来的呀？
1: 我跟班里现杀羊是吗？我
0: 讲究吗？
1: 我吃的太鲜亮了，我有点
0: 真的 小孩嘛、
1: 啊、
0: 小的时候小孩就小小，我们把书啊落得很高，
1: 哦，
0: 不希望被老师发现，
1: 哎，
0: 天真的以为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
1: 嗯嗯，
0: 长大之后才发现
1: 什么？
0: 世界就世界，
1: 哎，
0: 天真就是天真。
1: 对，动画片结束的时候是青春也结束了、啊嗯、
0: 谁不是一身荆棘负重前行，
1: 嗯，
0: 但是我们要面对生活，
1: 是
0: 我们要挑战下力打败摩托。
1: 对，
0: 不能够畏惧、啊、
1: 生活百般滋味还要笑对。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羡慕我什么呀？
6: 心态好啊！
5: 哦，这很关键。
6: 哎，一天到晚啥事儿不往心里搁？
5: 嗯，
6: 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
5: 行了，
6: 嗯，
5: 兄弟，你是不是卡带了？你看。

0: 大伙儿听听，我这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我就不干点别的吗？
1: 那我要说你是车模，他们信吗？信，
0: 还有信的呢！
1: 我的天哪，
0: 大姐，就你独具慧眼，你知道吗？
1: 你真厉害，
0: 车模干嘛呀？这，哎呀，跟您这么说吧，这吃啊是我的爱好，
1: 我知道啊，人各有好，
0: 当然了，
1: 而且我们哥俩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0: 什么爱好？
1: 喜欢追逐时尚潮流，
0: 哎，流行的东西，
1: 什么流行我们追什么，
0: 当然了，
1: 问问您吧，您喜欢什么流行元素啊？
0: 我呀，哟，那太多了，最喜欢呢，唱啊，
1: 唱歌，
0: 当然了，
1: 到什么程度呢？
0: 这么跟你说吧，一到 KTV， 拿起麦克风我就
1: 点餐。
0: 怎么我你又想起该吃吃该吃吃了是吧？我啊，
1: 你还要干点别的吗？
0: 谁拿麦克风点餐呢？
1: 那您干什么呀？
0: 啊，唱歌啊。
1: 我感觉不然啊，您这歌绝对没我唱的好。
0: 怎么那么有自信呢？
1: 会的绝对没我多。
0: 不可能，
1: 不信咱玩一个游戏好吗？
0: 那怎么玩游戏？你说
1: 下边咱俩产生一段对话，你随便问我任何问题，我能用歌曲的名称帮你解答了。
0: 呵，还用歌曲的名称？您这话大点啊！您
1: 一点都不大，
0: 是吗？
1: 来呀，
0: 那我考考你怎么样？
1: 好，
0: 咱来一回，问问你啊，多久洗一次脚？
1: 十年。
0: 十年呢？那你得多味儿啊！那你多久洗一次澡呢？十年用过了。
1: 1000年以后，
0: 就你这模样能搞上对象吗？
1: 简单爱，
0: 都这模样了还能搞上对象呢？那俩人怎么认识的？
1: 浪漫手机。
0: 在哪儿见的面？
1: 外婆的澎湖湾。
0: 对，那是潮，折味儿，是吧？那俩人现在什么状态呢？
1: 甜蜜蜜。
0: 一甜蜜就
1: 告白气球
0: 啊。告白的时候说的是
1: 谎言。哎，
0: 这俗称就是渣男呢。啊，那他就没拆穿你吗？
1: 那女孩对我说。
0: 说什么了？
1: 说散就散。
0: 是得给你散。
1: 你看见没有啊？问什么问题都用歌曲的名称帮你解答了。咱会的就是比你多。
0: 您这顶天了，会的歌名多。
1: 那您的意思？
0: 你这样吧，咱俩呀改一个游戏方式。
1: 怎么玩啊？
0: 换一个比拼模式。一会儿呢我说一段故事，通过我这个故事呢，你给我配音出相应的歌曲。起承转合得和我这故事挨得上。
1: 挨得上
0: 也就是说，我说一句话，你配一首歌，
1: 一句话就一首歌，
0: 看你能耐。
1: 这么着，把这个节目升级一下怎么样？
0: 怎么升华呢？
1: 我拿着东西伴奏给你唱好不好？
0: 他有准备。
1: 下去拿一下我的药气。
0: 药气那叫乐气。
1: 这俩没文化的
0: 啊，乐器知道还瞎说。
1: 我下去把我的小可爱给大伙搬上来啊。
0: 还有小可爱啊。
1: 这个东西我学了很长时间，
0: 是吗？
1: 大概有18年左右了。
0: 打小练那是。
1: 你也来一个怎么样？
0: 展示展示，
1: 展示一下啊，好不好？
0: 好。我有点意思啊，咱鼓掌怎么样？这个确实打小练的是吧？真不容易。魔术是吧？
1: 魔术干嘛呀？
0: 你到底能不能来呀？
1: 好好来一个，
0: 好好弹一个。

0: sorry。
1: 你有意思吗你？
0: 赖我赖我赖我赖！咱现在开始，
1: 你一句话，我就唱一首歌。
0: 好嘞，
1: 来。
0: 我呢？算什么男人？真的？你算什么男人？眼睛睁开。干嘛呢这？
1: 一句话我一首歌啊啊！我呢算什么男人？
0: 您别着急呀 啊！我没说完话呢
1: 啊！不好意思，啊、我来啊。
0: 我呢早上起来，发现呢我这个手机响。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行，等会儿。
1: 怎么了又？
0: 怎么又配这个音乐呀？
1: 这不您的手机铃声吗？
0: 谁设的呀？
1: 你记自个儿啊？
0: 我记自个儿设这铃声，嗯，走大街上电话一响，我算什么男人？
1: 真像了，
0: 像什么呀？这是啊，多尴尬呀！
1: 那您的意思，
0: 换个铃声，
1: 换一个啊？哎，
0: 河道神器，你看啊，这电话呀是我女朋友打来的。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她对我说，你算什么男人？
1: 怎么了？
0: 我算看出来了、嗯、你就会这一首歌是吧？
1: 换一个不完了吗、直到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哎、
0: 想要和你去很远的地方、他说要带我去约会。

0: 不是跟大伙儿吹啊，我这女朋友长得可漂亮了。
1: 出头出脑出身出一半，一个不
0: 妖精啊，
2: 让大伙儿看看
0: 啊，
2: 什么叫夫妻相？
0: 就是，去一边吧，去吧你！
2: 你怎么了你又？
0: 没听说，长得好看，
2: 好看。
0: 哎，
1: 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
0: 尤其是那双迷人的眼睛，
1: 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炸弹。
0: 咱们俩要背耗子去了。

0: 春。
1: 他那樱桃小口啊，仿佛在对我说：“
0: 丑八怪耶耶耶。啊”又怎么了？
1: 唱适合我的歌，
0: 适合你的。
1: 对，
0: 你算是。

0: 日，我们俩人走在浪漫的沙滩上，突然，
1: 怎么
2: 了？你脚下踩炸弹了是吗？哎，
0: 炸弹干嘛？
2: 你要干嘛？
0: 我就问你，这突然怎么配乐？
2: 哦，突然音效。
0: 哎，他说呀，这是我们两个人最后一次约会了。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他爸爸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3: 你听爸爸的话，说我不是个好东西，送给你的话不被放在你家花瓶里。
0: 嫌我们家太穷了。
2: 我没有钱，我不要脸，我真要脸。
0: 别嚷嚷啊，别嚷嚷啊。
2: 没钱啊？
0: 没钱我用你嚷嚷啊？啊，那外国人都知道了这个啊。他说这都不是主要的原因。我问他，那什么是主要的原因呢？
3: 因为明天他要成为别人的新娘，让他最后一次想你。
0: 听完之后啊，我是心如刀绞啊。啊，
3: 给我一杯忘情水，欢呼一夜不流泪。
0: 说完之后他转身就走。

0: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也忽然感觉到，为什么说了十年相声，还是一无所获。
1: 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一无所谓。
0: 我渐渐想明白了，我不应该像现在这样，过着懒散的生活。我应该努力学习，好好说相声。终有一天我也能成为明星大腕。今天我要对着天，对着地，大声地对自己说，
1: 我算什么男人，算什么。
0: 又回来了。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
3: 了，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12: 主要说我
11: 了不起，
12: 不敢当。
11: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
12: 哎，
11: 如意
12: 是我。
11: 相声说得好，
12: 我们这不用
11: 真的啊。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12: 是啊。
11: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12: 为什么呀？
11: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12: 啊，
11: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12: 喜欢相声吗？
11: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12: 哦，现在少了。
11: 人家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
12: 啊，
11: 去这个公园练功，汤汤汤蒸羊羔、蒸熊掌、蒸凤眼，汤汤汤汤汤练功
12: 啊，报菜名。
11: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12: 对呀、啊，
11: 演员嘛，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12: 哎，这是老话。
11: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12: 您听，
11: 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12: 反正确实少了。
11: 哎，但是
12: 啊，
11: 人家就下这功夫，
12: 没这样夸。
11: 还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一样
12: 啊，
11: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12: 是
11: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12: 都念了。
11: 哎，像这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12: 什么呀？
11: 相声才子
12: 啊，倒是这么叫我。
11: 多大的学问！
12: 哎呦，您捧了、
11: 您，这是什么呀？
12: 什么呀？
11: 囊肉
12: 啊，
11: 学问。
12: 你说准了啊，
11: 这是学问
12: 啊。
11: 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12: 啊。
11: 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12: 跟谁比？
11: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12: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11: 夸您呢。
12: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11: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12: 差多少啊？
11: 也就10万8千里
12: 啊。
11: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12: 我是那猴啊，
11: 不许美化自己。
12: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11: 是是是，
12: 我也别说比你强。
11: 对，
12: 咱俩呀、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11: 比试一下，
12: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
11: 可
12: 来一回文字游戏。
11: 可以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12: 好吧。头头说了，咱俩说5个字。
11: 哪5个字？
12: 天桃林香八。
11: 然后呢，
12: 由这5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2个字做4句诗。这4句诗啊，还要找出3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3位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3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11: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12: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11: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12: 啊。
11: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12: 你先把嘴里那袜子掏出来。
11: 你叫袜子？
12: 什么叫例子呀？
11: 就举例说明嘛。
12: 那叫举例说明。
13: 有文化多可怕啊！行了，
12: 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13: 您先说一个吧。
12: 头一个字是天，
13: 天怎么拆？
12: 说一大念个天。
13: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12: 哎，
13: 一大念个天。
12: 对了，
13: 谁问谁？
12: 吕蒙问孙权，
13: 三国。
12: 对呀、
13: 啊，问谁？
12: 关羽哪里去？
13: 关公
12: 是
13: 去哪儿了？
12: 麦城宾了天。
13: 哦，
12: 这是三国的典故
13: 啊。
12: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13: 啊。落天，
12: 这我知道啊，
13: 这是三国的典故。
12: 对呀、啊，
13: 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12: 嗯，
13: 您是不是？
12: 是啊，
13: 有点意思。
12: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13: 该我说了
12: 啊，
13: 听着吧，我怎么说？
12: 照着我这说呀。
13: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12: 谁问谁？
13: 吕蒙问孙权。
12: 问谁呀、啊？
13: 关羽哪里去？
12: 哪儿去了？
13: 麦城宾了天。嗯，
12: 这记性
13: 好、啊，你看看，
12: 不错，
13: 是吧？
12: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13: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12: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13: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12: 什么意思
13: 啊？
12: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13: 哦，照着您这格式
12: 啊，
13: 我单独再做一个，
12: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13: 您没说清楚吗？听着吧，
12: 嗯，
13: 说一大念个天，
12: 谁问谁？
13: 天
12: 天
13: ，T O A 天。
12: 土挖天，
13: 说一大念个天，
12: 谁问谁？
13: 谁？豪仙问路仙，
12: 怎么样？不怎么样。
13: 啊，我这
12: 头喽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13: 不是，
12: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13: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12: 啊，
13: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12: 这我看过呀，
13: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12: 白鹿童子。
13: 对呀、啊。
12: 梅鹿童子。
13: 你知道这俩人啊？
12: 哦，你说这两位呢？
13: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12: 是是、
13: 哎、豪仙问鹿仙。
12: 那问谁呀、啊？
13: 问南宫哪里去？
12: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13: 弹簧干嘛呀？
12: 怎么还逛一下呀？
13: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啊，南极翁哪里去？
12: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13: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12: 啊？
13: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2: 哦，就那老寿星。
13: 大脑袋老寿星啊？
12: 哦，他们一头一代的。
13: 当然了。
12: 他去哪儿了？
13: 去哪儿了？
12: 啊，
13: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12: 哦，南天门，
13: 南天门的故事。
12: 哦，
13: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12: 嗯，
13: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2: 不是，孩子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13: 嗯，再来，
12: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13: 第二个字是
12: 桃。
13: 桃，您先说。
12: 说穆赵念个桃，
13: 谁问谁？
12: 许褚问张辽。
13: 嚯，还是三国。
12: 哎呦，听出来了，
13: 这有点意思啊。
12: 还跟您这么说吧、
13: 嗯、
12: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13: 不出这本书了
12: 就有这把握。
13: 哇，您是许褚
12: 问张辽。
13: 问谁？
12: 问蒋干哪里去？
13: 哪去了？
12: 相府献寿桃。
13: 嚯，
12: 蒋干献桃、
13: 嗯、
12: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13: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12: 哎，
13: 蒋干献桃。
12: 是，
13: 哎，拍马屁吗？
12: 啊，这你往那边葫芦啊，
13: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12: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13: 啊，又该我了
12: 啊。
13: 行嘞，说穆赵念个桃，
12: 谁问谁？
13: 仙路问仙豪。
12: 那问谁呀、啊？
13: 问南极翁哪里去？
12: 啊，这南极翁是
13: 没记住啊？
12: 谁呀、
13: 啊？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2: 还是这老寿星？
13: 大脑袋老寿星啊？
12: 还是他是吧？
13: 对呀、啊。
12: 这回去哪儿了？
13: 去哪儿了？
14: 月三复蟠桃。
12: 哦，这回是瑶池会。
14: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12: 对，曹孟德。
14: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啊、
12: 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14: 我踩着你呢。
12: 哎呦，行行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14: 第四个字是
12: 香。
14: 您先说
12: 说何日念个香。
14: 谁问谁？
12: 鲁肃问周郎。
14: 问谁？
12: 刘备哪里去？
14: 哪儿去了？
12: 甘露寺降香。
14: 哇，
12: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14: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12: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14: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12: 啊，
14: 香去吧。
12: 香
14: 说何日念个香。
12: 谁问谁？
14: 豪邦问路邦。
12: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14: 哎，你没听
12: 啊，
14: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12: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呀、
14: 啊？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12: 嚯、哎，
14: 豪邦问路邦，
12: 问谁呀、啊？
14: 问。
12: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14: 啊？
12: 怎么样？
14: 怎么不问了？
12: 头晕。
14: 不成，我晕死你！南京梦哪里去？
12: 你太没羞没臊了！
14: 问吧，去哪儿了？
12: 去哪儿了？
14: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12: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14: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香，咱是说香的吗？
12: 对呀、
14: 啊，这是学问。
12: 甭学问、嗯，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14: 最后一个字是
12: 八。
14: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12: 听好了，
14: 嗯，
12: 说撇儿那念个八。
14: 谁问谁？
12: 唐僧问白马。
14: 停。
12: 怎么意思？
14: 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12: 怎么了？
14: 你当着大伙儿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12: 唐僧问白马呀。
14: 唐僧问白马呀。
12: 啊、
14: 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12: 是我说的。
14: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了，他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
12: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14: 不对吗？
12: 多新鲜呀！
14: 那是《
12: 水浒》啊。
14: 哦，
12: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4: 啊。什么意思？
12: 这是西游记。
14: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12: 干嘛改西游记呀、
14: 啊？啊，
12: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
14: 啊，
12: 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14: 啊，你
12: 啊呀，别去换换。
14: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12: 我知你能说呀。
14: 啊，
12: 那不成
14: 啊！
12: 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14: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12: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14: 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12: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14: 谁问谁？
12: 唐僧问白马。
14: 问谁？
12: 悟空哪里去？
14: 哪儿去了？
12: 去捉猪老八。
14: 哇啊，逮猪八戒去了。
12: 哎，
14: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12: 对，
14: 听我的吧。
12: 嗯，
14: 好的呢。说撇儿那念个八，
12: 谁问谁？
14: 豪吧问
12: 豪抓呀。
14: 豪妈
12: 甭豪了
14: 啊，
12: 封神榜可烧了。
14: 说撇儿那念个八，
12: 谁问谁？陆根鹤送动物园去了。
14: 说撇儿那念个八，
12: 大脑袋休息。
14: 你有病呢？我们都知道了。
12: 我怕你忘了。
14: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那念个八，
12: 谁问谁？
14: 撇儿那念个八，
12: 谁问谁？
14: 你奶奶问你妈。
12: 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 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14: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12: 啊。
14: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但是
12: 古人，
14: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12: 啊，
14: 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12: 那是妖精。
14: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12: 那得算古人。
14: 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12: 无比，
14: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12: 不至于。
14: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12: 不是，您误会了。
14: 怎么了？
12: 我的意思是说呀，
14: 啊、
12: 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14: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12: 去你的！
15: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16: 我这次没考好。
17: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6: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5: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8: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19: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18: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19: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18: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19: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
18: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19: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18: 喂，
19: 哎，
18: 你在哪里啊？
19: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18: 啊。我是帅。
19: 哎，
18: 我是帅。
19: 哎，
18: 你在哪？
19: 哎，
18: 傻子。
19: 哎，瞧我答应的时候，
18: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19: 哎呦，坏了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18: 哎呦，你回来了。
19: 哎，我回来了。
18: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9: 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18: 啊，是啊。
19: 嗯、
18: 啊。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
19: 了。啊，那我跟你请个假。
18: 说什么？
19: 请假？
18: 好意思吗你？
19: 怎么了？
18: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19: 我上的可不少。
18: 哎呦，花还不少。
19: 那当然。
18: 我给你算一算。
19: 啊，您算呢？
18: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19: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18: 好。一年52个星期
19: 啊，
18: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19: 啊，
18: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19: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18: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19: 啊那也可以了。
18: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19: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18: 联系业务？
19: 对，
18: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19: 怎么了？
18: 拿着2猫4个2愣让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19: 那天赶上断线，
18: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19: 我得问问你，这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18: 我就是那警。
19: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啊。
18: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19: 那也可以了。
18: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19: 当然得吃饭了。
18: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19: 我吃饭怎么了？我
18: 蒜不吃。
19: 那口臭啊。
18: 姜挑出来
19: 烧心，
18: 葱吐掉
19: 辣嘴
18: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坐在那里剔牙。
20: 剔牙怎么了？
18: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21: 您看的也太仔细了呢。
18: 每天吃饭一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21: 喂，这话怎么别扭？这话。
18: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21: 哎，不让上厕所搞不成啊！
18: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21: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18: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21: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18: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21: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18: 元旦你歇一天，
21: 我
18: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21: 啊、
18: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2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18: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21: 哎，她什么事儿啊？
18: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21: 啊，
18: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21: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18: 念好吧、
21: 啊、
18: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21: 哦。
18: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21: 怎么样？
18: 你得欠他半个月。
21: 嚯、哦！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18: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21: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7扣8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18: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啊！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21: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18: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21: 对，我们大伙看着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18: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21: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18: 那叫老白干。
21: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18: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21: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18: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21: 啊
18: 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21: 不，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18: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21: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18: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21: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18: 好难哦。
21: 嗨，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18: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21: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18: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21: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18: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21: 好难哟、哦、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呢。
18: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21: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儿。
18: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21: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18: 你买毕业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21: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18: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21: 因为什么呀？
18: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
21: 啊，
18: 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21: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还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18: 是啊
21: 啊，
18: 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21: 真的？
18: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19: 哎呦，他怎么说？
18: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
19: 啊，
18: 可我喜欢老生啊。
19: 啊，
18: 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19: 这怎么弥补啊？
18: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
19: 哦，
18: 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19: 对呀、啊，
18: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19: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旗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18: 对吧，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19: 那怎么着啊？
18: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19: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18: 那咱们试验试验。
19: 可以可以，
18: 来来，
19: 是是是。
18: 嗯，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该该什么？
19: 怎么了？
18: 唱啊！
19: 唱什么呀？
18: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19: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
18: 哎、
19: 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18: 抓回来就是我唱。
19: 明白了，
18: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19: 您放心，
18: 好吧，
19: 来来来，
18: 再来啊。
19: 哎，
18: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19: 不该一时粗心。

0: 针打针，我怎么老打针呢？我人精爱我离人丹呐，
1: 金
0: 从今后你。

0: 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了？
0: 差点没给我憋死！哎，
2: 老板啊，这还是
0: 您来吧。
3: 哎呦，
2: 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3: 谢谢您老板。

0: 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啊？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儿。
0: 哦，他呀。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0: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1: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2: 说来听听。
1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2: 嗯，
1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2: 嗯，
1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2: 说什么？
1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2: 好家伙，海了去了。
1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3: 人家 AI 说

0: 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它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那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秦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

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颂的传说，都有富比星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茧穿越三千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他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探寻烟道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烟罩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上一回呢，咱们说到大才子苏东坡在定州带领军民加强边防建设，建成了又一道水长城。只可惜呀，北宋王朝气数已尽，水长城也挡不住历史滚滚向前。说话间呀，北宋灭亡了，元朝的长城大都不在河北境内，所以呢，我们这一路就走到了明朝。开国第一大将徐达在长城之上写下了新的传奇。他为何被朱元璋誉为万里长城？他主持修建了哪些长城工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8: 在著名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的城内，有一座显公祠，它是明朝景泰五年，也就是公元1454年，这皇帝敕建的，17年之后，也就是成化7年才建成，有当朝内阁大学士商洛撰写的显公庙记。每年春秋两季，当地的老百姓都要来这里祭祀。那这座庙是为了纪念谁而建的呢？他呀，就是明朝开国第一大将中山王徐达。
7: 在山海关景区啊，不光有这座显公庙，还有后人为徐达建造的塑像。为什么明朝皇帝要在山海关为徐达修庙呢？徐达跟河北的长城有哪些不得不说的故事呢？
8: 这徐达和河北的长城有着深厚的渊源。明代的山海关长城就是洪武14年徐达北征胜利以后主持修建的。徐达呢，字天德，是亳州中里人，也就是如今安徽凤阳。他跟朱元璋那是老乡。徐达原本是个农家娃娃，可是人穷志不短，从小就想干出一番大事业。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徐达就投奔了朱元璋，跟着他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封为左相国，还拜大将军。到了明朝洪武元年的3月，徐达领兵进军河南，收降了元朝的大将，就占领了汴梁，也就是如今河南开封。这年的5月，朱元璋抵达了汴梁城，亲自督战。徐达奏请啊，要乘势直捣元大都。这年的闰7月，各路大军会师山东的临清，沿着运河北上。徐达率领着明军就来到了河北，在这河北永清县的河西坞，大败元军，攻破了通州。这元顺帝一看徐达势不可当，干脆卷铺盖卷逃跑了。这年的8月初2日，这徐达就攻克了元大都，特地推翻了元朝， 朱元璋把这大都就改名叫北平。徐达也没有喘口气，接下来又乘胜攻克了真定，并跨越了太行山的长城，进军山西的青阳，开始了太行山与燕山长城之战，为明王朝的建立和稳定立下了盖世之功。明朝建立以后，这徐达被朱元璋授为太傅、中书右丞相，后来又封为魏国公。可这朱元璋觉得这还不够，又跟徐达呢又结成了儿女亲家。徐达的大女儿嫁给了燕王朱棣，也就是后来的明成祖，二女儿做了代王的妃子，三女儿为安王妃。就这样，这劳苦功高的徐达就成了明王朝的显贵。可他从来不居功自傲，为人处事呢依旧是谦虚谨慎，非常低调。他的家人住在南京啊，那房子是又矮又小，还很潮湿。朱元璋有好几次想给他换一套条件比较好的房子，可他总是摆摆手就推辞，说了天下未定，皇上寝食不安，我怎么敢贪图家庭的舒适而忘记自己的职责呢？当时这军区供应很艰难，每次出征之前要是遇到了军粮不足，手下的士兵们吃不饱饭，这徐大将军都不吃不喝，不进营帐休息。士兵们生病负伤，他就前去探视慰问，亲自给他们医药治疗。正因为如此，将士们都感慨大将军的恩德，所以在战场上啊，誓死拼杀，才能够所向披靡，战无不胜。那么徐达又是什么时候来到了河北，在这里修筑长城的呢？
7: 高瞻远瞩，徐将军如何修建长城，镇守边关？患难之交，朱元璋怎样巧施妙计，御赐宅院？
8: 徐达攻占了北平之后，这元朝的大将阔阔铁木儿固守太原，他率领援兵通过长城的雁门关，绕道居庸关，准备偷袭北平。徐达早就料到了他的阴谋，就和将士们商议，趁其不备出兵直捣太原，逼着这阔阔赶紧的回军救援。而这时候徐达又选了精兵埋伏在半路上，趁着夜色袭击了他的大营。这阔阔他是仓促应战，哪里是徐达的对手啊？最后仅率领了18名骑兵仓促逃跑。这一战徐达俘获了援军40000人，攻占了太原，就平定了山西。第二年徐达率兵在甘肃定西打败了阔阔，因功就被授予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改封为魏国公。洪武三年，朱元璋派了大将汤和攻克了宣德府，也就是现在的宣化城。他就请示了徐达呀，认为这宣德城距离蒙古太近，当地的军民戍守很难，于是就把这里的居民迁到居庸关以南，安排在了固安。

0: 永清、顺义这些县境里边，同时把这宣德府改名叫宣府，把北平及其周边的长城作为重要的军事防御体系纳入到战略部署当中。又过了一年，朱元璋让徐达镇守北平。徐达到了这以后，训练军马，修建了北平的城池，总领北方的军事。他从战略的高度出发，修筑加固居庸关、喜峰口这些长城的要塞。在《经世窃要》这本书当中记载啊，说蓟镇边墙徐达所修，徐达修筑的第一座长城的关隘，那就是居庸关，开启了明代修筑长城的先河。明长城呢，是中国历代长城当中的建筑精品，徐达开了个好头，他是明长城建筑史上的第一人，所以朱元璋称赞他是万里长城。徐达所建的居庸关城啊，不在现在居庸关的中心部位这个云台这一带，主要是在云台以北的上关，在今天昌平区境内，地势险要，这是长城重要的关隘。关城的城周啊，周长有6.54公里，高有14米。当时这居庸关加修了水陆两道关门，南北关门之间都有瓮城，还筑有护城墩、烽燧等等这些防御体系。这里山势雄奇，树木苍翠，从此这居庸叠翠就成为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徐达还把长城脚下面临北元残余势力威胁的怀来、贵州、滦平、小兴州这一带的军民都南迁到了长城以内，安置在北平城的周边，设置了254座军屯和民屯，开垦耕地1300多顷，组建了北平卫府，就成为戍守长城的重要的军队。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徐达九次执掌征虏大将军印，自从攻克了大都以后，他就和北平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后的10多年当中，他是常年驻扎在北平，有时候呢在北边防御，有时候跨越长城是北征大漠。再后来，徐达呀，每年春天到北平戍守边防，到冬天回到南京向朱元璋汇报工作，常年是奔走在北平和南京之间。每次他回到南京，朱元璋呢都要设宴招待徐达，还亲切地称徐达是自己的布衣兄弟。徐达家的房子很旧了，朱元璋只一直想给他换一处宅子，可他总是婉言谢绝。后来啊，朱元璋把自己当年受封吴王的府邸就送给了徐达，可这徐达呢，他坚决不要。朱元璋一琢磨，就想出来了一个妙计。有这么一天，朱元璋把徐达叫到吴王的旧宅子里，两个人是开怀豪饮，推杯换盏之间，他就把这徐达给灌醉了。第二天徐达醒来一看，自己竟来睡在朱元璋家的床上，急忙是跪下来叩首谢罪。朱元璋哈哈大笑说，这处宅子既然你睡了，那就得给你了。朱元璋下诏把吴王府门前的亲赐牌坊叫做大公房，让徐达搬家。徐达还是不接受，朱元璋就很从容地说，徐兄功大，连个安落窝都没有，怎么可以呢？给你的不过是一处旧宅子而已，这回啊，你就不要再推辞了。从此徐达在南京才算有了一个像样的住所。
1: 一年后，徐达与朱元璋的外甥副将军李文忠等人率领骑兵跨越长城，出塞征讨北元的残余势力，可出师不利，中了敌人的埋伏，北败而归。这一战让徐达看清了北元实力，他上奏皇帝在北平以北修筑长城，这个奏本呢，拉开了明朝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大幕。这一出轰轰烈烈的长城大戏又是怎样上演的呢？
0: 明朝初期，徐达主持修筑长城，

0: 是全线铺开的万里长城，它重点集中在从山西到我们河北张家口、北京密云、天津济州到秦皇岛这一带，在重要的地段修缮了冯、侯、敦等等报警系统。洪武九年，也就是公元1367年，徐达命令燕山前卫、永清的左右卫、冀州、永平等11位分兵把守北面长城的关隘，包括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等等关口，而且在长城的沿线修筑了烽燧壕墩，一共有196处，分兵把守，一旦有什么战事军报，就点燃这些烽燧壕墩，利用烽火呢传递军事情报，完善了长城军事设施的配套功能。这徐达他功不可没啊。到了洪武13年，朱元璋为了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御，就让自己的儿子燕王、晋王都到长城上的封地。燕王呢到了北平驻扎，他还把燕山中尉、左卫两护卫的将士5770人赐给朱棣指挥。从此朱棣和他的岳父徐达戍守北平，进一步建设和不断完善这北面的长城。随着明王朝国内政局的安定，这北元的蒙古势力啊就开始不断的南侵，在长城一带和明朝的军队较劲。就在这一年的11月，北元的蒙古军队进攻永平府，也就是现在的秦皇岛卢龙这一带。朱元璋就让徐达再次为征虏大将军，出兵北征。这回这徐达是旗开得胜，在山海关这一带大败蒙古兵，活捉了蒙古将领完者不华。从这以后，徐达就不再回南京了，常年驻扎在北平，打跑了蒙古的军队。徐达就再次领着大军上了工地，修筑了永平、界岭等32座关隘，而且重点修筑了山海关。这巍峨耸峙的天下第一关的关城，就是在这一年崛起于渤海之滨。
1: 咽喉之地山海关因何得名？众说纷纭，大将军何以丧命？
0: 著名学者顾祖玉写的《都市防御纪要》当中这么记载说，明初设山海卫，徐达一建临榆关于此，谓之山海关。山海关在古时候啊称作榆关。徐达修筑的关城的时候，发现这里依山傍海，可谓辽冀的咽喉之地，所以就改名叫山海关，还在周边修建长城，建造关隘。因为这里地势险要，所以就有了山海关观山海之说。山海关的关城周长有1528丈，高4丈1尺，在东西南三个方向建造了4座门楼。东门镇东，镇抚辽东的意思，西门叫英恩，迎接皇恩，北楼叫威远，南楼叫望洋，就是眺望海洋。城外还设有护城河，长城上修筑月城2处，水关3处，并且在这里设置了山海卫。按照明朝的兵制啊，这一个卫驻军有5600人，他们都可以带家属，还要分给土地、戍守和屯众两样兼顾。除此之外，徐达还在山海关关城以南创建了潮河港，利用这潮河开通漕运，保障这里的军需。第二年又在北平周边的长城修筑了更多的关隘，包括一片石、黄土岭、董家口、插剑岭等等，有200多处，让相关的卫设置守御所，保证大明江山长治久安。可以说这徐达啊，那是明朝开国第一大功臣，任三军统帅、征虏大将军，封右丞相、卫国公，文武双全，功勋显著。可是朱元璋坐稳了皇帝龙椅之后，杀死了不少的开国元勋，那么徐达的结局又将如何呢？有人说了，徐达因为功高盖主，也是被朱元璋加害而死。当时这徐达呀，不幸患了痈疮大背，据说这种痈疮，那最忌讳是吃鹅肉。可是朱元璋呢， 派人到北平来慰问，专门赐给他温补的蒸鹅。据说这徐达是含泪当众吃下，几天之后就发病死在了北平，年近53岁。其实这是民间的演绎，这徐达和刘伯温那是明朝开国元勋极少得以善终的名将。作为朱元璋的得力干将，又是儿女亲家，徐达对朱元璋忠心耿耿，他从来不拉帮结派。更可贵的，他能摆脱乡土观念的羁绊，绝不掺和他们淮西集团的是非之争。这淮西集团的骨干胡惟庸见老乡徐达的功劳大，威信高，总想着和他拉伙，可是徐达根本不加理睬。胡惟庸呢又贿赂徐达身边的人，徐达就提醒朱元璋说，胡惟庸这种拉帮结伙的人不适合当丞相。后来呢，这胡惟庸果然因为谋反而被杀。朱元璋想起徐达的话，那是深为感动。根据正史的记载，这徐达实际上是积劳成疾累死的。他死了以后，朱元璋赐葬南京的中山之阴，还御制神道碑，让他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都排列在第一位，还追封他为中山王，视为武宁。朱元璋还赞扬他叫忠志无疵，昭明乎日月，再次赞誉徐达，那就是大明王朝的万里长城。这是古代帝王第一次把他的战将比作长城的最高赞誉，也说明朱元璋对戍守长城的徐达及其建造的长城那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正是徐达开国第一将，南征北战威名扬，修筑长城开伟业，山海关城迎朝阳。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Berlin.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0: 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2: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说起兵马俑，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秦始皇兵马俑。事实上，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发掘了三座大型兵马俑坑，它们分别是1965年发现的咸阳杨家湾兵马俑，1975年发现的临潼秦始皇兵马俑，以及1984年发现的江苏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别看狮子山兵马俑的规模只有秦始皇兵马俑的一半那么大，但它们既是汉代的艺术珍品，又是徐州作为军事重镇的历史见证。那么狮子山这4000多具兵马俑，他们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奢华的陪葬品，凌乱的古墓，又向人们讲述了墓主人生前怎样的故事。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国宝档案，汉墓兵马俑之谜。
3: 1984年12月3日下午，几个徐州市狮子山村小学的学生放学回家，在路过一片采土场时，其中一个孩子无意中踢到了一个圆圆的东西，他们捡起来一看，竟然发现这是一个陶制的人头，而且五官还清晰可见。孩子们的发现立刻引起了村里人的重视，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报告给了当地文物局。得知这一情况，时任徐州市博物馆文物普查组研究员的王凯立刻带着考古队前去调查。
4: 王凯，江苏沛县人，时年48岁，从事考古专业21年以来，王凯在徐州一带先后参与了7座西汉楚王墓的发掘，对西汉楚国的历史颇有研究。
3: 来到狮子山之后，王凯没费多少功夫就挖出了不少造型各异的人俑，而且随着土层越挖越深，王凯发现人俑越来越多。经过整整2个月的探查，考古队在这里发现了6个俑坑。经过进一步的清理，这些俑坑中一共出土了4000多个陶俑，这是继秦始皇兵马俑出土以来中国考古界最大的发现。
4: 狮子山出土的陶俑的高度一般在45厘米左右，虽然小，但是十分的精致。狮子山兵马俑的雕塑艺术是在继承前人艺术成就的基础上的创新之作。
3: 大家都知道，秦始皇兵马俑向东1000米处就是秦始皇陵，很显然这座兵马俑坑也绝不是孤立的。那么这4000多座兵马俑所守护的主人究竟是谁呢？王凯明白，只有找到这座墓葬才能揭晓答案。
4: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啊，这个东西呢叫做洛阳铲。洛阳铲呢又名炭铲，是一个半圆柱形的铁铲。您可别小瞧了这把铁铲，它在考古界那可是鼎鼎大名。如果把洛阳铲垂直地戳入地面，拔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半圆柱形的铲就可以将地下的泥土带出。懂行的人只要通过观察泥土的分层情况，就可以大致判断出地下有没有古墓以及古墓的深浅情况。王凯曾经利用洛阳铲在徐州附近探测出7座楚王墓，但是这一次洛阳铲却派不上用场，因为狮子山是一座石头山，土层只有20-30厘米厚，洛阳铲一插进土里就会碰到坚硬的岩石，毫无用武之地。 为了找到墓葬，王凯走遍了狮子山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不惜花费重金从美国借来最先进的探测设备。然而6年的时间过去了，仍然是一无所获。就在考古队其他的队员们都心灰意冷的时候，情况出现了转机。
3: 1991年春天，王凯再次上山巡查，在和村民们聊天的时候，突然有个人不经意地提到说，早年有人在山上挖过红薯窖。就是这么平平常常的一句话引起了王凯的注意。
5: 红薯窖，我本身我是农村来的，红薯窖是干啥用的我都很清楚。在我们那里就是红薯窖呢，一般是挖一个坑，长约2米，宽约1米，深呢也就是2米左右。
4: 刚才我们说过，狮子山呢是一座石头山，土层一般只有20-30厘米厚，怎么可能挖出2米多深的红薯窖呢？王凯分析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红薯窖恰巧挖在了墓葬的封土处，才会碰巧遇到这么厚的土层。
3: 第二天，王凯就带着2个工人来到红薯窖所在的狮子山南郊，进行试探性的挖掘。果然，这里的土层相当厚，探铲打下去好几米都没有遇到岩石。王凯一边抑制住自己兴奋的情绪，一边催促着工人们继续挖掘。一天中午，2个工人突然大叫了起来：“王馆长，我们挖到宝贝了！”王凯急忙跑了过去，发现在土里面有一个小盖子，他小心翼翼地把盖子旁边的土层清理干净，出现在他眼前的竟然是一座大缸。
6: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王凯挖出来的大缸有1.2米高，上面有2层盖子，在盖身和盖子上面都有圆形的花纹，并且用石灰密封住。在这样一座大缸里，究竟会装着什么东西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国宝档案：汉墓兵马俑之谜》。
3: 刚才我们说到，王凯在狮子山上挖出了一口大缸，这口大缸能否揭开狮子山兵马俑背后的秘密呢？所有人都屏气凝神，期待着大缸里即将出现的宝贝。王凯小心翼翼地将大缸的盖子揭开，但缸内的景象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这里面什么宝贝都没有，只有一具遗骸。
4: 墓主人可以用4000兵马俑随葬，自己的墓怎么会如此寒酸，甚至连一具像样的棺木都没有呢？这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王凯只能是继续地寻找线索。
3: 通过仔细的观察，王凯发现这口大缸上面有很多跟佛教有关的图案和文字。为了探明真相，王凯带着照片来到了徐州最大的寺庙云龙山新华寺。了解完所有的细节之后，方丈告诉王凯说，这种缸名字叫座缸，一般都是用来埋葬僧人的。听完方丈的解释，王凯明白座缸的发现只是巧合，应该跟兵马俑没有关系。那么兵马俑的主人究竟埋葬在什么地方呢？
4: 为了尽快地找到墓室的所在，王凯决定沿着之前发现的石壁继续向下挖掘。果然，工人们在挖了半米左右就发现了整块的石壁。很显然，这一次王凯终于找到了墓室的所在。为了更大程度地保护古墓的原貌，王凯决定呢，将整个墓葬的外部结构全部清理出来，然后从墓室的大门

0: 门进去进行发掘。
1: 1995年1月11日，整个墓葬的外部结构终于全部呈现在人们眼前。这座古墓的结构非常奇特，将墓葬的封土挖开后，有一个通往墓道的斜坡，斜坡连接着内外两条墓道，墓室之中设有天井，而且在通往后室的通道两侧设有耳室。经过勘探，这些耳室多达11间，由此可见这座墓葬规模之大，陪葬之风。
2: 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工作，王凯和其他几个同事来到的墓门口一探究竟。突然呢，有一位考古队的工作人员大叫了一声：哎呀，大家快来看啊，地上有东西。王凯仔细一看，果然墓门口的地上散落着大量的玉片和铜钱。
1: 经过清理，大家惊讶地发现地上散落的玉片更竟然有4000多片。轻轻擦去上面的泥土，这些玉片依旧玲珑剔透，而且这些玉片的四角打有小孔，小孔里还遗留着黄灿灿的金丝。王凯惊觉，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金缕玉衣吗？
3: 这个金缕玉衣，我们从文献上看到的一般是皇帝才能用，因为除了皇帝之外，譬如说有一些特殊功勋的一些军事将领，或者说一些特别的封侯的一些王，这个在文献上有这种说法。那么只有经过皇帝的允许和经过特批，他才能享用这种金缕玉衣。发现这个金缕玉衣，它就意味着这个墓是蜀王必定无疑。
2: 金缕玉衣的出现让整个考古现场是一片沸腾，可就在一片欢声当中，王凯却有着隐隐的不安。如此珍贵的金缕玉衣应该是墓主人穿着的呀，为什么会出现在墓门口呢？难道这座古墓被盗墓贼光顾过？就在王凯深为叹息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1: 在墓门口堆砌着封堵墓门的塞石，王凯发现这些塞石上都有朱砂做的标记，经过仔细辨认，可以看到这上面写着地以下阳、东方二简等等，这些文字代表每块石头应该摆放的位置。但经过研究后，王凯发现这些塞石并没有按照上面的标记摆放，
2: 这绝不是当年古墓建造者的无心之事，因为这种错误是会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墓门塞石的摆放错乱无序呢？王凯突然想到，此前挖掘出土的兵马俑也是摆放得非常凌乱，毫无规则可循。既然是楚王的墓葬，怎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呢？
1: 怀着疑问，考古队员们打开了主墓室的大门，王凯和同事们迫不及待地探了进去。但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在内墓道的入口处赫然躺着一具尸骨，在尸骨旁边还摆放着不少随葬品。由于这些随葬品和遗骸的地方在墓道上，而且又处在主墓室的大门口，就像是在守护墓主人一样，王凯推测这很有可能就是一座用于陪葬的墓中墓。
2: 果然，经过全面清理之后，考古队员在遗骸旁发现了一个金印，上面写的是石棺坚印。原来这个人是在汉代专门管理饮食的一个官员。汉代的时候呢，人们有一种视死如生的观念，也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就会开始他的第二次生命，所以呢，他们会把生前所用的一些东西都放入到墓葬之中，让一个管理饮食的官员跟着自己一起陪葬，也就是好让楚王在死后依然能够享受美味。
1: 在清理这座陪葬墓的时候，考古队还发现了许多铜钱，经过鉴定，这些铜钱是西汉初年的半两钱。

0: 怎样才能从他们中间锁定这座汉墓真正的主人呢？看来只有进入主墓室才有可能揭开谜底。
1: 虽然已经时隔2000多年，但是王凯还是不敢让队员们轻易的冒险。为了保险起见，王凯决定先派一个人进去打探情况。
0: 1995年3月3日晚上9点多，考古队队员邱永生准备进入墓室探明情况。邱永生右手拿着灯，弓下腰身，慢慢往里走，留守洞口的几个人紧张而焦虑地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灯光在黝黑的陵墓深处犹如一颗明火，忽高忽低，忽明忽暗。他小心翼翼地向前方探去，突然他发现前面好像有些白花花的东西。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千年古墓一朝探秘，墓主人身份终于水落石出。可墓室中为什么没有棺椁？墓主人的尸骨为什么残缺不全？楚王陵中还有哪些未解的谜团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国宝档案汉墓兵马俑之谜。
1: 邱永生从墓室出来以后，马上把情况汇报给了其他的几个人。在确定墓室内没有任何危险以后，王凯带着同事们一起进入到了墓室当中。这一次灯光比较充足，大家发现呢，这白花花的东西是一具尸骨遗骸，而且这胸部以上的部分全都不见了。王凯推测这具不完整的尸骨遗骸就是墓主人。之所以成为现在这种状况，就是因为盗墓贼的所为。可奇怪的是，墓室之中怎么不见棺椁呢？
0: 就在这时，考古队的工作人员在通向主墓室的甬道上发现了大量的菱形玉片。难道说这狮子山汉墓里会有2件金缕玉衣吗？就在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王凯发现这些玉片与金缕玉衣的有些不一样，它们有三角形、长方形、菱形各种形状，而且四角没有小孔。随着清理工作逐渐展开，王凯发现这竟然是一座玉棺。很显然，盗墓贼想取走玉棺，但没有得逞，只好把它遗弃在甬道上。
1: 在随后的清理过程当中，王凯在遗骸周围陆续发现了200多枚印章。王凯推断，这些印章应该是楚王死后，下属们将自己的印章复制作为随葬用的。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这2枚印章上面清晰地刻着东海郡和薛郡，正是这2枚印章的出土，让王凯最终锁定了墓主人的身份。史书上记载，公元前154年，楚国参与了反叛中央政权的七国之乱。这场战争呢，以中央政权的胜利告终，楚国的领土随后被大大的削减，东海郡和薛郡就是在这个时候从楚国分离出去的。既然这2枚印章出现在楚王墓中，那就说明墓主人的下葬时间是在七国之乱以前。
0: 根据史书记载，七国之乱以前，西汉楚国一共指出了3位楚王。第一代楚王刘交的墓已经明确了，就在如今的铜山县嘉禾乡的楚王山。第二代楚王刘盈克在位时间只有4年，按照惯例来说，头年即位，第二年开始建墓，短短4年的时间是不可能建成这座规模庞大的墓。

0: 很显然，狮子山汉墓的墓主人就只有一个人了，第三代楚王刘戊。
1: 墓主人的身份终于得到了确定，但是王凯心中的谜团并没有全部解开，因为这座墓当中啊，还有一些反常的现象。之前我们就说过，这座古墓里边的文物摆放都极其的随意，兵马俑的摆放也是极不讲究，连封堵墓门的塞石也都摆放错误。那么刘戊生前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0: 经过仔细查阅史书，王凯找到了答案。七国之乱被平定以后，领头叛乱的吴王刘濞兵败被杀，而与刘濞一同叛乱的刘戊也知道皇帝饶不了自己，于是自杀身亡。刘戊死后，他的几个兄弟一边向朝廷请罪，要求宽大处理，另一边将他匆匆下葬，因此这座规模庞大的楚王陵只能草草收尾。
1: 既然刘戊已经是一个反王了，那他生前备下的兵马俑自然不能再为他陪葬了，难不成啊还想让他到了阴间继续的造反领兵吗？所以啊，他就在远离楚王墓的地方呢，偷偷的挖了一个大坑，每天趁着夜色将这些兵马俑胡乱的放入坑中。至此，狮子山汉墓的兵马俑之谜终于被解开了。1995年9月2日，狮子山楚王陵墓陈列馆建成开放，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刘戊墓中出土的金缕衣。这件玉衣用了4000多片珍贵的新疆和田美玉，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玉衣当中时代最早、玉片最多、玉质最好、制作工艺最为精湛的一件。除此之外呢，在这座楚王墓当中啊，还出土了颗粒饱满、色泽鲜艳的夜明珠，历经千年仍然韧如秋霜、寒光闪闪的青铜短剑，以及玉璜、玉蟾、玉杯、铜钱、印章等等，共计2000多件国家级文物。这些精美的文物较为系统地展示了西汉楚国的历史风貌，填补了我国考古界的一大空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9: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诗人对于春天的描绘多是热情洋溢，充满生命的欢愉。在他们的笔下，春天绚烂浓郁，充满了生机，洋溢着一种蓬勃旺盛的气势。就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古诗里的春天。春日代表着诗情画意，也孕育着梦想和希望。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有着孤篇横绝全唐之誉，这首诗被闻一多先生盛赞，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并且说在他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在诗人天马行空、纵横驰骋的思绪里，无边的大海、无尽的长江、幽静的深夜、皎洁的明月、浪漫的春花，构成了一幅既实又虚、似梦如幻、光明澄澈、空茫无际的画卷，让人心驰神往。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将深邃美丽的艺术世界隐藏在空灵迷离的艺术氛围之中，吸引着人们去探寻美的真谛。今天我们就走进唐诗《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出现标志着唐诗全盛时期的到来。它是一首被称为孤篇压全唐的诗，一千多年以来无数的读者为之倾倒。它的作者张若虚是初唐诗人，可关于他的史料只有寥寥数笔，全唐诗和旧唐书贺知章传里记载，张若虚是扬州人，曾任兖州兵曹，生卒年字号均不详。他与贺知章、张旭、邢巨、万其荣等人以文辞俊秀驰名于京都。张若虚的诗作大都流散不存，现在呢，仅存有两首，一首为《待答归梦还》，还有一首就是《春江花月夜》。
2: 写完这首诗以后，四百年之间没有选本选他的诗。到了宋朝，有个叫郭茂倩的编了一个乐府这个诗集，这个乐府诗集选了七首乐府诗，其中包括隋炀帝两首。他这首这是也已经是他从张若虚写这首诗大约四百年了。
1: 据乐府诗集的记载，《春江花月夜》是乐府清商曲词无声歌曲旧题。最早写作此题的是南朝的陈后主，但是他的作品已经散失。现存早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有三人，作品一共有五首，都是五言四句或者五言六句的短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长篇的七言歌行，共36句，在体制上具有很大的创新意义。从内容上来看，陈后主所写的《春江花月夜》虽已不存，但乐府诗集的解题中称其为游艳丽者，可以推之和他的《玉树后庭花》属于同样的风格，仍然是所谓的宫体诗。宫体诗用词华丽，内容却很空洞，自然也不会被历代学者所看重。后人的拟作则逐渐偏离了宫体诗的倾向，比如隋炀帝的两首《春江花月夜》，虽然还有一些南朝乐府诗的风格倾向，但毕竟词句清丽，与南朝的宫体诗逐渐分道扬镳。 在唐宋年间，春江花月夜这个名字或多或少地和这两个亡国之君联系在一起。春江花月夜经常和艳曲联系在一起，这时的所有以春江花月夜为题目的诗作都被另眼相看。但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和其他的同名诗作截然不同，他只是借用了这个题目，他所写的是一幅美丽的江景，还寄托了许多普通人的希望和梦想。闻一多先生认为，张若虚的功绩向前替宫廷诗赎清了百年的罪。程千帆先生更是准确地指出，张若虚已经与宫廷诗彻底划清了界限。除了题目相同之外，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已经和陈后主的原作不可同日而语。全诗由景入情，由客观景物转到人间离情，但始终不离开题面的五个元素，全诗都围绕着春、江、花、月、夜这五个字做文章，扣题很紧。
3: 春江花月夜它是有五个主题，这个五个主题涵盖了也可以说是中国文人认为最美的东西。
1: 春江花月夜沉寂了400多年，明代学者高炳编撰了两本唐朝的诗集《唐诗正声》和《唐诗品汇》。高炳犹豫再三，还是把《春江花月夜》收录在记录旁流的《唐诗品汇》里面。著名的《唐诗三百首》也没有收录《春江花月夜》。到了清代，《春江花月夜》才逐渐地被世人重视。诗人王凯韵对这首诗和张若虚有一句评价：孤篇横绝，竟为大家。到了近代，真正让我们读懂了《春江花月夜》的是诗人闻一多。闻一多是著名的新月派代表诗人，他说，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读谢。这首诗神秘而又亲切，像梦境一样，从强烈的宇宙意识升华到纯洁的爱情，由此辐射出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2: 张若虚这首诗最后现在我们读到的，它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民族记忆，但是它最开始它是民间记忆，从民间甚至说从地下暗河浮上来的。
4: 这个张若虚的这个《春江花月夜》呢，他那个风格，就是他那种抒情的方式，他那种感受世界的方式，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个有一种就是面对着世界的那种，一种无保留的感动，
5: 特别就是他的画面感，一幅一幅。几乎是两句就给你一个场景，
6: 那种忧伤都是轻盈的。其实人在岁月中的这种觉醒，人的悠悠的等待，它可以是无垠的，它可以是带有那种禅意的，那样的一种江流婉转绕芳甸，直到何处春江无月明。其实这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啊，但是它又一定会幻化成某一段具体的守望。
1: 春江花月夜描绘了一幅美得不能再美的江景，沉淀在诗中的却是诗人对美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张若虚把春、江、花、月、夜这五个景致和自己的感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描绘出一幅流霜不觉飞，白沙看不见的朦胧美境，让我们想象出江天一色，月光一尘不染的迷人景象。
7: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0: 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生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1: 《春江花月夜》是一首36句的长诗，通篇像白话文一样浅显，似乎不需要任何的注解。全诗有三段，前十句写了江畔的美景，中间6句是对生命和大自然的哲学思考，余下的部分讲的是思念之情和对生活的热爱。诗人开篇扣紧主题，将诗题中所包含的五种景物春、江、花、月、夜逐一的描绘，刻画了一幅美轮美奂的人间盛景。从总体上来讲，春江花月夜通篇都围绕着一个月字，是唐诗中最早出现的咏月名篇，是一首月亮的颂歌。夜色温柔静谧而富有神秘感，而月亮为夜色铺上了一种冷冷的色调，将一切景物都囊括在月色的海洋里，勾勒出一个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美丽境界。春江潮水连海平，一个平字言简意赅地写出了江水和海水连成一片的奇特景象，表面上平淡无奇，其实一字有千钧之力。伴随着奔腾而来的潮水，一轮明月也从东方冉冉升起。潮汐是海水受到月球的引力而产生的自然现象， 诗人未必会知道这个科学道理，但是他用细致的观察，或者是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当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海上明月共潮生，一个共字是潮水和明月都充满了生气，呈现出了一种动态之美。从第三句开始，诗人的目光随着逐渐西行的月亮溯江而上，江水沐浴在月光之中，江面上泛起艳艳波光，江边上则是春花烂漫的芳甸。在月光的笼罩之下，繁花似锦的树木蒙着一层洁白的细雪，这是春天的月色，也只有在此时才能一见的奇特景象。

空里流霜不觉飞，有着双关的含义。月光洁白晶莹，给人带来一丝寒意。诗人并不说月光如霜，而是直说空里流霜，从而把诗人在月光当中久久站立的感觉真切地传递给了读者，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一般。汀上白沙看不见，描绘出整个江岸都沉浸在月光之中，和月光融为一片。这几句诗从江海写到了花树，一切都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之中，笔墨随着诗人的目光逐渐凝聚，最后集中到了月光自身，如同画龙点睛。

0: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1: 8848米，世界之巅。石家庄90后小伙栾宇坤，历尽千辛万苦，成功登顶，成为河北省珠峰南北双登第一人。他举起印着家乡河北石家庄的旗帜，大声说道：“祝祖国繁荣昌盛，祝家乡美丽富饶。”用汗水和生命丈量世界高度，用拼搏和进取绘制壮美人生。我是文明市民，要为城市争光；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2: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3: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2: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3: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2: 嗨，我说呢。
3: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2: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3: 嗯，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4: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张若虚身处扬州，深受江南文化的影响。初唐盛唐时期，吴越有一批在选材、表现手法、艺术风格和审美理想都和张若虚相似的诗人，这些诗人都喜欢写春花、杨柳等美丽美好的景物。与张若虚齐名的邢剧就曾经写过《游春》。《游春》，唐·邢剧。海月三风谷，春黄二月寒，绿潭鱼子钓，红树美人攀，若漫还沙雨，飞花点石关，西山游未厌，秦酌弄晴湾。同时期的万其荣在《送陈妻还广陵》当中写道：落花复河道，垂杨浮水窗，海潮雨春梦，朝夕广陵江。这些诗人还喜欢写烟水凄迷、如梦如幻的境界，将游山玩水的性质和体悟自然的理趣相融，与张若虚、贺知章、包容号称为吴中四士的草圣张旭就曾经写过《山行留客》。《山行留客》，唐·张旭。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清音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从春秋战国到唐代，江南文化经历了一个由尚武到崇文的转变。唐代崇文的主调已经形成，文的特征反映在人们的行为当中，那就是善思。以这样文化背景反观《春江花月夜》，它的美学特征之一就是富于哲理。《春江花月夜》第二段，清明澄澈的天地宇宙仿佛使人进入了一个纯净世界，这引起了诗人的冥思遐想。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诗人神思飞跃，但是又紧紧地联系着人生，探索着人生的哲理和宇宙的奥秘。闻一多先生在评论这首诗的时候说道：更迥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辽阔、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面前，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他得到的，仿佛是一个更神秘的、更渊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更满足了。迷惘不是糊涂，而是对宇宙奥秘的理解和钦佩。诗人理解人生短促而宇宙永恒的道理，但是他并没有陷入悲观和绝望。他明白个人的生命虽然是短暂的，但是人类代代相续的生命却是永无穷尽的。人类的存在是绵延长久的，他们能够年复一年的和江月相伴。诗人跳出了个人生命短促的悲伤主题，开始展望遥远的未来。江上明月是在等待何人呢？诗人把眼前的感受延伸到了未来，也就是融入了天长地久的时间长河。这首诗其实也是悲伤的。春江花月夜虽然没有达到像阮籍、嵇康的忧患意识或是杜甫的忧世情怀那样的思想高度，但那种对人生与宇宙的关系的深刻体会，以及对离愁别恨的真切感受，都不具有少年人的年龄特征， 而应该出自成熟的青壮年时代。由于诗人身处盛唐前期，在整个社会正走向欣欣向荣的时代，诗人像与之齐名的贺知章、张旭等人一样，沉浸在积极向上的浪漫主义氛围中。诗人面对着美丽的江山风月，他在精神上的所有不满或遗憾，都源自于自然而非社会。所以诗中有惆怅而无悲哀，有迷惘而无痛苦。诗人的全部思考和感受都和万物的自然属性有关，诗人的所有追问都指向宇宙的奥秘。在诗的第三段，诗人此时的思绪从浩瀚无际的宇宙中转向了对人情的关照。月下流水远逝，是否又有游子登舟顺江而去，开始漂泊远游呢？作者浮想联翩，思维一环紧扣一环，由流水及游子，进而由游子及思妇。人间哪里没有远去的游子，何处没有相思的女子呢？寂寞的夜晚，思妇辗转反侧，对景伤怀，愁肠百转，纵使卷帘拂月，也难遣心中相思之结。只有祈求天上的那轮明月，寄去自己的思念和深情，也或者幻想自己能够化作长飞的鸿雁，善游的鱼龙。在中国古代，鱼雁和书信有着密切的渊源。古代称信使为鱼雁，也叫鸿鳞。唐代诗人王昌龄就写过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的句子。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中有一句，客从远方来，为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终有尺素书。后来人们就把书信叫做鱼书了。而鸿雁呢，是一种候鸟，往返有期，人们就想象着它能够传递音讯。据《汉书·苏武传》记载，汉武帝的时候，苏武奉命出使匈奴，被囚禁了19年。他后来之所以能够回来，还多亏了鸿雁传书，所以书信又被称作飞鸿、鸿书。诗人借着这些典故，接着又把笔墨很自然地从思妇身上转到了漂泊在外的游子一方。诗人用落花、流水、残月来烘托游子的思归之情。江水流春，流去的不仅是自然的春天，也是游子的青春、幸福和憧憬。江潭落月，更衬托出凄苦的默默之情。沉沉的海雾隐蔽了落月，碣石潇湘，天各一方，道路多么遥远。这可能是阻隔他们团聚的表面上的原因。游子浪迹漂泊，为生存求功名，道阻且长，也许还有其他的事物阻碍了他回家的脚步，各种原因不得而知，也不必深究。浪迹天涯的游子，又有几人能够踏着月色回家呢？春江花月夜，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超越了以前那些单纯山水诗和抒发儿女情怀的诗歌。诗人将屡见不鲜的传统题材注入了新的含义，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

凭借着对春江花月夜的描写，赞叹大自然的奇丽景色，把对思父游子的同情，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对宇宙奥秘的探索结合起来，从而汇成了一种情景理水乳交融的清丽幽静渺远的意境。全诗所展现的物体都具有光明美好的性质，这是一种轻盈美好的格调，整首诗仿佛笼罩在一片空灵而迷离的月色里，如梦如幻，迷离长黄，让人流连忘返。春江花月夜是美丽自然的一曲颂歌，也是美好人生的一曲赞歌，这也许就是无数读者为之倾倒的原因。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要和您分享的是迟子建的文章《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

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作者迟子建。立春的那天，我在电视中看到杭州西子湖畔的梅花开了。粉红的雪白的梅花在我眼里就是一颗颗爆竹，噼啪噼啪地引爆了春天。我想这时节的杭州是不愁夜晚没有星星可看了，因为老天把最美的那条银河送到人间天堂了。而我这里北纬50度的地方，立春之时却还是-30度的严寒。早晨迎接我的是一夜寒流和冷月，凝结在玻璃窗上的霜花。想必霜花也知道节气变化了吧？这一天的霜花不似往日的总是树的形态，立春的霜花团团簇簇的，很有点花园的气象。你能从中看出喇叭形的百合花来，也能看出重瓣的玫瑰和单瓣的矢车菊来。不要以为这样的花一定是银白色的，一旦太阳从山峦中升起来，印着霜花的玻璃窗就像魔镜一样散发出奇诡的光辉了。初升的太阳先是把一抹嫣红投给他，接着嫣红变成橘黄，霜花仿佛被蜜浸透了，让人怀疑蜜蜂看上了这片霜花，把它们辛勤的酿造撒向这里了。再后来太阳升得高了，橘黄变成了鹅黄，霜花的颜色就一层层地淡下去，浅下去，成了雪白了。它们离凋零的时辰也就不远了，因为霜花的神经最怕阳光温暖的触角了。虽然季节的时针已指向春天了，可在北方霜花却还像与主子有了感情的家奴似的，赶也赶不走。什么时候打发了他们，大地才会复苏。四月初，屋顶的积雪开始消融，屋檐在白昼滴水了，霜花终于熬不住了，撒脚走了。他这一去也不是不回头，逢到寒夜他又来了，不过来的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闪闪烁烁地隐现在窗子的边缘，看上去像是一束枝叶稀疏的梅。四月底，屋顶的雪化净了，林间的积雪也逐渐消融的时候，霜花才彻底丢了魂儿。

色出现在向阳山坡。嫩绿的草芽像绣花针一样顶破丰厚的腐殖土，要以它的妙手给大地绣出生机时，北阴山坡往往还有残雪呢。这样的残雪还妄想着做冬的巢穴。然而随着冰河炸裂，达子香花开了，北阴山坡也绿意盈盈了，残雪也就没脸再赖着了。山前山后，山左山右，是透着清香的树、烂漫的山花和飞起飞落的鸟儿。那蜿蜒在林间的一道道春水，被暖风吹拂得起了鱼苗似的波痕，投在水面的阳光便也跟着起了波痕，好像阳光在水面打起蝴蝶结了。我爱着迟来的春天，因为这样的春天不是依节气而来的，它是靠着自身顽强的拼争，逐渐摆脱冰雪的桎梏，曲曲折折地接近温暖，苦熬出来的。也就是说，极北的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它从三月化到四月甚至五月，沉着果敢，心无旁骛，直到把冰与雪安葬到泥土深处，然后让他们的精魂又化作自己根芽萌发的雨露。春天在一点一点化开的过程中，一天天的羽翼丰满起来了。待它可以展翅高飞的时候，解冻后的大地又怎能不做了春天的天空呢？

0: 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墨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2: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2: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2: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2: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3: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治绿，后建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

0: 咱们说到大将徐达征讨北元，渤海之滨，修筑长城。他去世之后，大将冯胜、傅有德接过了戍守长城的接力棒，他们抛洒热血，征战长城内外，拼杀出怎样一片天地，又留下怎样的一曲悲歌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明太祖朱元璋的手下那是卧虎藏龙，不乏骁勇善战的大将。今天要出场的这第一位啊，他是明朝的开国名将，他叫冯胜。冯胜原名叫冯国胜，他精通兵法，在元朝末年跟着他哥哥冯国用一起组织武装队伍，就成了抗击元兵的山大王。后来呢，投奔了朱元璋，他的哥哥殷公被朱元璋授以元帅，他的哥哥战死了，冯胜就成了朱元璋的亲军都指挥使，南征北战，就成为朱元璋的一员猛将。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发动了第一次北征沙漠之战，以冯胜呢为右副将军。就这样，冯胜就来到了我们燕山长城，出兵长城外。两年以后，徐达指挥明朝的军队15万人，分兵三路出击漠北。徐达的中路军就被这阔阔铁木儿大败于岭北，死伤了10000余人。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率领的东路军因为轻敌冒进，也几乎是全部战死。唯有冯胜率领的西路军从兰州到了甘肃，是连战戒捷，成为北出长城的常胜将军。朱元璋乐得是喜上眉梢啊，就跟冯胜开玩笑说：“冯胜，冯胜，你逢战必胜啊！”洪武18年，开国第一名将徐达病逝在北平以后，朱元璋呢就委任着冯胜为征虏大将军，以傅有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就驻守在北平，控扼着燕山的长城。冯胜呢也就开始了他戍守燕山长城的历程，从此就成了继徐达之后保卫长城的一代名将。
0: 有冯胜戍守长城，大明王朝过了2年太平日子，可北元始终是朱元璋的心头大患，要是不灭掉的话，这皇帝啊根本就睡不着个安稳觉。2年后，朱元璋主动出击，以冯胜为大将军，以傅有德、蓝玉等率兵20万东出山海关，远征辽东。可没想到冯胜带领大军出了北平城不久就停止进军了，这个是为什么呢？
1: 冯胜是一个很会随机应变的将领，他率领大军从北平到了通州以后，侦察兵来报说北元的纳哈出啊目前正分兵屯驻在庆州，也就是内蒙古的巴林左旗，中国著名的巴林石的产地。冯胜一听大喜，立刻改变了战术，传令来人停止进军辽东，派遣副将蓝玉将军率轻骑趁着大雪出兵突袭巴林左旗，务求必胜。这蓝玉将军拿了令牌，冒着风雪趁着夜色过了承德，然后就偷袭这巴林左旗。明朝大军突然出现，杀得这北元官兵猝不及防，不仅斩杀了北元的平章果来，还擒获了他的儿子布兰喜，捕获大量的人马，迅速凯旋。这一战取得了征伐北元意外的胜利，大大的鼓舞了明军的士气。冯胜亲自率师就出了长城的松亭关，也就是如今的喜峰口，他并不急于东进，而是让将士们啊征调民夫，在这长城一线开始修筑城垣，巩固着长城一线的边防。他在如今的内蒙古宁城修筑了大宁城，在河北的宽城修筑了宽河，河北平泉修筑了惠州城、富裕城等4座城池。这些长城外军事城垣

0: 的创建，那是丰盛对于长城防御体系的一大战略创举。这对于提高长城外围的防御能力，加强长城沿线的军事部署，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战略的大手笔，只有伟大的战略家才能为之。不久，这冯胜留下了50,000兵驻守在大宁城，他呢亲自率领大军，这主力部队就直捣辽东，进逼辽宁双辽的金山堡。几天之后，他就来到了辽河之东，突然出现在蒙古军队面前。这蒙古军呢仓促应战，一片混乱，冯胜乘胜而上，顺利捕获了那里的屯兵300多人，马匹40余匹，就进驻了辽宁的金山之西，一场硬战即将展开。这次冯胜要面对的敌人又是谁呢？
1: 兵不血刃，冯国胜如何招降强敌？鞍不离马，富有德，何以积劳成疾？
0: 话说当年控制辽东的北元将领啊，这人叫纳哈出，他可不是一般人物，而是成吉思汗四杰之一木华黎的后裔。当初朱元璋在安徽就曾经捕获了他，因为他是名臣的后人，所以朱元璋对他特别的优待，努力的要劝他归降。可是这个纳哈出啊，这人是很有气节，坚决不肯归降。越是这样呢，这朱元璋越觉得他是个人物，就厚赠他给银两，居然把他放归北元。元顺帝北逃了以后，纳哈出手握重兵，被封为丞相，后来又被封为太尉，也就是北元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明朝洪武3年，元顺帝死了，不久呢，元顺帝的儿子也死了，实际上这纳哈出早就成了北元的主要势力，他被封为开元王，率领了20万援兵驻守在金山，就给这明朝军队对峙。这时候冯胜率领大军20万进逼金山，史称金山之役。冯胜来到金山之后，他是不着急不着慌，也不急于进攻，而是把已经归降明朝的元朝的一个大将叫乃次武把他找来，让他出面呢去劝降这位纳哈出。纳哈出一听冯胜的威名，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再加上他自己的同僚也来劝降，他是思来想去，觉得不能让手下的这些将士们都去白白送死，于是他就出城投降了。这纳哈出一投降，冯胜兵不血刃就得到了归降的军民24万多人啊，羊马驴驼辎重无数，基本上肃清了元朝在辽东的势力，冯胜也就成为明王朝赢得辽东的第一大功臣。朱元璋得到这消息，龙颜大悦，大力的是褒奖冯胜的大功，还封了纳哈出为海西侯，赐给他铁卷丹书。后来这个投降的纳哈出就成了明朝的将军，曾经跟随着傅有德出征云南，途中呢就病逝在了武昌的船上，被葬于南京，这是后话。这一年的6月底，冯胜等人奉命班师，他让傅有德编辑新归乡的元朝的将士，驻守在大宁，防止元朝的余部再来进犯。冯胜因为这军功卓著，受封为宋国公，朱元璋把大明朝的开国元勋排了一下战功，昭烈群臣望重者一共有8人，这冯胜居第3，他排在徐达、常遇春之后，可以说名副其实。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明王朝的江山坐稳了，朱元璋就开始限制这些开国元勋的权利了。这时候冯胜的副将傅有德呢就得到了皇帝的重视。傅有德他祖籍是安徽宿州，后来搬到了安徽的砀山，他年轻的时候骁勇无比，善于骑射， 元末

0: 参与了刘福通的农民起义军。朱元璋进攻江西九江的时候，这傅有德就率众归降。朱元璋觉得傅有德是个人才，就委以重任，让他跟着常遇春转战江淮等地。因为他的战绩彪炳，被朱元璋授予江淮行省参知政事。洪武元年，明朝大军就来到了河北，在大元帅徐达进攻元大都的这场战役当中，傅有德先后攻克了沧州、保定、真定等地。在太原之战当中，傅有德和行省右丞薛显仅用50骑打败了元军10000骑兵，被称为神将。从这之后，傅有德跟随着右将军冯胜是征讨西凉，7战7胜，又平定了甘肃，后来又攻打辽东，出骑兵控制了辽东的一部分，切断了北元和高丽的联系。洪武14年，傅有德跟随着冯胜北征，他出了长城的喜峰口，奉命夜袭巴林左旗的辉山，可以说战无不胜。北元的军队是惊惧而逃跑，傅有德呢是紧追不舍，擒获了北元的平章、别里不化、太师文通等人，立下了赫赫战功，就被封为营国公。洪武12年，傅有德又被派到了北平，回到了燕山长城上，作为冯胜的副将，再次出征长城以外，迫使北元最大的一股残余势力纳克书投降。冯胜班师回朝，傅有德受命驻守在大宁，就成为戍守长城的第一名将。
1: 好不容易啊，平定了北元残余势力，傅有德本来可以安定地戍守燕山长城了，可是南方烽烟再起，傅有德呢被封为是征南将军，率兵南下平定广西、云南、贵州的叛乱，是节节获胜啊。这一路征战太过辛劳啊，铁打的汉子也累出病来了。朱元璋这才让傅有德从云南班师回朝，等到第二年身体康复之后，他再度回到了燕山长城，等待他的又将是怎样的一场战乱呢？
0: 这一年的3月，这燕山寒风料峭，燕王朱棣和傅有德带兵出了古北口，到了长城之外，征讨北元新为任的太尉乃尔不化。傅有德横刀立马，围歼蒙古的残兵败将，大获全城，俘虏了北元的太尉乃尔不化，还有他的丞相咬住呼格赤及其随从数万人，获得了牲畜有数10万。燕王朱棣是很赏识傅有德的军事谋略，也心疼他连年出征的苦劳，就让他押送北元的这些乡兵们回到了南京，也好让他趁此机会和家人团聚。傅有德回到南京之后，朱元璋是非常高兴，下诏让傅有德还乡，赐给他黄金300两、银3000两、文旗30、零食还有钞3000锭，士兵120人，还把他祖孙3代都封为公。按说这傅有德可以颐养天年了，可是这平静的生活没过了多久，北元的另一股势力辽王阿尔察希腊就再次组织蒙古军队叛乱，南下进攻长城。这次傅有德再次披挂上阵，配征虏将军印，担任总兵官，跟随着燕王就出了长城，征讨辽王，赶跑了蒙古兵，又俘虏了辽王手下的大将阿史里，凯旋而归。一个月以后呢，燕王朱棣打探到了辽王的动向，又派傅有德前去追击。这一次傅有德采取的是欲擒故纵的策略，他出了长城不久，突然就下令班师，这辽王就信以为真，于是他们就放松了警惕。这时候傅有德的将士们突然杀了个回马枪，进兵长城外的黑岭以及莲子海，大破敌兵，俘获军士，马匹而还。朱元璋非常高兴，把傅有德召回京城，还册封傅有德的女儿为晋王世子朱棣的熹妃，傅有德和朱元璋的儿子晋王就成了儿女亲家。没过多久，到了洪武26年， 傅有德和冯胜一起啊，再一次北征长城，打跑了北元的残兵败将。就在冯胜、傅有德几次北出长城，连连获胜之后，朱元璋对这些开国元勋就越发猜忌，将他们召回京城，等待他们的又将是怎样的一场灾祸呢？
1: 大殿之上，骁勇战将为何含冤拔剑自刎？家宴之中，年迈将军何以含泪毒死家人？
0: 洪武26年的二月，长期跟随冯胜北征长城的副将太子太傅蓝玉，被朱元璋啊扣了一个夺占民田、私地谋反的罪名，就给杀了他，还残忍地剥下他的人皮，里边装上草，传世各地，还追究他的党羽，牵连致死者达到15000多人，历史上称之为蓝玉案。实际上，这是朱元璋对戍守长城的冯胜、傅有德的一种警示。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傅有德和冯胜又落得怎样悲凉的下场呢？这蓝玉案之后啊，朱元璋对傅有德、冯胜这些大将早已经心生嫌隙，只是没有机会。洪武27年，朱元璋举行了一场联欢会，宴请众位大臣，却在这宴席上借题发挥，斥责一位殿前亲军傲慢无礼。那这位殿前亲军不是别人，正是傅有德的二儿子。傅有德原本有4个儿子，可是其中2位为大明朝战死在沙场，所以他很疼爱剩下的这2个儿子。眼瞅着这皇帝勃然大怒，傅有德连忙起身告罪啊，可是朱元璋却不依不饶，扔给了傅有德一把宝剑，你儿子太猖狂了，只好让你亲手去教训教训你的儿子。傅有德当时就愣住了，可是这皇命不可违。片刻之后，傅有德提着儿子血淋淋的脑袋来见朱元璋，他既不行礼也不叩首，只是愤怒地瞪着朱元璋冷笑了一声，回答，你不是想要我们父子的人头吗？今天我就随了你的愿。说完之后，傅有德拔剑自刎，就这样惨烈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有人都被这场面给震慑住了，谁也不敢出声。朱元璋下不了台就非常的震怒，立刻传旨把傅有德抄家，傅家所有的男女都发配到辽东、云南，一代名将就成为朱明王朝的牺牲品，可叹可悲。再说傅有德的老上司冯胜，他戍守长城，平定辽东，立下了赫赫战功。他平时啊，爱在自家的打谷场地底下埋了许多是大夫小口的这些瓦瓮，一是利用这些瓮训练将士们监听远方这些兵马的声响，二是收藏一些私密的东西。结果就在傅有德被逼自杀2个月以后，冯胜家的亲戚向朱元璋告发说冯胜私藏兵器。朱元璋非常生气，怒斥冯胜为蓝玉的死党，就将他赐死。冯胜临死之前啊，在家宴当中下了毒，毒死了他们家全部的女眷。明史当中记载说，明太祖岁数大了，爱猜忌，冯胜的功劳最大，多次因为一些小事违背皇帝的心意。其实说白了，冯胜的死其实就是朱元璋在故意找茬斩杀开国名将。大将冯胜的悲惨遭遇让后人是叹惋。成化11年，河南开封新昌坊建有冯胜祠，来纪念冯胜大将军的功业。直到南明时期，傅有德、冯胜等人的冤案才得以昭雪。这正是冯胜神勇战长城，讨伐北元平辽东，有德南征又北战，悲命将军盖世功。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Non-stop to Edinburgh.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在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0: 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
1: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8: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他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梦：田里的水稻有高粱那么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粒儿有花生米那么大。他就坐在这样的稻穗下乘凉。现在，他已远行。他曾是一个偏远地区的乡村老师，却敢于挑战不可能。经过无数次的探索和研究，袁隆平不仅打破了所谓国际权威的论断，还一次次地将杂交水稻的产量提高。面对杂交水稻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将杂交水稻献给了全人类，让更多人填饱肚子。他的事业很小，只是一粒稻米，他的事业又很大，大到可以让全人类受益。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农民，袁隆平精通田间地头的每一样活计，一身泥土气息。可他原本是地地道道的城里知识分子。那么袁隆平是怎么和杂交水稻结缘的呢？从战乱中的逃难娃到享誉世界的科学巨人，袁隆平有着怎样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他的田园梦又是什么样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袁隆平的田园梦。
1: 皇城根下出生的袁隆平家境殷实，他的父亲是国民政府官员，母亲是一名教师，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袁隆平自幼便接受着最好的教育。袁隆平出生时正值最动荡的战争年代，为了躲避战火，他从小不得不跟着父母到处搬家，一家六口颠沛流离。
2: 虽然是在炮火中长大，但袁隆平调皮捣蛋的天性却没有收敛。袁隆平一家搬到重庆期间，正赶上重庆大轰炸，袁隆平却嫌弃防空洞里不透气，竟然顶着防空警报怂恿弟弟一起去江里面游泳。那个时候的袁隆平一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样子，就算是天塌下来都得先玩了再说。像这样一个自幼在大城市里长大的小少爷，以后为什么会愿意天天蹲在田间地头扛着锄头种地呢？1936年的秋天，汉口一家园艺厂里迎来了一群小学生，当时6岁的袁隆平就是其中的一员。走在园艺厂里，小袁隆平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花，一抬头还有一串水灵灵的葡萄，还有红红的桃子。园艺厂里到处香气四溢，这幅田园美景让小袁隆平当即想到了他刚刚看过的美国电影卓别林演的《摩登时代》。
1: 这部电影中的一个镜头让袁隆平难以忘却，卓别林和女主角在乡村田园中定居下来，窗子外边就是水果，伸手摘来就吃，要喝牛奶，奶牛走过来接一杯就喝。
2: 这些电影画面给了袁隆平无比美好的印象，如今真实的田园之美、农艺之乐第一次出现在袁隆平的面前，让这个城市里的孩子对田野充满了向往。自从那次逛完园艺场之后，田园生活的梦想便在袁隆平的心中安了家。随着袁隆平的长大，田园梦也一天一天强烈起来了。袁隆平潇洒自由地长到了19岁。到了1949年，19岁的袁隆平即将高中毕业，步入大学。袁隆平终于等到了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的时刻了。填报志愿的时候，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毫不犹豫地填报了西南农学院的遗传育种专业。袁隆平就这样带着自己的田园梦来到了大学，可当他接触到真正的农村时，却被眼前的一切震撼了。
1: 袁隆平上了大学后，经常随老师下乡实践， 在这里他才看到了中国农村真实的样子。解放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溃败到台湾，留给新中国政府一个烂摊子，农村的状况更是凄惨。上百年来，中国农民除了要历经战乱之苦，还要忍受恶霸地主的高额地租，生活窘困，常常交了租子连余粮都不剩，许多人吃了上顿没下顿。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土改工作让农民获得了应有的土地，一切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温饱问题是首位，这样的乡村距离袁隆平心目中的田园生活还差得很远。
2: 脏乱差的乡村景象完全颠覆了袁隆平心中的田园生活。难道他兴致勃勃毅然决然选择的专业就是一辈子要和贫困饥饿打交道吗？
1: 农村凄凉萧条的景象带给袁隆平短暂的震惊，但是袁隆平并没有后悔他的选择。他想起了小的时候随着家人颠沛流离的日子，重庆大轰炸期间，城里城外尸横遍野，江水被血肉模糊的尸体染红的景象历历在目。这种涂炭生灵的惨状让贪玩淘气的袁隆平第一次感受到了弱肉强食的道理。自小他的心中就有了一个意识，中国必须要强大起来。
2: 中国要强大，首先就得吃饱肚子，农业就是重中之重。农业的重要让袁隆平对自己选择的这个专业开始心存敬意，他发出了一番雄心壮志，他要把眼前的乡村改造成他梦中的田园。但是树立了这番雄心壮志之后，他却迷茫了十年。
0: 立志农业，有着雄心壮志的袁隆平为什么两次放弃了田园梦？在他实现梦想的道路上都有哪些艰难险阻呢？遭遇无数的冷嘲热讽，又是什么让袁隆平重新获得了认可？
1: 1952年，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政府组织学生报名参军，袁隆平凭着一腔爱国热情报名参加了空军，并被录取。袁隆平本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军人，但最后因为前方局势好转，所有的参军大学生都被退回。同年，袁隆平又参加了西南区的游泳选拔赛，此次比赛的前三名有望进入国家队。按理说，以袁隆平游泳水平进入国家队绰绰有余，但奈何袁隆平因为贪恋成都的小吃吃坏了肚子，有了第四，被刷掉了。
2: 空军运动员都把袁隆平给淘汰了，袁隆平这才开始踏踏实实地走上了农业之路。1953年，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之后，学校就把他分配到了湖南省农林厅，而湖南省农林厅又把他下派到安江农校担任教师。也就是在这里，袁隆平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研究杂交水稻。
3: 那个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叫湖南叫做过苦日子，那真难受的。
4: 非常惨，我看见五个人落水。
2: 这就是袁隆平要致力于研究水稻的初衷。三年困难时期，那五个饿死的人给袁隆平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也影响了袁隆平日后所走的路。他立誓要研究水稻，让所有的人都有饭吃。但是在50、60年代，研究水稻困难不仅仅在技术和资金支持上，袁隆平为了实现这个梦付出了很多代价。刚刚来到安江农校工作的袁隆平，用他自己的话说，还是一只迷途羔羊。为了增加农作物的产量，他天天都带着学生们搞当时十分火热的无性杂交。那么什么是无性杂交呢？简单的说，嫁接就是无性杂交的一种手段。比如说把西红柿嫁接到土豆上，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结出来的东西就会四不像，奇形怪状的。当然也会有一些果实能够拥有可观的产量， 但如果把这些嫁接过的果实再种到地里，那么长出来的果实会和嫁接前一样。这就好比你把一只老鼠它的尾巴砍掉，那么它的下一代老鼠还会长出尾巴来的，因为它的基因没有改变。袁隆平可不想天天都围着那些奇形怪状的果实打转，他所学的专业是遗传育种，他要研究出真正改变基因的种子。但是当时研究基因那可是大忌。
1: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的教育模式才是主流，但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把苏联人米丘林和李森科学说奉为真理，没把基因当回事。他们认为那些通过嫁接培养出的奇形怪状的瓜果才是新物种。袁隆平不信这一套，他要研究基因。可要命的是，当时那些相信并研究基因遗传学的科学家们几乎都是欧美人。
2: 建国初期的新中国一切都在向苏联看齐，只有苏联人的学说才会被主流学者们接受，欧美人士的学说则被当作是唯心主义来批判。环境使然，袁隆平想要研究基因只能偷偷的地下进行。
1: 他每天一有空就拿着放大镜弓着腰猫在成片的稻田中，不厌其烦地寻找壮实的秧苗，这一找就找了一年。
2: 1961年7月的一天，袁隆平终于在学校的早稻田块里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
1: 当时袁隆平和学生们就如获至宝一般，袁隆平给这株水稻记了一个标志，天天去地里看它的长势，要说望子成龙的心情也莫过于此了。然而等第二年他们把这株精心培育的水稻的种子种到试验地里后，长出来的秧苗却让他大失所望。这地里的秧苗抽穗抽得早的早，迟的迟，长得也是高低不同，参差不齐，没有一株有他们老爸的风范。袁隆平很灰心，他呆呆地坐在田埂上，望着眼前的形态不一的水稻，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2: 突然袁隆平想起了自学过的遗传学，从中得到了一个灵感。水稻的形态之所以千姿百态，会不会就是因为它是一株混合了不同水稻基因的杂交水稻呢？袁隆平的灵感没错，正是因为杂交的存在，才会出现同一株水稻的种子中有高低美丑之分。袁隆平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杂交水稻是如此有优势。从此以后，袁隆平终于不再像个迷途的羔羊一般，他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了，他要研究杂交水稻。
1: 杂交水稻其实就是雄性不孕株的后代，它与其他水稻的区别，简单说就是一个近亲结婚，一个是自由恋爱。因为水稻是雌雄同体，就如同近亲结婚一般，自个儿便能繁殖后代，产生种子。而所谓的雄性不孕株却不是，它的雄性功能退化，只能与无血缘关系的水稻结合产生种子。与近亲结婚相比，它的后代自然有很大的优势。可袁隆平要找的雄性不孕株的后代必须都是雄性不孕株，想要找到这种水稻谈何容易。
2: 得到了国家科委的支持后，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便开始了寻找和培育雄性不孕株的工作。1968年春天，他们把在广东南海试验田里种植雄性不孕株的700颗种子撒在了试验田里，这些种子也不负众望，长出了嫩嫩的幼苗，一切都欣欣向荣。但意外也就在此时发生了。1968年5月19日的清晨，一场大雨过后，袁隆平照例来到试验田勘察幼苗。可是走到试验田时，眼前的一切让袁隆平傻了眼。好好的700颗秧苗一夜之间被人拔了个精光，所有秧苗都不见了踪影。袁隆平的脑海中顿时一片空白，这700颗秧苗 是1964年以来袁隆平发现的第一颗雄性不孕诸侯一期。

0: 一不做二不休，三十六计走为上，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更何况要寻找合适且稀有的雄性不育株，学校这一亩三分地远远不够，必须得撒开大网才能捕到大鱼。
1: 袁隆平和助手干脆带着五棵幸存的秧苗离开了安江农校，离开妻儿老小。从1968年到1970年，短短两年间，他们跑遍了湖南、云南、海南、广东和广西省，去寻找雄性不孕株。然而，山南海北都跑遍了，也没有找到一颗合适的雄性不孕株。
0: 这期间，闲言碎语又一次沸沸扬扬，许多人说袁隆平他们是科学骗子，骗国家经费。面对那些出言不逊的言论，袁隆平一向是不予理睬的态度。但是无形中的压力蜂拥而来。
1: 从1961年袁隆平发现第一株杂交水稻开始，十年间他在各地的农田中穿梭，努力寻找合适的水稻。然而此时的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袁隆平带领的研究小组感觉十分孤独，但他们仍旧在苦苦支撑。在云南期间，他们遇到了里氏7.2级的滇南大地震，在地震中他们冒险冲到危房中救出了珍贵的种子。在路途中，袁隆平为了催芽，把种子绑在腰间，用体温温暖种子，长此以往落下了腰疾。然而这些努力却不见一点成效。
0: 袁隆平原本怀揣着一个美丽的田园梦，但在那时能够实现梦想的杂交水稻研究已经陷入了窘境。袁隆平年轻时候做过的田园梦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仿佛还是一片渺茫。1969年，袁隆平和他的团队来到了云南沅江。已经跑了很多地方的他们深感疲惫，袁隆平觉得不应该再盲目的寻找了，应该好好的想一想未来的方向了。他召集助手开了个会，会上大家讨论起国外成功的案例，袁隆平忽然从中悟出了问题的所在。国外成功杂交的高粱品种是南非与北非高粱杂交，多年来袁隆平寻找的水稻都是人工栽培稻与人工栽培稻之间的杂交，基因相近，会不会这就是他永远也找不到合适的雄性不孕株的原因呢？于是袁隆平决定改变策略，寻找野生的稻谷，而转机也在此刻出现了。
1: 1970年11月23日，海南南湖农场的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带着袁隆平的助手去农场寻找合适的水稻。当时正值野生稻抽穗扬花的时候，能很好地观察到野生稻的雌雄发育情况。袁隆平的助手拿着放大镜一个一个仔细寻找，发现了一株非常合适的稻谷。
2: 为了探寻水稻，袁隆平风餐露宿，走遍山南海北，他会有怎样的收获？稻草增加，稻谷减产，面对周围人的嘲笑和质疑，袁隆平又该怎样应对呢？
0: 此时的袁隆平还在北京请教专家，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他立即赶回了海南三亚。通过检测，袁隆平确定这三株水稻就是花粉败育的野生稻，简称野败。袁隆平当时把所有的研究希望都寄托到了这颗叫做野败的水稻上。
1: 第二年，也就是1971年，袁隆平和助手们将野败的种子种在了试验田里。秧苗长出来后，袁隆平笑了，这些野败子女终于不再像他发现的其他水稻的后代那样高高低低参差不齐了。看到眼前的情景，袁隆平心里突然有了底，野败会让杂交水稻的研究走出困境。
0: 袁隆平本以为如释重负了，可面对地里的水稻他又沮丧了。为什么呢？

0: 这地里的水稻虽然一个个都长得高大威猛，可一眼望去全是绿油油的叶子，没见得多少稻穗。收割上来一称，稻草竟然增加了80%，稻谷呢反而减产。这可麻烦了，因为袁隆平的一个助手已经跟上级吹嘘说杂交水稻有多么多么的高产，很多人都翘首期盼着杂交稻的诞生。可如今牛皮已经吹出去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这可如何是好呢？最担心的事儿果然还是来了，袁隆平收到了上级通知，要为此次事件专门开一次会，内容就是要不要终止杂交稻的研究。会上大伙闹哄哄地讨论一番之后，轮到袁隆平发言了。他稍微想了想，说了几句话。
1: 从表面上看，我承认我们的实验失败了，但是从本质上看，我们成功了。至于优势是体现在稻谷或者稻草上，那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改进它的亲本配种，我相信稻谷也能增产70%。
0: 最关键的时刻，袁隆平洒脱乐观的一番话说服了上级领导，杂交水稻的项目得以继续。第二年，也就是1973年，袁隆平更改了与野败配种的水稻，终于获得了成功。这一年，全国各地的农业工作者纷纷慕名而来，到袁隆平的杂交稻基地学习。杂交稻技术也很快被推广到了全国。
2: 如今，袁隆平的杂交稻平均亩产已经从2000年第一期的700公斤达到去年的988.1公斤，如若全球投入生产，可以多养活7000万人，这是他年轻时的梦想。然而，袁隆平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些年，袁隆平痴迷于杂交水稻，连父亲去世他都是事后才知道。从1964年到1990年，这26年间是研究杂交水稻最关键的年份。袁隆平因为要研究不同地区的不同水稻，常常要跑到外地，几乎与妻子分居两地。他对于家人的愧疚很深，但他对世界的贡献很大。
0: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越长越高，稻穗也越来越长。2007年4月29日，袁隆平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在颁奖那天，在美国科学院，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长希瑟罗纳只用了一句话就完整地总结了袁隆平杂交水稻技术的意义，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他说，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

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据说啊，站在金字塔顶尖的人，99%的人都有阅读的习惯。法国最具天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它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那爱读书的人

0: 会在阅读中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大脑，培养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能力，不会人云亦云。那不读书的人呢，即便走遍了这个世界，未必能够看得懂这个世界。那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去决定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增加生命的广度和宽度，那读书就是最好的方式，您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我是雨桐，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读书品人。年龄对他来说从来不是阻碍，30岁考研，40岁主持节目家喻户晓，60岁退而不休加入公益组织美丽中国。虽然已经年过花甲，但是眉宇间写满了女性的智慧、优雅和从容，气质不减当年。就像郎平曾经说过的，人不会老是因为有梦想。那我们今天这位活出了不一样风采的花甲之年的女性，也有一句肺腑之言，她说，只要心中有梦想，80岁起身追逐都为时不晚。她就是我们都熟悉的景逸丹。
1: 观众朋友，当一个新栏目和您见面的时候，我想您最先琢磨的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片头和我们这个背景。
2: 此刻香港会展中心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
4: 一年又一年，感动中国在2019走到了第17年。
0: 经济半小时，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感动中国，3次获得金话筒奖。景逸丹这个名字算得上是电视时代的符号了。1955年，景逸丹出生在哈尔滨，原本他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然而豆蔻年华的日子几乎让他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姐姐去了乡下，父母去了干校，而他不过是个孩子，却要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或许经历过命运的摆弄，才从此坚定，有自己脚踏实地的走出的路也会更精彩。景逸丹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后来有机会他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22岁的他因为连东北话和普通话都分不清，没有过关，然后通过又一年的奋力冲刺，才终于作为末代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北京广播学院学习播音，从此和广播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4: 我在我那个时代的同时代的人中还算幸运的，还终于受到了高等教育，我是最后一届末代工农兵学员，使得我们能够走进大学。我当了4年半的知青，我们全班同学一大半是当过知青的。当我们终于回到课堂的时候，上课铃声响起，特别响亮的那种上课铃声响起的时候，哎，久违了的感觉，特别激动，特别感慨。
3: 成为职业的在话筒前工作的人呢，还是在北京广播学院毕业以后到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那么这个时候回头一看啊，从10岁认识话筒到爱好到职业，走过了这么多年，我心里真的想，我怎么这么幸运啊，怎么这么有缘呢？我特别喜欢在话筒前的那种感觉。那其实我在梦想把这种爱好变成职业的时候是在知青年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在一个林海雪原，一个小林场里，完全的采编播合一，所有的听众都跟我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一个人经营着一个小广播站，特别正式。我当时心里头就是每次转黑龙江台节目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有一个目标，我要能到省电台播音就好了。
0: 时光不负努力的人，回头再看曾经的苦难，早已在汗水的浇灌下开出最美丽的花。景逸丹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刚上大学那会儿简直自卑的让我难以承受，

0: 在知青广播站，我是我们那儿普通话最好的。当我走进广院时，我发现我的同学有的是省电台的，我这一口东北话自以为还行，实则不然。我忽然间就陷入自卑。人在转折点的时候，未来模糊不清，所以总是惶惶不安。敬一丹想起母亲曾对他说过的话，说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真想要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就这样，敬一丹不管风雨或纷扰，专注于新闻内容的创作，终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顺利地进入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工作。25岁的时候，敬一丹忽然觉得生活有些太平淡了，自己的人生还差着一个大学梦，于是他决定考研。
1: 我们比往届的公民学员学得多，但是我们比高考制度恢复以后的学生学的东西要少。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内心里是很不满足的，就觉得我这就算上了大学吗？我们所有的课程设置都显得很速成，我们甚至都没有开过外语课，我这就算大学毕业了吗？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再上一次学呢？这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读研究生。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所以我就带着这样一个陌生的、新鲜的、挺吸引我的这个词，一边工作着，一边准备考研。我还是得上学，我上了学以后，我才能更好的在华东线工作。那种不满足啊，就让我一定要上学。
0: 那时的他连基础的英文字母都不认识，要考研的话，相当于从零开始学习。尽管他很努力，但是年龄大、底子薄、英语差，还是落榜了两次。什么时候都不晚，还是母亲的那一句话，让敬一丹第三次走上了考场。终于在30岁的那一年，如愿以偿，成为了北广的研究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敬一丹忍不住地感慨，30岁，我的人生又有了一个新的开始。3年的苦日子过去，敬一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顺理成章留在学校任教。但是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不该就此止步，生活还有更多可能。自己是学新闻的，应该到一线去做一些更有挑战性的事情。
1: 我是我的导师齐越教授的第二个研究生，就遇到这样一个老师，就决定了我在读研的这几年里我的方向，我的判断，以至于后来影响到我自己的职业生涯。那么在读研究生读到这个第二年的时候，就要决定我的研究方向了。有一个题目特别吸引我，就是当时方兴未艾的主持人的事件，怎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播音的方式？所以后来我的论文是论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点。我那个时候的认识就是，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点，一个是个性化，一个是谈话题。当时我在研究它的时候呢，我更多的是想，我将来是要当老师的，是为了我的硕士论文，也是为了将来做老师做准备。学校派我到电视台说，你从事一段实践，积累一点东西，为写电视播音讲义做准备。这样我一边教学，一边就被派到中央电视台去从事实践去了。但是我一去就立刻被电视实践吸引了。那个时候的电视，它已经有了强大的这个影响力，就情不自禁地在想，我要不要到电视台来呢？当时我是在刚刚组建的中央电视台二套节目经济节目里当记者。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就看到我的一个弱项是采编，而成功的主持人呢都是采编播合一的。我就想，我只有在实践中呢去补上自己的这个短板，就是我没接触过的人的类型，我就会挺想走近他，接触他。而传统意义上的播音员是没有这样的体验的，所以当时我就在衡量自己，我骨子里是不是更适合当一记者呢？于是呢，就和当时我们系的主任说，

0: 我现在觉得当老师，我心里还不是很有底，我还是到一线去当记者吧。
1: 但是身边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说现在他不仅工作体面，而且家庭美满，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为什么要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瞎折腾？一面是令人垂涎的大学教师的职位，收入不错，体面稳定，一面是埋藏在自己心底的梦想，但一切都是未知数。在两难的时候，丈夫全力支持她，说你去电视台吧，去做你愿意做的事情。在丈夫的鼓励和支持下，33岁的敬一丹决定离开舒适区，进入央视，再次从零开始学习。管他成功与否，至少自己努力过就不后悔，人生也不会留下遗憾。是啊，才33岁，何必过早止步。面对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抛来的橄榄枝，敬一丹力排众议，毅然选择了再挑战自己一次。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面对人才济济的央视，竟一旦没有资源，也没有靓丽的外表，他只能通过加倍的努力提升自己的个人素质，以铺平以后的路。要说这个过程中没有困惑和纠结，那是不可能的。敬一丹也曾经有过迷茫，他说，我比他们年龄都大，还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我的空间在哪里呢？一度很自卑，觉得自己没什么特点，个性也不是特别鲜明。丈夫再一次站在了他的身旁，无论工作多么忙，丈夫总是坚持看她主持的节目，并且从普通观众的角度提出一些意见。丈夫的理解、支持和欣赏，给了敬一丹深深的感动和自信。这份亲情就是坚实的铠甲，让敬一丹在前行的路上多了一份安心。为了一个目标，一点一滴埋头向前，通过扎实的努力，他不仅渐渐地在央视站稳了脚，还开辟出了一席之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新节目《一丹话题》。
2: 朋友们，前不久啊，我到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去了一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3: 对，我记得我刚跟您认识的时候呢，听您说有的地方那个土地啊，那个贫瘠到什么样子，那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天方夜谭。那么这次到东安亲眼看到以后呢，我觉得这个还很震撼的。现在都说中国人要关心中国事，但是我感觉啊，人们现在那个关注
1: 亲切大方的知性形象，自然真实的主持风格深入人心，观众看他的节目时都感觉仿佛是在听一个邻家姐姐说话，毫无距离感，而且还总是会多出一些不一样的温暖。从此，敬一丹成为央视的一张名片。40岁是女主持人比较尴尬的年龄，青春和美丽已经不在，皱纹和沧桑成了无法掩盖的印记。40岁那年，年龄成为了敬一丹心里的桎梏。后来还是母亲对她说：“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会变老。”有的人只是变得老而无用，可是有的人就会变得有智慧、有魅力，这种改变不是最好的吗？母亲的这段话让她豁然开朗。年龄对于一个人来说，可以是负担，也可以是财富，谁规定年龄就一定是个事儿了？年轻女主持人的青春是美丽，中年女主持人虽然年龄上没有优势，但学识、阅历、修养和内在气质何尝不是另一种美丽呢？而且这种智慧的魅力少了几分喧嚣和浮华，会变得更持久长远。于是敬一丹释然了，带着中年女人特有的韵味和魅力，她热情高涨地把焦点访谈做成了举国关注的王牌节目，也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敬一丹发现身边的年轻人都特别具有前沿意识，不仅仅是他们的年龄，还有那种头脑里的年轻。他更加努力改变自己，跟上这个时代，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就虚心地向小辈们请教。他说，假如没有一次又一次这样的自我认知，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成长。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读书品人，我们继续来看已过花甲之年的敬一丹怎样把每个年纪都过成最好的时光。敬一丹的一生几乎没有被特别的机遇垂青，他的每一步都是他自己踏踏实实走出来的。就在40岁时，舆论监督节目焦点访谈向他发出了邀请，敬一丹接过了焦点访谈的重任，每天一麻袋一麻袋的信从全国各地送到他的办公室，每一封信都是一个个陌生人难以解决的痛。
2: 我当时到焦点访谈的时候，我以为我是做好了准备的，舆论监督这几个字对我有着极强的召唤力，但是我到了焦点访谈以后，我发现我并没有做好准备。焦点访谈每天接到的观众来信有几百封上千封，上面写着敬一丹收的这样的观众来信有几十封上百封，天天在我的桌上，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托付。可是每天有这么多的信，每天都面对着信里的那些让人沉重、让人叹气、让人流泪的内容，那是什么感觉呢？焦点访谈的来信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落款特别长，落款越长越说明它是角落。我们那些信都是从特别角落的地方寄来的，某某省、某某县、某某村、某某村民小组，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寄到了焦点访谈的编辑部。给我写信的那人对我的期待就是让我能把这些声音传播出去，天天看这种信那是需要一种力量的。我感受到的是难以承受之重。我们焦点访谈的每一个同事最日常的工作就是看观众来信，它不仅仅是我们节目的线索，也是我们了解民情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1: 敬一丹看着那些信封上长长的一串地址，知道这些信都是来自很多偏远的角落，寄信人都把自己当成了唯一的希望，他们需要帮助。他每天拆信看信，他知人间疾苦，懂人间温情，所以他愿意倾尽全力帮助每一个人。焦点访谈一做就是20年，敬一丹在节目里评论时事，解析热点，一展新闻人的睿智和担当。这20年是整个电视行业的黄金时代，也是敬一丹的时代。20年里，他不知道自己给多少人的生活带来了改变，他只想做得更多一些。2015年4月30号，敬一丹主持完最后一期焦点访谈，依依不舍地和同事合影告别，离开了工作27年的中央电视台，正式退休。退休后，是不是人生就再也没有新的可能呢？敬一丹向我们展示了60岁之后的另外一种可能，退休是逗号，不是句号。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敬一丹说，退休之后我有更多的选择。60岁算什么？你做什么样的计划，你就有什么样的准备，甚至对自己的身体都产生了一种暗示。所以告别电视舞台后，他并没有去过那种安逸舒适的老年生活，而是开启了人生中的下一个旅程。不过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纵然是性情温和了大半辈子的敬一丹，也曾被退休恐惧症折磨了一段时间。59岁生日那天，吹灭了蛋糕上的蜡烛，敬一丹突然一阵伤感，即将跨入60岁门槛了，这意味着退休进入了倒计时。
2: 我差不多是临近1年的时候吧，我就有了一种倒计时的感觉了。其实在更久远的时候已经知道到60岁的时候是要退休的， 那么一步一步往那儿走，到了一年的时候，这时候就觉得那个节奏有变化了，好像心情有变化了。我甚至每次那个走进演播室的时候，都心里在想，我这是倒数第几次呢？这是倒数第几个月呢？
1: 那种未来日子的空虚落寞，让她每天寝食难安，是丈夫和女儿的亲情陪伴帮助她重燃生活信心。她开始养花，丈夫还投其所好给她买了许多新书，从《二十四史》《蔡文姬传》到《多肉植物一百种》等等等等。简一丹说，每天种草养花，读书会友的生活原来也可以这般闲适快乐啊。您看，听众朋友，内心的消极才是身体衰老的劲敌，年龄再大也得有点追求。于是60岁的静一丹打开他新的梦想，出书做公益。静一丹说，当我有了目标的时候，就觉得生活过得特别充实。退休的时候，我是做好充分准备，一步步走到那儿，心情比较平静了。我已经看到了有些事情会延续，有些新鲜的东西我会接触。
2: 我在临近退休的几年，就觉得自己开始怀旧。我那时候就克制着，眼前还有这么多的事儿呢，先不要怀旧吧，以后有时间怀旧。2015年我退休以后，我不用克制了。我首先回望的是自己的职业生涯，写了一本书叫《我遇到你》。这本书写完了以后，我还克制不住的怀旧。我的大学生活呢？那么多的年轻人对什么叫公民学员那么陌生，我应该告诉他们吧。于是我把大学的全班同学都动员起来，大家一起来回望。29个同学，一个都没有少，都在这本书留下了痕迹，包括去世的同学。我的这种倾向可能很多是来自我父母给我的遗传。我妈妈和我爸爸都特别喜欢留各种各样的文字，我们家留存的家信有1700多封，一辈一辈从哪儿走过来，经历了什么。重读这些信件，我跟我妈说，这些信不仅是咱们家的，这些信的意义也不仅是咱们家的，咱把它写本书吧。时间越久，我年龄越大，我越看到它的价值。所以我在想，我所做的这些记录，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家庭，它是一个小小的拼图，在一个大大的图景里，每个拼图都是有意义的。
1: 几十年的媒体生涯让静一丹经历了很多的故事，如今终于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他要把这些故事好好的记录下来。3年的时间里，静一丹写了3本书，回顾职业生涯的《我遇到你》，回望青春的《我末代工农兵学员》，还有回望家庭，尤其是回望自己的少年的那年那信。这是他前半生的纪念。写书的节奏比他上班时还要紧张。静一丹说，我写作的时间是前所未有的安静，这种新的安静我是在和我自己对话，所以写书这件事儿占用了我退休以后3年多的很多时间，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2: 其实做记者的也可以说是阅人无数哈，就是这样一个行业嘛，是专门和人打交道的。然而当我提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最想写的都是草根，都是在角落里那些很容易被忽略的人。而当我拿

0: 笔来的时候，他们好像就在我眼前，在我的笔下有一群孩子。我并不是一个专门做面对孩子节目的主持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哈，就这些孩子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呢，就是一个抹不去的记忆。所以我这个书里有一章，主人公全是孩子，这一章就叫《草样年华》。还有两位老师也成为我这个书里独立的一章，他并不是大家，但是都是让我仰望的，都是乡村教师，比如说大别山的老师，比如说麻风村的老师，都是远离公众视线的，但是我特别希望人们去认识他的这样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应该说在我的这个职业记忆里呢，都是非常珍贵的，我很在意他们。所以在这本书《我遇到你》写到我采访的那些人的时候呢，他们就成了我的主人公。
1: 写书之外，敬一丹也从没有忘记过的一件事情是公益。他总是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别人。他加入了女儿工作的公益组织美丽中国，从全国各地招募优秀教师，培训后再把他们输送到贫困地区支教，并且继续每年主持着感动中国特别节目。金一丹觉得一个社会人这样做是很自然的，每个人都有向善之心。他说，我不觉得参与公益仅仅是付出，每当参与以后，你还能有收获，你去了解不同的人生，然后看到自己还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这也是让人很有内心满足感的事情。主持人曾经问过敬一丹，说你会介意别人提起你的年龄吗？敬一丹是这样回答的，我一点都不介意，无论我在哪个年龄段，我都会觉得这个年龄真好，我不会在40岁的时候觉得20岁真好，此刻我觉得60岁真好。2017年的时候，金一丹曾经到我们河北农大参加阅读咖读书活动，在那儿呢，他深情地朗诵了一首诗，叫《变老的时候》。这首诗仿佛就是为他量身而作。
0: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犹如瓜果成熟，焰火腾烘，舒缓地释放出最后的优美，最后的香和爱意，最后的竭尽全力。变老的时候需要平静，犹如江河入海，犹如老树腰身苍劲，回望来路，一切已是心平气和，一切已经选择完毕，再无长吁短叹。双手摊开，左手经验丛生，右手教训纵横。变老的时候犹如名爵谢幕，身姿谦和，自信在心，眼角眉梢深藏着历练后的从容。暮帷垂落，丝竹声远，一切已经是过眼云烟，只有尊严的光芒闪耀在日暮时分。变老的时候是起身回到儿童，看起来未必鹤发童颜，而内心却趋向坦率而纯真。我们已经变老，而世界依然年轻貌美。

0: 看清自己，徒劳地留恋青春，惧怕未来，那是在拧巴。春和美丽终究会凋零，灵魂却可以在时光中日益充盈。好，听众朋友，那最后给您推荐一本敬一丹写的书，叫《床前明月光》，为亲爱的妈妈送行。这是他怀念妈妈的随笔集，书中很细腻深情地描述了作为女儿的敬一丹在妈妈的病床前对于生命和亲情的思索。天渐黑，人回归床前，床前月光下，对于如何看待生死的问题，敬一丹有了更深刻的领悟。你也可以找来这本书读一读。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每个年纪都是最好的时光，的确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最好的安排。很多年前，林语堂先生也曾经说过，优雅的老去也不失为一种美感。没错的，老是生命的必然走向，老了也会有另外一种生命色彩，虽然失去了青春的鲜艳明丽，却拥有了厚重质朴的底色。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敬一丹的同事白岩松的一篇文章，叫《渴望年老》。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位学大提琴的年轻人去向本世纪最伟大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讨教，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面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意味深长的回答，先成为一名优秀和大写的人，然后成为一名优秀和大写的音乐人，再然后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年少，老人回答时所透露出的含义我还理解不多。然而随着采访中接触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回答就在我脑海中越印越深。在采访北大教授季羡林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关于他的真实故事。有一年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仅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两人分别。几日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坐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我不知道这位学子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我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强烈地感觉到，人格才是最高的学位。这之后我又在医院采访了世纪老人冰心，我问先生，您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老人的回答简单而动人，是年老病人的状况。当时的冰心已接近自己人生的终点，而这位在80年前五四爆发那一天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老人，心中对芸芸众生的关爱之情，历经近80年的岁月而仍然未老，这又该是怎样的一种传统？冰心的身躯并不强壮，即使年轻时也少有飒爽英姿的模样，然而他这一生却用自己当笔，拿岁月当稿纸，写下了一篇关于爱是一种力量的文章，然后在离去之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伟大的背影。世纪老人在陆续的离去，他们留下的爱国心和高深的学问却一直在我们

0: 心中不老。但在今天，我还想加上一条，这些世纪老人所独具的人格魅力，是不是也该作为一种传统被我们向后延续？常常觉得自己是只气球，仿佛飞得很高，仔细一看却是被浮云拖着，外表看上去也还饱满，但肚子里却是空空。这样想着就有些担心了，怎么能走更长的路呢？于是渴望年老四个字对于我就不再是幻想中的白发苍苍，或身份证上改成60岁，而是如何在自己还年轻的时候便能吸取优秀老人身上所具有的种种优秀品质。于是我也更加知道了卡萨尔斯回答中所具有的深意。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呢？心中有个声音在回答，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然后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人，再然后是自然的成为一名优秀的节目主持人。我知道这条路很长，但我将执着前行。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27年6月2号，整个清华园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北平高校一众名师齐聚于此，为投湖自尽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举行道别仪式。这时，一位身材瘦削、着玄色长衫的中年人，步履沉重地走到灵前，缓缓撩起长衫下摆，双膝跪地，向逝者磕头，做最后的告别。事后，他又挥毫撰写铭文：“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礼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这个有点羸弱的中年人，就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学者及史学家、语言学家、古文学家于一身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尽管终身连一张过硬的文凭都没有，梁启超先生提到他，总会谦逊地说：“他的学问胜过我。”吴宓教授称赞说：“他是当今中国最博学的人。”傅斯年先生更是赞不绝口：“陈先生的学问近300年来一人而已。”在那个大家辈出的时代，能得到众多顶级大师的交口称赞，陈寅恪不愧为大师中的大师。我们今天带您走进陈寅恪先生。
2: 说到陈寅恪呢，就必须得说到江西修水的陈氏家族。修水县呢，在清代的时候啊，叫义宁州，到了民国呢，改叫义宁县。义宁陈氏啊，那是一门四杰：陈宝桢、陈三立、陈恒恪、陈寅恪。那陈恒恪也叫陈世珍，那是陈寅恪的长兄，是近代著名的大画家。
1: 陈寅恪是真正的世家子弟，祖父陈宝桢官拜湖南巡抚，被曾国藩称之为海内奇士。父亲陈三立是晚清著名的诗人，文学成就曾被誉为鲁迅前近代中国第一人。陈寅恪9岁那年，家里出了件大事，祖父和父亲志在变革，一同响应戊戌变法，而变法失败后，两人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陈三立从此远离政治，寄情于诗词，“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秀手人。”照理说这是家族不幸，没想到却成就了陈寅恪。陈三立不要儿子应科考求功名，只教他遍读典籍，打下深厚的旧学基础。
2: 那么陈家呀，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世世代代耕读传家，并且呢都形成了一整套的族规。你比如啊，他能专门的分出一部分田产叫学田，就是专供办学来使用。人家还有奖励措施呢，如果谁写出了一篇优秀论文，奖励500文。如果呢参加这个科举考试，奖励路费1300文。如果你能考中的话，那不得了，奖励10两银子。这种助学金的制度，那意义重大呀！啊，有了家族的支持，那就免于后顾之忧。在清代，陈氏家族呢多次这个分家，但这个助学金的制度一直给保留下来，而且呢不断的加大力度，用于啊来培育读书的种子。这就是诗书传家远，耕读济世长啊。
1: 在父亲的教诲下，从小陈寅恪就遍读经史，勤思敏学。有一天，他偶然听到祖父和密友间的一则闲聊。祖父对好朋友说，以前在老家时有一次生病咳嗽，久治不愈，恰巧门外有药贩叫卖，号称人参治疗咳嗽，药效了得，病急乱投医，就马上买了。 没想到几剂汤药下去，咳嗽倒也真好了。祖父又笑着说，事后我仔细一想，人参本是珍贵药材，可受药者却低价贱卖，估计啊，那个不是真人参，而是妓泥。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为了验证祖父的判断是否正确，陈云雀查阅了《本草纲目》，然后心悦诚服地告诉祖父说，妓泥形似人参，能治咳嗽，本草上确有记载。祖父是爱极了这种治学严谨的态度，便选定陈寅恪去日本著名学府深造。13岁的陈寅恪欣然接受，因为他明白，做人可以没野心，但是不能不前行，可以没有天赋异禀，但一定要充实自己。去日本求学，博闻强志的他由此接触到西方文化，后因足籍回国，就读于复旦新式学堂，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德语、法语。2年后，陈云雀从复旦公学毕业，登上去往西方的游轮，开始了长达16年的游学生涯。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等，掌握10几种语言，学问贯古通今。但他没考取一个学位，仿佛文凭不过是废纸一张。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2-3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时间。

0: 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陈寅恪根本瞧不上那种为得个文凭镀金而投机取巧的学生，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
1: 陈寅恪他在德国，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读书啊，没事去听课啊，在家里他就是是一种完全是个文人求学游学一样的，中国传统的游学。
2: 罗家伦先生当时也在柏林大学，他说那个时期的陈寅恪先生大概已经可以运用17种文字来阅读不同的典籍，古今中外，很少有学者在30岁左右能够阅读到17种的文字，就是在那一辈的学者，四书五经念得很好，哲学也念得很好。他在哈佛，他在德国的柏林大学培养了深厚的学术基础。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因为笃信读书需先识字，陈云雀花了近7年的时间在德国学习梵文，一种仅存于文献中的死文字。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他是一个单词都不认识，每堂课都像听天书一样的难熬。同学们纷纷地选择退学，可是他偏不信邪，他制定了周密的学习计划，学得神魂颠倒。好多次在他停笔休息时，才惊觉天色已亮，只能自嘲不觉又学了一夜。在被问到累不累的时候，他也只是淡淡地说，忘了，只觉得柏林的日出很美。为了尽快跟上学习进度，陈云雀日日钻图书馆查资料，进书店寻稀有文献，购买珍稀文献很是费钱。为了省钱买书，即便像他这样的富家子弟也只能穿破旧衣衫。每天一早，他买上少量的最便宜的面包，到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而与他同在德国的其他同学则日夜纵情声色，好不快活。但陈寅却不为所动，他说，人生如茶，凡事只要坚守，或许会苦一阵子，但绝不会苦一辈子。而虚度光阴，学问全无，却是我们留洋学子对自己的最大的不负责。1923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见陈云雀午饭时总是叫炒腰花。后来在清华的时候，陈云雀和赵元任同住，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就吩咐厨子做腰花吃，陈云雀却不吃了。杨步伟觉得很奇怪，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陈云雀回答说，腰花在德国是最便宜的呀。正是这样的坚守，陈云雀在柏林大学顺利修完了梵文，他也拿到了导师的最高评价。陈云雀是由柏到京最成功的学者，是当今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也曾经有学生问陈云雀的夫人唐云说，外传先生懂30多种文字是不是真的？唐云说，没有这么多，也就17种而已。从稚子到学者，20年的默默坚守，陈寅却破茧成蝶了。其实世间事本就如此，要想得到至高无上的荣耀，就需要舍弃使人堕落的欢愉，而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默默努力，慢慢强大，静待时机垂临。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当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院，欲招聘4位导师，前3位都已经有了着落，先后拿到了聘书，他们是王国维、梁启超和汉语言学大家赵元任。当时的陈寅恪在国内是籍籍无名，但他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在国外学术界极佳的治学口碑。聘请他做导师还有一段逸闻趣事，说有一天校长曹云祥和梁启超谈起导师聘任的事情，梁启超就说，有一个人校长不知可曾注意过。曹云祥说，不知是哪一位高贤呢？梁启超说，江西修水的陈寅恪，校长有意聘他吗？曹云祥就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博士，连硕士也不是。于是校长就说了，那他总该有大著吧。梁启超说，也没有著作。曹云祥笑道，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又没有著作，这就不好办了。
2: 那意思就是说，清华聘教授，国学研究院的教授，怎么能连个著作都没有，连个学衔都没有呢？这梁先生说，哦，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他说，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呢，也没有陈先生300字有价值。
1: 接着，梁启超便介绍哈佛大学要高薪聘请陈寅恪，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教授对陈寅恪是推崇的无以复加，佩服的五体投地。最后，梁启超说：“就算你想聘人家，人家来不来还是个问题呢。”曹云祥校长到底不是个思想僵化之人，连忙回答说：“我一定聘他，我一定聘他。”这一段呢，在柳青先生的文章《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当中就有这样的记录。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三位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一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另有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以及哈佛大学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四人中，陈寅恪最晚到校，且尚未出名。他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只因梁启超一句：“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300字有价值。”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便接到了国学院导

0: 师的聘书，时年36岁。其实呢，陈寅恪到清华任教是吴宓教授所推荐的，但是梁启超和曹云祥校长的对话情节经陈哲三教授演绎出来后颇具传奇色彩，所以就广泛的流传开来。离开故国时，陈寅恪一心向西学，当他重回故土，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
1: 中国当时的学术整个在转轨，它在逐渐使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学界的这么一个转轨的时候，他回来了。所以当时清华是非常非常有条件把这个中国的学术提升到一个很新很高的领域。一个大的了不起的学者，他并不是说在具体的研究里面给你奉献什么非常具体的结果，而是说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
0: 游历西方的岁月里，他意识到中学必须要介入世界学术大潮流，否则将无法和西学对话，甚至不能解释自我。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0: 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白雨林。阅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夜里书香滋润心灵。有趣是一个男人的顶级魅力，他曾用英文写下《生活的艺术》这本书，而且雄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长达52周。他凭借一部小说《京华烟云》获得诺贝尔提名奖，他更是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然而比起这些成就，他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幽默洒脱的人生态度，轻松有趣的生活方式。连 humor 这个英文单词都是在他的推敲下才最终确定为幽默两个字。对，他就是民国大师林语堂。有人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胡适最可敬，鲁迅最可佩，而最可爱的非林语堂莫属。听听林语堂的故事，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有趣的灵魂。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一个福建乡村的家庭里，父亲为他取名和乐，寓意是平和安乐，这四个字也在冥冥中对应了林语堂一生的心态和追求。
1: 和一般的中国传统家庭相比，林家截然不同。林父林志成幽默诙谐，爱讲笑话，是个富有想象力的乐天派，从不会苛责林语堂。而林母杨顺命虽然出身贫寒，但却温柔善良，给予了林语堂一个灌满母爱的幸福童年。欢乐的家庭氛围使得林语堂无拘无束，快乐自在，但偶尔也会顽皮叛逆。
0: 林语堂从小就开始接触西方文化，晚饭后全家人会围坐在灯下，而母亲的针线笸箩里也总会摆着一两本英文杂志。这样的耳濡目染为林语堂日后成为中西合璧的文学巨匠埋下了伏笔。21岁时，他顺利地从上海的英文学校毕业，到清华任教。在古韵悠长的北平城一路接受了西式教育的林语堂，发现自己对于本国文化所知甚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知道使古都耶律歌城陷落的号角，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从此在琉璃厂的旧书铺之间时常穿梭着林语堂的身影，他和书商讨教，更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人间词话、三国演义、四库全书等等等等，汲取着国学的养分。
2: 在后来的回忆中，他说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平，你想象我的窘态吧。但天才毕竟是天才，短短的几年过去，林语堂就从一个门外汉一跃而成为世所公认的中文幽默大师。除了惊叹还能做什么？也正因为林语堂对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让他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最好的途径，被誉为非官方的中国文化大使。1934年，林语堂的著作《无国与无民》在美国出版，立即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榜，4个月内连印7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937年，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出版，更是霸占美国畅销书排行榜达52周，被翻译成10几种文字，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林语堂热。因为他的巨大成就，先后4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这在中国甚至亚洲的作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0: 多年以后，林语堂将孔孟老庄、将陶渊明、李白带到了西方世界，让世人深深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林语堂是《红楼梦》的铁杆粉丝，他一度想要翻译这本书，却因文化差异过大，未能如愿。

0: 好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学生们呢哄堂大笑，从此啊他的课上座无虚席，倒也未必是长生果的功效了，而是因为学生们都被他的幽默和开明折服了。
1: 他的课生动幽默，学生不会逃课，反而有很多外校的人慕名而来，挤满了过道。到了期末，他也不设笔试，手拿花名册把学生一个个叫过来，上下左右打量一番，如同算命先生相面。他的记忆力绝佳，哪个学生平时表现如何都心中有数，这样打出的印象分意外的公正。
0: 他说呀，要是我给几十个学生上课啊，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不认得，到了学期结束就凭几道考题决定他们合格与否，这才是不公正的。于是他便反其道而行，一方面啊，凭借自己超强的记忆力记住学生的姓名，通过课堂上的提问交流等方式对每个学生的学习程度了如指掌。林语堂的看相打分法看起来很随意，却绝不轻率。上过他课的学生哎，拿到分数以后一看，个个呢都心悦诚服。在他的幽默诙谐背后包含着的是对学生的信任、了解和尊重。
1: 晚年，林语堂喜欢和孙辈们混在一起玩，有时突发奇想，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剪下来，和两个外孙的贴在一起，得意洋洋地将其命名为“三个孩子”，家人看了是哭笑不得。严肃的公众场合，林语堂依旧是性情不改，遇到不想说的话、不愿做的事，一概用幽默的对答予以应对。有一次，他受邀参加宗族大会，主办方请他发言，夸耀一下林氏祖先中的名人。不喜欢沽名钓誉的林语堂笑着列举，英勇无敌的林氏祖先有《水浒传》里的林冲，诗人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我们林氏家族可说是人才辈出，光宗耀祖啊。听到这一连串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名，人们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在林语堂看来，幽默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是智慧之刀的一晃。种种诙谐风趣的表象下面，是内心的坚守，成名的智慧，更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处世之道。面对那些看不惯的行为和规则，他不偏激，不愤怒，静默的拒绝，温和的讽刺，巧妙的化解。林语堂曾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读林语堂的著名的作品小说《京华烟云》，他讲述了北平曾家、姚家和牛家三大家族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全景式地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那你也更应该去读一读他的《苏东坡传》，这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更是中国现代以来传记作品的典范之作。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甚至超出他对自己亲人的感情。在《苏东坡传》当中，林语堂曾经说，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今天呢，和您共享一段林语堂先生的小散文，叫《我的愿望》。

0: 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并不要怎样清洁整齐，应有几分凌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天花板下最好挂一盏佛庙的长明灯，入其室稍有油烟气味，此外又有烟味、书味及各种不甚寥寥的房味。最好是沙发上置一小书架，横陈各种书籍，可以随意翻读，种类不要多，但不可太杂，只有几种心中好读的书，以及几次重读过的书，即使是天下人皆立为无聊的书也无妨。不要理论太牵强乏味之书，只以和个人口味为限。西洋新书可以野叟铺言杂陈，孟德斯鸠可与福尔摩斯小说并列。我要一个可以依然故我，不必居迁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而在楼上工作时听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像我一样的喜欢浇水浴。我要一小块园地，不要有遍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我要在清晨时闻见雄鸡喔喔啼的声音。我要房宅附近有几棵参天的乔木。我要几位知心友，不必拘守惩罚，肯向我尽情吐露他们的苦衷，几位可与深谈的友人，同时能尊重我的癖好与我的主张。我要一位能做好的清汤，善烧青菜的好厨子。我要一位很老的老仆，非常佩服我，但是也不甚了了我所做的是什么文章。我要一套好藏书，几本名人小品，壁上一帧李香君画像让我供奉，案头一盒雪茄，家中一位了解我的个性的夫人，能让我自由做我的工作。我要院中几棵竹树，几棵梅花。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如北平所见的一样。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化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做客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来自东太行旅游度假区的总经理李涛。李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首先呢，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东太行集团啊，这个旅游的项目有哪些。
2: 东太行文旅集团是一家涵盖文旅运营、管理运营等领域的综合性文旅企业，致力于推进乡村振兴，打造文旅全产业链供应体系，下设集团总部及12家分公司。集团旗下主要有金阳湖景区、东太行景区和金阳湖康养度假小镇、王坡民宿、松林山庄及地博园假日酒店等板块，总面积60平方公里。集团旗下板块是东太行旅游度假区主要构成。2023年，东太行旅游度假区被评为省级旅游度假区，现在正在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金阳湖和东太行现为国家4级景区、国家水利风景区和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
1: 那您能和我们推荐几个就是比较受游客追捧的这个景区吗？
2: 像我们金阳湖景区是除了有令人陶醉的自然风光，还有以赵匡胤千里送金娘的故事命名为秦湖爱岛的金阳湖景区。它山水环绕，群峰竞秀，既有山之韵，又得水之灵。

0: 观赤壁丹崖犹如三峡落太行。
1: 嗯，那在咱们这个鲸鲇湖景区啊，除了这个咱们可以啊去登山游玩看到自然景观之外啊，还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吗？
0: 除我们鲸鲇湖主要分三大部分。
1: 嗯，
0: 首先是水上游览区，然后其次是我们后山的自然风光一个区域，然后前山以赵匡胤千里送金羊的故事为主。除了这些自然风光以外，我们还有山上有丰富的体验项目，比如说高空栈道，还有索道，包括山地过山车，然后还有山地小火车，还有从山顶一跃而下的高空速降，跨湖直接滑出景区。
1: 那咱们这个鲸鲇湖景区去登山的这个过程哈，就是有哪几种选择方式呢？就是徒步还有其他的这种方式吗？
0: 有，除了有徒步，更多人选择是先坐船游湖，然后再走我们栈道，乘坐一个玻璃观光电梯，然后直接十几秒的时间到我们的山顶，走这个高空玻璃栈道，然后进了我们的回龙谷，一条非常自然的一个峡谷风光一个景区，徒步上山，这是最优路线，也是游客走的最多的。
1: 嗯，那这全程下来大概需要多久？
0: 鲸鲇景区全程下来大概4个小时左右，它也不累，基本上有爬坡的地方都有交通工具，刚才我说的有站这个索道也好，还是山地过山车也好，都有代步的工具，只要有爬山的地方它就有像电梯啊、索道这种交通工具
1: 啊，非常便利。
0: 哎，
1: 可以登山，可以游船。
0: 对，应该从山顶走到山下可能需要30分钟到40分钟时间，但是你坐上这个山地过山车，可能就是最多3到5分钟就从山顶到山下，既是体验，又是节省体力，是非常好的项目。
1: 嗯，那在我们游玩结束之后啊，这个居住的环境怎么样？还有餐饮怎么样？
0: 居住环境，我们这个在鲸鲇湖周围，首先我们集团就有这个王坡民宿，王坡民宿是我们首创，富有太行山居特色的一个民宿，以石头房、石头顶、石头院为主的太行山居的一个感觉，以这种丹霞地貌，山体红色石头为主，然后共有21个院子，也是一个当地旧村庄改造的，原来是一个空心村庄，然后2019年旅发大会的时候，由我们公司承接下来，去改造成一个集中民宿的一个院落型的一个酒店。
1: 嗯，
0: 这是一个我们的 slogan 应该是叫住在山海间，睡在人情里，它能既能体验到这个太行山推窗见绿的一个自然风光，又能感受太行山原居民的这种热情好客，一个
1: 对，可以融入到当地，
0: 可以融入到当地，这就民居文化吧，太行山居的民居文化这种民宿。
1: 嗯，
0: 包括我们周边也有像松林山庄还有碧波园这种度假型酒店，包括周边也有好多老百姓的农家乐，床位也能达到2000张左右。
1: 嗯，那美食上就是饮食上怎么样？
0: 饮食上你看，首先我们是依湖而建，有湖鲜，什么我们湖里的河虾呀，湖鱼啊，还有这些螃蟹啊这一类，我们当地有，我们之前有个叫老百姓说的顺口溜，哎，这就是我们本地，这叫山鸡、山兔、馄饨鱼、卤水豆腐、柴鸡蛋，这是一个像就是一个罐口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当地的饮食特色。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武安的拽面，也是比较这个在我们当地非常有名，它是纯手工制作的一个拉面。
1: 嗯，那还有其他的这种活动吗？平常？
0: 平常鲸鲇湖周围我们还有东太行景区，东太行以山岳景区为主。它有，刚才我也介绍，我们度假区有国家地质公园之称，这个东太行景区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国家地质公园，海拔在1000米以上，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高空，赤壁栈道，然后有

0: 今年我们新开的北高峰景区，主要以这个雄奇险峻为特色的一个山脉，还有这个太行龙脉的一个脊梁，所以这个景区也是我们现在主推的一个游玩项目。它下午可以观夕阳，早晨可以观日出，平均气温在26度左右的一个
1: 山顶，
0: 对，很舒服。所以这个景区现在也是非常具有在太行山脉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景区，所以我们叫东太行景区。
1: 那我们如果要是去这个景区玩，有没有这个可以推荐的这种路线呀？
0: 我今天在这儿给大家推荐一个2天1晚的路线。然后2天1晚我们是一般看我们是周末到河北，我们是下午到景区，然后先住民宿，这样比较休闲，住到民宿晚上在那儿品尝我们当地特色，然后第二天是可以去选择我们东太行或者金阳湖其中一个景区，基本上游玩都在3到4个小时左右，这样也不累，然后第二天咱可以返程，或者还有这个我们现在推出叫2晚3天的行程，就完全把整个东太行旅游度假区丰富的游玩内容都体验到。同样我们民宿也好，酒店也好，入住，然后这个下午去跟朋友有自助烧烤，还有我们当地特色，这可以自由选择。第二天睡个自然醒，然后上午可以在我们民宿或者我们酒店都配有泳池，可以游游泳。然后下午去我们，如果亲子的话，我们有亲子度假区，然后有专门有洪水摸鱼啊，抓螃蟹啊，带小朋友玩玻璃漂流啊，还有露营地啊，这些地方，这个下午基本上能玩到3到4个小时，这是很休闲，它也不用爬山，也不累，也有无动力游乐场，这是亲子路线。如果是情侣路线，我建议大家去这个素有青湖爱岛美名的金阳湖景区，去体验一下我们的高空玻璃栈道、山地过山车，还有听听我们这个千年帝王情史的爱情故事，这是基本上是一整套下来，然后晚上再休息，然后第二天可以选择返程，或者再可以增加一个景区去快速游览一下。
1: 那这样这个时间的安排也是比较充实哈，也是挺有意思，不会特别的感觉到特别劳累。
0: 对，首先它不会累，体验感更强。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我其实想问一下，就是那咱们在这个基础设施上有做过哪些的努力？
0: 东太行旅游度假区周边的基础设施，首先是交通，我们地方政府从2019年开始一直打造我们大旅游环线，从太行高速一直到我们叫旅游大环线，包括我们旅游大道，我们景区周围的平安大道、白云大道，最起码现在有3到4条公路是可以进出景区，不会有担心任何什么堵车啊，或者是什么因为天气造成的什么山路堵车或者这个洪水啊，困到山里边绝对不会，因为我们现在是4通8达，然后再加上我们景区周边除了我们自己的酒店，我们度假区内有像我们在河北非常有名的东太行晨曦酒店，是一个标准型的5星级度假酒店，然后包括我们周边近两年我们大力推民宿，老百姓也有好多民宿，周边的酒店配套还有餐饮配套是一应俱全，整个度假区配套能达到4到5千张床位，所以现在是去入住是很舒心很放心。
1: 那在旺季的时候这些床位就是能满吗？
0: 要是到暑期的周末，绝对是一床难求，所以说去之前还建议大家先从网上了解预定，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1: 咱们平常淡季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况怎么样？
0: 淡季我们你看基本上你现在山岳型景区，咱河北的山岳型景区

0: 春天、夏天和秋天基本上旺季，然后淡季只是在冬天。冬天我们可能现在已经缩短到每年到腊月能休息几天，然后包括酒店啊、景区啊都是正常营业。只有在腊月十几、二十以后，哎，我们放几天假，可能正月期间就又开始正月庙会啊，各种什么游玩设施啊就都开始起来了。因为现在老百姓这个出行很方便，所以旅游也很方便，所以大家可能是出行欲望也比较高。
1: 嗯嗯，那其实我也想问您一个，就是关于咱们这个开发保护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像金年湖啊，包括您说的这个东太行景区，都是自然的景观。那在咱们这个去不断的创新开发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平衡这个保护和创新之间的这个关系？
0: 作为我们景区开发理念也是，尽量是，你看民宿我们是尽量修旧如旧，就是老百姓的房子，当时王坡民宿30年没住过人。但是我们一定要还是打造出来，这个房子不是我们盖起来的，还是从山体上从这个森林里长出来的房子，
1: 原汁原味。
0: 对，所以我们还尽量是在它原基础上不破坏任何周边的草木，去修旧如旧把它建起来。包括在开发景区上是我们也应该是做这种大自然的搬运工。可能现在好的风景我们一般是上不去，你看我刚才提到的北高峰啊，如果没有交通，可能现在之前也有这种户外旅馆去爬过这种野山，但是很危险，去的人数也很有限。所以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是给大自然只是通交通，能让人基本出行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开发的修道路啊，包括我们修栈道啊，尽量去保护原生态。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看我们景区山上有好多这种景区交通的路道路，我们应该是4米的路，因为一棵树变成3米的，因为保护一棵树，这绕行多绕行200米的这种情况都有。所以作为景区，我们很清晰的认识到，我们就是这个来怎么去保护好这片大自然，才让我们景区发展得更久远，这是我们的开发理念。
1: 那咱们未来在这个文旅发展上哈，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0: 未来我们在文旅发展上，我们还是围绕着东太行旅游度假区，我们可能更多的去围绕度假这两个字去发展，把我们的酒店设施，包括景区的刚才说的这些交通，那怎么能让人既想看美景又不那么累，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让我们游客从快旅漫游慢慢转成这个生活式的旅游。像来这儿可能现在可能住个3天2晚的，我们慢慢要去把这些战线拉长，能住上4天5晚是吧，能住上5晚4天的，或者是更长时效的度假，去更往度假上配套，把我们景区这个服务设施要建得更全更方便。可能我今天随时看完一个景点，随时想回酒店休息就可以，然后我可以这个到任何酒店都得有我们度假的配套，像刚才说的泳池配套啊，像这些SPA 水疗按摩啊，包括晚上的这个自助烧烤啊，这些产品我们想着是往这块配套。
1: 就是主打一个就是一个度假为主，
0: 度假
1: 啊，休闲娱乐就一体化的这种。
0: 对对对对，想打造出来这种可以来这儿慢生活，更多的不是旅游，更多的是生活。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选择在咱们这个住的这个民宿长久去，就是选择在这里住的，有这样一个群体吗？
0: 现在有度假客，但是住民宿最长应该都在3到5天，没有比这个再长的。可能是我们的度假环境，包括我们周边这种大旅游的景区的这种配套，包括服务设施，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待提高，让我们这种度假氛围还差一些。除了硬件设施，这种度假的氛围，可能我们现在打造的东西更多的是围绕着2天1晚、3天2晚去打造的配套的，没有按这个更长效的去配套。相信有这种客户，但是少。
1: 那咱们这儿有哪些比较有特色的民宿呢？
0: 我们首创太行山居富有特色及情怀的王坡民宿，分别为大乐野、云湖塘、山枕居、浣溪沙等四处建筑群，共计21个院子，配有无边际泳池、温泉汤池、餐厅、茶社、儿童游乐场，环山不游道，即可推窗见山，尽享乡野四季风情。毗邻金江湖而建的松林山庄，整体风格以新中式为基调，分为松山和林湖两个区域，每间套房均配有观湖平台，一房一景，配备露天无边泳池、时尚餐厅等，窗外是湖山轮廓，一席一炉一壶茶，夜观星空，品茗赏月，以风洗面，以景洗心。
1: 刚刚您有说到这个，民宿有不同的风格，除了说的那个王坡民宿是石头房哈，还有您说的这个新中式
0: 松林山庄，
1: 那还有哪些就不同的这种风格？
0: 还有就是度假酒店，
1: 度假酒店，
0: 有这个
1: 现代式的那种，
0: 对，现代式商务酒店，包括这种快捷酒店，包括还有农家乐，
1: 就不同的风格，就任你挑选，
0: 对，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价位，不同的功能，随便挑选。
1: 那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一座等了你3000年的城市，邯郸东太行旅游度假区，欢迎广大游客的到来。
1: 好，谢谢您。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东太行旅游度假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李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途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断水致受到污染，
4: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8: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7: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9: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0: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1: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2: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3: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4: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5: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6: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7: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8: 罗大佑，一个写过太多好歌，成就了无数经典的华语流行乐坛教父级人物，一个经过岁月磨砺变得从容淡定的男人。1991年，三毛逝世，他曾挥泪给三毛写了一首《追梦人》。 他追念三毛的歌曲。

虽然抽象，但有一种无法抵抗的深刻，好像随时都会碎裂在迎面吹来的风里，让人心痛。追梦人的曲子早就有了，这首曲子一共有三个词的版本。第一个是香港电影《天若有情》的粤语版同名主题歌，是由李健达写的词，袁凤英演唱，时间是1990年。第二个是一部电影的国语版主题歌，叫《青春无悔》，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仍然是由袁凤英演唱，时间应该也是1990年。第三个就是众所周知的《追梦人》，是台湾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由凤飞飞演唱，时间是1991年。三毛是1991年的第四天去世的，所以《追梦人》肯定是在三毛去世之后。可以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追梦人》和《青春无悔》的歌词完全一样，但是却多了四句歌词，而且歌名也不一样。罗大佑为什么要给一首本已成型的歌加进四句歌词，然后改换歌名，以另一首歌的形象示人呢？这在罗大佑以往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仔细研究这四句被加进去的歌词，就会恍然大悟了。第一句，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三毛曾经在撒哈拉沙漠生活过，并写下了撒哈拉的故事。第二句，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激情你的心语。三毛是作家，他正是用笔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人。第三句，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三毛的英文名字是 Echo， 在英语里就是回声的意思。第四句，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这句是写三毛的殉情，三毛是痴情的，三毛笑着凡俗的人世，而且她不能从丈夫的死中解脱出来，难解，于是便轻生了。这四句歌词句句写的都是三毛，而且是那么的贴切。三毛不正是一个典型的追梦人吗？他用笔来表达自己内心和那份痴情。追梦人句句写的都是三毛，而且是那么的贴切。这个自称陈四小姐的台湾作家，她的故事有人说全是她的梦而已。是梦又如何？一生能在梦里追寻，未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为梦而生，终结于梦。三毛去世的前一年，他们在电影《滚滚红尘》中合作，三毛是剧本，罗大佑是音乐，他们的合作天衣无缝，一举夺得当年台湾金马奖的8项大奖，成为华语影坛的一个传奇。三毛是天才，罗大佑也是，天才总是惺惺相惜，于是天才的音乐人为天才的作家写下四句词，改了一首歌。罗大佑说，三毛是一辈子把生活和艺术都结合在一起的人。让我们来共同聆听这首《追梦人》，用音乐在追忆这传奇女子的追梦人生。

0: 开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谜语啊，是考验演员反应快慢，
3: 脑袋快。
2: 哎，刨除这个之外，怎么看这个快慢呢？
3: 那是啊，
2: 就是命题作文，即兴发挥，
3: 这个脑子得快。
2: 相声演员需要这手啊，
3: 是吧？
2: 你对这个熟悉吗？
3: 嗯，不太熟悉。
2: 有很多这种形式啊。
3: 都什么形式呢？
2: 你比如说吧，出个题目，当时即兴的唱两句歌，
3: 嗯，
2: 唱两句戏，这都难度大。
3: 是，
2: 但是这不算难度最大。
3: 这还不成，
2: 难度最大得跟传统的艺术结合在一块儿，
3: 是吧？
2: 说相声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嗯，
2: 那唱除了太平歌词以外，还有一门叫数唱来宝。
3: 数唱来宝，
2: 传统艺术。
3: 对，这可好，
2: 后来发展成快板啊，跟快板书。
3: 对，
2: 今天跨年我也高兴，
3: 嗯，
2: 当着各位朋友我给您唱段快板书，您该爱听了吧。我给唱段快板书吧。
3: 真的，好好
2: 好不好？
3: 我们德云社唱快板书的还真是就他
2: 凤毛麟角，
3: 就他了，
2: 凤毛麟角。
3: 之前的都我给掐死了、
2: 我也要悬了、
3: 是，别忙，
2: 我给你唱一段快板书
3: 啊。
2: 今天过年我也高兴，
3: 你又高兴，
2: 考考你
3: 啊，
2: 我唱这是哪段，看你知道不知道。
3: 呵，你真是打我手背上了。
2: 嗯，你这有什么呀？
3: 我这太知道了。
2: 知道啊，
3: 四岁就听这玩意儿。
2: 听这是哪段啊？
3: 嗯
2: 注意啊，

0: 确实好，确实好。来，唱吧。
1: 他们照相呢。
0: 行了，李密吧，
2: 啊，李密了啊。
3: 我唱一段，你知道吗？
0: 我没问题，
3: 准知道吗？
0: 准知道，知道。我告诉你，
3: 知道哈。嗯，我唱就知道哈。
0: 多信，你张嘴我就知道。
3: 啊？
0: 你张嘴我就知道。
3: 这话太大了，我一张嘴他知道。听这哪段？
0: 知道了，
3: 哪段？
0: 张飞。
3: 我讲，
0: 不吃一苍蝇吗？
3: 你才吃苍蝇呢！飞，你看你飞了吗？哦、看你飞了吗？
0: 对，你得出声啊！
3: 出声，你说出声了吗？
0: 出声，出声。
3: 这个，嘿，
0: 干嘛呢？你这儿
3: 出声呢？
0: 我一打井呢。
3: 炸口，这个炸口。
0: 不不不不，

0: 哎呦，有整句的啊，
1: 有句有词儿哈，有词儿听着。我说的是，
0: 你说的是，你倒说呀，
1: 这不有词儿了吗？
0: 你得给人说出点去。
1: 听着啊，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
0: 哎哎，
1: 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着。
0: 我知道，三打白骨精，白龙马不容易吗？是吧？
1: 是吧？你打鸡血了是怎么着？
0: 三打白骨精吗？
1: 这故意让你知道。
0: 嗯，
1: 再来听这个。
0: 听着假怀孕。
1: 我说的是。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那个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学拳道过少林寺，论武艺刀枪棍棒样样强。他专门爱管不平事，这个除暴安良走四
0: 方。您已经累了，
1: 现在这一天辞别了宋江柴进，
0: 累了，您已经累了。
1: 干嘛？
0: 这叫武松打虎，又叫武松打大老虎。
1: 我可不给你留脸了啊！
0: 对对对，
1: 别脸他不会运用。
0: 哎，
1: 我给你换一段。
0: 好，
1: 这段你就知不到了。
0: 嗯，
1: 听这是哪段？
0: 我还知不到了。
1: 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那英雄好汉他的住居。这位英雄家住在关西陆安府，鼓楼大街住在陆西。
0: 就别上口了。
1: 英雄姓鲁，单字名达，外人给宋号鲁刚旗。这位英雄子幼，本是盖武的汉，可这硬的不怕。软的还不轻，
0: 鲁达除霸是吧？拳打镇关西嘛，卖肉的屠户，是吧？是吧？
1: 你有点厕所里边练跳远，
0: 这是
1: 过分了。
0: 嗯，这都是十多年前的俏皮话了。
1: 那也到时候得管用啊，这玩意儿。
0: 是是，
1: 我不给你留脸留面子了啊。
0: 嗯，
1: 我再来一段，你甭说是哪段，你能接下句吗？你能得考你，能接下句吗？
0: 没问题啊，
1: 能接下句哈。
0: 我让你欣赏欣赏。
1: 行，你给我接下句，算你有本事。
0: 好，
1: 能耐梗了。
0: 好好，
1: 能耐的你。我说的是，高高山上有两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来，该你了。来，
0: 根本就没这么一段，咱要瞎编了。
1: 两只羊啊，幽默小段啊。
0: 不行不行，
1: 就没有啊。
0: 没有，胡唱。根本瞎编那么一段儿，
1: 你可以说他没下句儿，你不能说没这段儿，对不对？
0: 这段也太短了，还不如一放屁功夫大呢。
1: 这个我跟您说啊，
0: 嗯，
1: 我跟您说啊，这叫死词儿快板。
0: 对呀，
1: 啊，为什么刚才宣传的呢？即兴演唱活词儿快板，
0: 是
1: 那个我行，全世界就我了，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就是人出题你能唱，
1: 你能出题吗？
0: 我嘿，
1: 你出题我给你敢给你唱，
0: 这我最拿手啊，这个
1: 是不是啊？
0: 是不是？
1: 你出题目，我给你唱一套，
0: 嗯，
1: 活词儿快板，
0: 我出题啊。你听着点行不行啊？
1: 你快点，我打半天板你还没出题，
0: 多训乱不乱呀？
1: 出你的。
0: 哎，你唱这灯泡好不好？

0: 你吐了吗？
1: 你尝尝这灯泡，你是不是这是你有糖尿病吧？这是溜溜糖是吗？
0: 说的越来越不挨着了，这哪挨哪儿？哪挨哪儿？
1: 做操来了这，你尝尝这灯泡。
0: 出题出题，
1: 你尝尝灯泡。
0: 你嚷嚷什么？你喊什么你？
1: 怎么回事这个？
0: 你这就指着这个没有用。
1: 我没指着这个，你唱你倒唱啊灯泡，你这干嘛啊？你倒唱灯泡啊？
0: 这就是题目是吧？
1: 多新鲜！
0: 题目是灯泡哈。
1: 你给我送你俩灯泡呢。
0: 灯泡啊，灯泡不就是这亮的那个吗？嗯，唱哪个灯泡啊？
1: 唱第四个。
0: 你说清楚了吗？嗯，你说清楚
1: 了。唱第四个，
0: 哪边数啊？
1: 从哪边数都一样，一共九个。
0: 能一样吗？那门肃静啊！好不容易乐了，让人肃静。大灯泡，真叫棒！
1: 真怎么样？
0: 要是没电，它不亮。
1: 声音还真是够洪亮的。
0: 那他用你说呀？嗯、
1: 唱啊！
0: 完了，
1: 这就完了，这就
0: 多新鲜呢！那还都唱多少啊？
1: 你
0: 换题，换题，
1: 换题是吧？哎，哎，唱这不是有音箱吗？
0: 这个哈，嗯、大音箱，它是高档。嗯，要是没电也不响。
1: 哎，唱这麦克风，
0: 这个哈、啊，麦克风啊，它放当中。要是没电不出声，
1: 哎，我看这台下有搞对象，
0: 是吗？年轻人呐，搞对象的，要是没电搞不上，干嘛？
1: 你怎么了？
0: 干嘛？
1: 你这是有格式的是吧？往里套句型，
0: 句型干嘛？你这题目就这两句，嗯，题目太差。
1: 不是你这搞对象可以吧？
0: 搞对象不就是谈恋爱吗？
1: 对对对，
0: 谈恋爱我唱唱，
1: 跟电也没什么关系。你知道
0: 搞对象有用电，你俩人发微信不得用电吗？我挺腻歪你的。你腻歪我吗？啊，哦，也腻歪、啊、拜拜。搞对象啊，逗闷子吗？
1: 是是是，
0: 逗闷子吗？
1: 你都这么搞是吧？
0: 我不一般，我不能告诉你，都得发呀。
1: 是你会唱吗？
0: 没问题啊。
1: 你倒唱啊。
0: 搞对象，哎，搞对象、嗯，搞对象，搞对象啊，搞对象，
1: 搞四个对象
0: 了，什么意思？
1: 你往下唱。
0: 哎，让我唱的我就唱。你爸爸台下搞对象，
1: 你爸爸，
0: 你叔叔台下搞对象，
1: 没有叔叔，
0: 你大爷台下搞对象，
1: 不对不对，
0: 你没大爷，
1: 行行行，嗯，那叫非亲非故，就唱这题。
0: 哦，不认识，
1: 对、啊，
0: 搞对象。他的规矩多，
1: 什么规矩？
0: 一男一女最适合，
1: 都交给您了都。
0: 搞对象为的把话说，咱们北展里边少啊，这个公园里边多。
1: 公园要搞对象，
0: 他们越说越谈越有趣儿，这个商商量量的办喜事，
1: 够快。
0: 结婚的一对一对又一对呢，就是没有你的份儿，
1: 是吧？
0: 我听说你还没对象，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这个女方家住在西藏呢，有空你就去一趟。
1: 哎，太远了，嗯，太远了，
0: 远你坐飞机去啊？嗯，有那西藏航空快极了。
1: 是 是, 是，不必。
0: 为什么呀？
1: 不必，我有对象，
0: 就是这个吗？嗯，
1: 不是这个。
0: 那你那是哪儿的？
1: 我你甭管哪儿的了
0: 啊！你认识多长时间了？
1: 认识多长时间了？认识很久了。哦，我们都准备要结婚了，
0: 这就准备结婚了？
1: 是，
0: 那是好事，那更得给钱了。
1: 对呀、啊，嗯嗯。凭什么？怎么还有给钱的事？
0: 我谢谢，我给你唱高兴了，你不给俩钱吗？
1: 行行行，
0: 结婚哈。
1: 好，
0: 你结婚，
1: 嗯，唱来真慢，
0: 是有终点的。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葬车。
1: 哎，
0: 这个
1: 不对，嗯、啊，什么火葬车呀？
0: 这车便宜啊，
1: 便宜也不行啊，
0: 还有卧铺。
1: 没有站着烧的，知道吗？
0: 哎，就火葬车吧。
1: 不不不，
0: 火葬车能拉货。
1: 谢谢。
0: 花圈大个的往里搁。
1: 不不不，就小轿车。
0: 小轿车哈。
1: 小轿。
0: 你结婚呐？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那个小轿车。
1: 哎，小轿车。
0: 我给你办辆凯迪拉克小轿车。
1: 多清楚。
0: 你结婚呐？你跟我提。我买点的礼品送给你。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我买的礼物有点多，怕你们家地儿忒小啊，没有这么多的地方搁。
1: 我们家地儿大着呢。
0: 有多大的面积？
1: 多大面积？
0: 多大面积？
1: 我不想告诉你。
0: 你说说。
1: 100多平的。
0: 100多平方米，在哪儿？几环？你们家这房？你们家在哪儿住啊？
1: 6环。
0: 哎呦，这谁呀？
1: 我们家，6环100多平加一小院，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6环那儿带一小院啊。
1: 你也6环？
0: 我们家。
1: 你也6环？
0: 对呀。
1: 不不不。
0: 啊？
1: 不不，这套他们也说过了。
0: 全说过了，
1: 这套他们也说过
0: 都堵死了，
1: 是不是？
0: 这我就是了解了解，您家面积大就可以往家送了。
1: 对对对，
0: 可不可以啊？
1: 可以，可没问题。
0: 100多平米，
1: 哎，
0: 那我送了啊。
1: 送。
0: 有电磁炉，
1: 电磁炉
0: 实用不实用？
1: 真让您破费。
0: 实用啊。嗯、有电饭锅，
1: 电饭锅，
0: 家得用啊。
1: 是。
0: 有按摩椅，嗯。有大餐桌，
1: 还来大餐桌。
0: 大电视，
1: 哎呦，
0: 电动车，
1: 还有电动车，6环给我一电动车，
0: 大花圈，骨灰盒，
1: 哎哎，
0: 这些个东西往你家搁。
1: 您唱的太清楚了，
0: 怎么了？
1: 我听清楚了，
0: 电动车呀，
1: 不是大花圈
0: 啊，
1: 骨灰盒是吧？
0: 什么呀什么呀，
1: 这不你刚唱的吗？
0: 什么呀什么呀，
1: 还融入了舞蹈。
0: 什么融入舞蹈、嗯、你融入舞蹈呢？不对，你听错了。
1: 我你唱这么慢我还能听错了？
0: 你耳朵这2年是不行了，你听错没有这个？
1: 你再唱着。
0: 结婚有个人送这个的吗？
1: 就是
0: 天那个吗？哪有那事儿去、啊、
1: 你唱唱。
0: 有电磁炉
1: 啊，从这儿唱。
0: 有电饭锅，每回都从这儿唱。有按摩椅，有大餐桌，有大电视，有电动车，大花篮，还有首饰盒，这些个东西往你家搁
1: 啊，还真是。
0: 哪儿错了？
1: 我听错了。
0: 你想想，你倒不倒？
1: 我不倒。
0: 倒不倒？
1: 我听错了。
0: 回一回。
1: 听错了，听错了。
0: 嗯，
1: 听错了，听错了。
0: 刚才什么呀？
1: 刚才什么？
0: 什么呀？
1: 大花篮。
0: 哎，
1: 不是大花圈。
0: 还有什么呀？
1: 嗯、
0: 啊，还有什么？
1: 首饰盒是吧？
0: 对、
1: 啊。我也听着骨灰盒。
0: 你什么耳朵啊？
1: 是，
0: 大花篮。
1: 什么大花什么大蓝？
0: 哎，你别侮辱我！大花蓝，人人夸，里边插的是鲜花，
1: 我插什么花呀？
0: 就跟这一样，鲜花、
1: 啊、是吧？
0: 有玫瑰花，有茉莉花，有芍药花，还有月季花，还有牡丹花，还有大麻花。它就是造型，要
1: 造
0: 型。
1: 造型。
0: 这个首饰盒，
1: 哎呦，
0: 带花边卖的都是功夫钱儿，上边沿儿，下边台儿，象牙的雕刻整一圈儿，还有个框子装相片儿，装相片儿啊，乐悠悠，安上电池，它能转悠，转上两圈儿啊，一摁电钮，呼啦啦，从里边啊出来了一个大小丑，大小丑啊，演个节目啊，翻跟头。
1: 行行、
0: 啊，干嘛呀？
1: 您是电动骨灰盒，
0: 怎么又出来骨灰盒了？
1: 我都听出来了，
0: 多丧气啊！
1: 我都听出来了
0: 啊！
1: 上面沿儿，
0: 对，
1: 下边台儿，
0: 啊，
1: 象牙的雕刻整一圈，
0: 仿象牙的，
1: 还有个框子装相片，
0: 对，他知道是谁的，
1: 什么乐悠悠啊，能转悠啊，
0: 对对对，
1: 什么还什么有小丑、啊，
0: 哎呵好，
1: 这有点即兴发挥了，
0: 对 对，油球的太窄
1: 是吧？
0: 嗯
1: 啊，
0: 要不还能多几句？
1: 哎、那我听出来了、
0: 嗯，听出什么来了？
1: 这是个。骨灰盒，仿象牙的骨灰盒，
0: 不是首饰盒，装首饰，金银首饰啊。
1: 上边沿儿
0: 啊，
1: 下边台儿，
0: 讲究啊，
1: 是吗？
0: 对呀、啊，
1: 什么雕刻整一圈儿，
0: 对呀、啊，高级啊、哎。
1: 哪个首饰盒还有个相片啊？
0: 他知道谁对谁的呀？
1: 我们有多少这首饰盒，还谁对谁啊？我们都骑上电动车了，要这么精致的首饰盒干嘛使啊？
0: 这装首饰啊？
1: 不不，不要这个，你这瘆得慌。
0: 你要什么样的款呢？
1: 我就一盒一盖儿就成了，
0: 正符合我们这标准呢。
1: 什么标准？
0: 就是一盒一盖儿啊，没别的机关。
1: 不，您说那还是骨灰盒
0: 哦。
1: 我这就一
0: 盒叶的，
1: 一盒一盖儿
0: 啊。行，
1: 对，我这盖儿不能拿起来啊。
0: 首饰盒，
1: 嗯，
0: 比较好，
1: 比较好。
0: 嗯，各种的饼干装的真不少，
1: 没首饰装饼干。
0: 全部的东西都办齐，那个我来给你当司仪。这个买白纸啊，写黑字儿啊，你们家楼办喜事，
1: 那还是报丧。
0: 妈呀！
1: 买白纸写黑字儿，
0: 多新鲜呢，他不得贴出来吗？
1: 不行不行，
0: 买什么色的纸？买绿纸。
1: 好，
0: 买绿纸。
1: 这画一王八甭上色，
0: 写黑字儿。
1: 哎，写黑字儿，买绿纸写黑字儿，
0: 行吗？
1: 不行，
0: 买黄纸，写黑字儿，
1: 不行，
0: 这是通知那个是吧？
1: 对对。
0: 买粉纸，
1: 哎呀，
0: 写红字儿，我闹得慌。
1: 是，你干嘛呢？
0: 买报纸，
1: 嗯，
0: 行吗？
1: 不行，练字儿来了。
0: 买手指写黑字，
1: 行，买
0: 这想这不错啊，这个
1: 不行不行不行，买手指你就别黑，啊、就别黑了就。
0: 手指这多好，跟装纸一样。
1: 不行
0: 不行啊！
1: 买红纸，
0: 买红纸，买红纸啊！写红字啊！你们家里的办喜事儿，
1: 那还看得见吗？
0: 买红的，
1: 买红纸写红字，这不写的没关系。
0: 写你写呀、啊！
1: 你都顺色了，
0: 你不说红纸吗？
1: 买红纸写金字，
0: 金色的字啊！
1: 对对对，
0: 好写吗？那个
1: 你管着管不着啊？
0: 买红纸，写什么字？
1: 写金字，
0: 写金字，
1: 我也不。
0: 你们家楼办喜事儿，就听见汽车喇叭响，17个新郎往外闯，他们是
1: 什么？
0: 干嘛呀？你老着急干嘛呀？
1: 多少个？
0: 17个吧。
1: 好，这是我们一个队是吧？
0: 十七，我还没到腕呢，介绍。
1: 不行不行、啊，一个，
0: 一个，
1: 就一个，
0: 就哪一个？
1: 一个，就我一个，
0: 就你自己啊。
1: 哎，一个，
0: 你一个新郎往外闯，敲锣打鼓。

0: 女冲着汽车又鞠躬，
1: 新娘子这才露笑容，新娘子下车慢腾腾，嘴里还把这个小曲儿哼，
0: 小曲儿，你看她粗眉毛小眼睛，俩耳朵呼哒呼哒扇着风，
2: 这侯震
0: 这风乐悠悠啊，六个人跟他猜谜语，猜不着他直转悠啊，气得他满身都肝颤的，浑身打哆嗦。
2: 行行行，那还唱不唱我这个了？
3: 你不说侯震吗？
2: 不要介绍侯震的生平了，
3: 不介绍侯震了，
2: 已经烧完了。
3: 嗯，烧完了。
0: 只见他瓜子脸呢，尖下颏，细眉毛，大眼睛，两个大酒窝，外穿红袄大花格，脖子系着个白围脖，那个头上搭着个白头绳，他怀里抱着个骨灰盒。
2: 别唱。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4: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5: 推广普通话，普及报大家。
6: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7: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6: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7: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6: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7: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我。
6: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7: 哎呦，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6: 喂，
7: 哎，
6: 你在哪里啊？
7: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6: 啊。我是说你，
7: 哎，
6: 我是说，
7: 哎，
6: 你在哪？
7: 哎，
6: 傻子，
7: 哎，瞧我答应的时候啊，
6: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7: 哎呦，坏了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6: 哎呦，你回来了。
8: 哎，我回来了。
6: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8: 好。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6: 啊，是啊。
8: 嗯，
6: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8: 啊，那我跟你请个假。
6: 要说什么
8: 请假？
6: 好意思吗你？
8: 怎么了？
6: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8: 我上的可不少。
6: 哎呦，还不少。
8: 那当然。
6: 我给你算一算。
8: 啊，您算呢？
6: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8: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6: 好，一年五十二个星期
8: 啊，
6: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8: 啊，
6: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8: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6: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8: 啊那也可以了。
6: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8: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6: 联系业务？
8: 对，
6: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8: 怎么了？
6: 拿着2猫4个2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8: 那天赶上断线，
6: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8: 我得问问你，这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6: 我就是那警。
8: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
6: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8: 那也可以了。
6: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8: 当然得吃饭了。
6: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8: 我吃饭怎么了？我
6: 蒜不吃。
8: 那口臭啊。
6: 姜挑出来
8: 烧心。
6: 葱吐掉
8: 辣嘴
6: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
8: 嗯，
6: 坐在那里剔牙。
8: 剔牙怎么了？
6: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8: 您看你也太仔细了呢。
6: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
8: 啊、
6: 你就剩18天了。
8: 喂，这话怎么这么别扭？这话
6: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8: 哎，不让上厕所告不成啊。
6: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8: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6: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8: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6: 这磨洋工的时间

0: 也得六天吧，你就剩十二天了。哎，
1: 您还能怎么算呢？
0: 元旦你歇一天，
1: 我
0: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十一你歇三天，春节你歇三天，这加在一起就是十一天，十二减十一，哎，你一年才上一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一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您
0: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1: 哎，她什么事儿啊？
0: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1: 啊，
0: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1: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0: 念好吧、
1: 啊、
0: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一天班
1: 哦。
0: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1: 怎么样，
0: 你得欠他半个月。
1: 嚯、哦、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0: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一天班不上、哎、
1: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七扣八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0: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1: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0: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1: 对，我们大伙看到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0: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1: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0: 那叫老白干。
1: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0: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1: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0: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1: 啊，
0: 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1: 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0: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1: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0: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1: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0: 好难哦。
1: 嗨，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0: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1: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0: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1: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0: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1: 好难哟、哦啊、这个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呐。
0: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1: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儿。
0: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1: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0: 你买 BA 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1: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0: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1: 因为什么啊？
0: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
1: 啊，
0: 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1: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啊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0: 是啊
1: 啊，
0: 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1: 真的？
0: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1: 哎呦，他怎么说、啊、
0: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
1: 啊，
0: 可我喜欢老生啊。
1: 啊，
0: 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1: 这怎么弥补啊？
0: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
1: 哦，
0: 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1: 对呀、啊、
0: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1: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棋牌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0: 对了，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1: 那怎么着啊？
0: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1: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0: 那咱们试验试验。
1: 可以可以，
0: 来来，
1: 是是是。
0: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干什么？
1: 怎么了？
0: 唱啊！
1: 唱什么呀？
0: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1: 哦，我就看那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0: 抓回来就是我唱。
1: 明白了，
0: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1: 您放心，
0: 好吧，
1: 来来来
0: 来来啊！哎，老包啊，包叔啊，他天不该万不该，
1: 不该一时粗心。

0: 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5: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7: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8: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9: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0: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1: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2: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8: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3: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8: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5: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6: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7: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8: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9: 跟车再远一些，
16: 转弯慢一些，
17: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 幸会
2: 幸会幸会，
1: 多多指教。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 可不是老说。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精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精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春兰秋菊演唱的歌曲《祖国你好》。

0: 听友春兰秋菊用优美动听的嗓音唱出了对祖国的祝福，愿我们的祖国永远辉煌美好。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温如英宁静的朗诵作品《启航》。
1: 我来自一个平凡的世界，却想拥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辉煌。自从我诞生的那一天起，成功的航海图已经在我内心珍藏，胜利的彼岸是我追求的梦想，成功的目标是我永远的渴望。信念的灯塔在茫茫雾海中闪亮，指引我度过失意的汪洋，让心灵找到方向，持久的热情奏响命运的乐章，伴随我走出人生的低谷，让青春永远的飞扬。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峰，我要不断展翅飞翔；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我要继续超越梦想。活力和激情是我华丽的衣装，信心和勇气让我永放光芒。激发无情的潜力，我会无比的坚强。唤醒心中的巨人，我要做自己的国王，让生命之树常青，将寒冷的冬天阻挡，将希望之火点燃，让鲜花在心中绽放。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前进的道路会无比的宽广。享受生活，跨越巅峰，让生命之船扬帆起航。

希望我们都能怀揣坚定的信念，向未来起航。再为大家送上听友高飞的 K 歌演唱的歌曲《强军战歌》。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一首听友郭树德演唱的歌曲《红梅赞》送给大家。

0: 一曲《红梅赞》婉转铿锵，用歌声追忆红色记忆。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伊娜的朗诵作品《黄河入海流》，一起欣赏。
1: 我的母亲叫黄河，孕育我在巴彦喀拉。她说，那个早上在青藏高原看到了漫天的彩霞。她说，我的孩子，你要成为洪流之源，要奔向大海，那里才是你的家。在母亲黄皮肤下，我像奔腾的骏马，九曲十八弯，闯过一道道的峭壁和悬崖。母亲经过的地方泥泞险滩，我经过的地方是她乳汁凝结的硕果，是她血汗灌溉的万顷良田。母亲说，通往未来的道路总是沟沟坎坎，不要恐慌，不要畏惧，抖擞精神，和我一路向前。又一个早晨，我从母亲的摇篮里苏醒，此时风正暖，日正圆。在海河的交汇处，我与雄浑的大河共舞；在海河的交汇处，我与沧海之恋千回百转。母亲说，孩子，从这里出发，不要模仿我的皱纹，要模仿我的笑脸，和你年轻的兄弟姐妹共同撑起一个广阔的世界，一片晴朗的天。于是，在母亲的目光里，我们走向大海，我们汇入大海，我们成为了大海。和梦想一起追赶太阳，和希望一起踏平艰难。我看到母亲为我升起前进的风帆，我看到母亲扬起黄色的手臂，像一面呐喊的英雄大旗，正向我奔跑的方向迎风招展。
2: 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3: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6: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7: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 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8: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9: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8: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9: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5: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2: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聚，
5: 尽情的歌唱，
13: 夜深沉，
5: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4: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15: 你这肉咬不动，
1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6: 他也咬不动啊。
5: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作家、诗人、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17: 河北，我的家乡，但我很惭愧，自己唱不出你的模样。吟一首好诗，尽情饱览家乡的风光。河北，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坝上草原的风吹草低，写太行燕山的巍然屹立，写茫茫渤海的浩瀚无垠，写华北平原的一望无际。你要写避暑山庄的凉风沁皮， 写万里长城的雄伟壮丽，写大运河的千年记忆，写白洋淀的接天莲叶无穷碧。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驴肉火烧的满口生香，写香河肉饼的肥而不腻，写衡水老白干的醇香甘冽，写唐山茄子烧饼的松外嫩里，你要写浓香醉人的宣化葡萄，写干脆爽口的赵县雪梨，写汁甜味美的深州蜜桃，写远销海外香飘万里的迁徙板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慷慨激昂的河北梆子，写字正腔圆的唐山评戏，写惟妙惟肖的雨线剪纸，写享誉海外的吴桥杂技，你要写石家庄的日新月异，写雄安新区的今非昔比，写英雄唐山的涅槃奇迹。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慷慨悲歌，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奋勇杀敌，写西柏坡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写塞罕把荒原变临海的人间奇迹。你要写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写孟姜女哭倒长城八百里，写戚继光戍守边关十六载，写曹雪芹红楼一梦石头记。这就是我的家乡河北，我用太行作笔写不尽你的富饶美丽，我用渤海作墨写不完你的故事传奇，但我还是要写你，因为我是燕赵儿女，我要把你记在心里。这就是我的家乡，古老的河北，创新。

我的家乡河北是一个集齐了中国所有地貌的省份，它的简称是冀，一个寓意充满希望的地方。希望河北的明天能像它的地貌那样丰富多彩，如同它的历史那般光辉灿烂。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演唱的京剧《将进酒》。

0: 听友青石不仅擅长朗诵，京剧和歌曲唱得也特别好，而且呢投稿很积极。这首《将进酒》是他利用周末时间学习的，能感受到是一位非常热爱生活的朋友。也希望更多喜欢朗诵、戏曲、歌曲、快板的朋友能加入我们，期待大家的优秀作品。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温如英宁静的朗诵作品《生活不简单，何不简单过》。
1: 大师丰子恺说过，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一盏茶，一张桌，一处清幽，日子在平淡中诞生出无穷的趣味儿，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翻炒出诱人的香味儿。生活不简单，那便随缘、随喜、随心，不悲不忧，不急不躁，简单过生活。在窗明几净的家中，与三五好友坐在阳光下，烹一壶清茶，细细品味，过往三千事，都付笑谈中。心若简单，则生活简单。平凡的生活最让人心安，理解的生活最让人温暖，唯有简单的生活最能够长远。无论时光

0: 河流转，守住一颗简单的心，我们想要的幸福一直都在。
1: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高飞的 K 歌演唱的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听完这首经典民歌，脑海里不由得就浮现出草原上绿草鲜花、蝶飞鸟鸣、牧民欢歌、牛羊遍野、一湾碧水映晚霞的美丽景色。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邵静分享的文章，多读书见自己。听完之后，希望我们都能放下手机，静下心来读一读书。
1: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接受着海量的数据与知识，但真正的智慧与自我认知却往往隐藏在那些被时间沉淀下来的书籍之中。读书不仅仅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手段，更是一种与自己对话、见自己内心的过程。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不妨放慢脚步，多读几本书，让心灵在字里行间旅行，遇见那个最真实的自己。书海泛舟，心灵的慰藉。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之地，而书籍就像是那艘引领我们穿越波涛抵达内心宁静港湾的船。无论是古典文学的深邃，还是现代小说的细腻，都能让我们在字里行间找到共鸣，感受到作者笔下的情感与智慧。当我们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仿佛与作者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慰藉与滋养。知识之光照亮前行的路。读书是获取知识的最直接途径，每一本书都是前人智慧的结晶，他们或讲述历史，或探讨科学，或剖析人性，或启迪思想。通过阅读，我们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窥探世界的奥秘，拓宽视野，提升自我。知识如同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惑与挑战时，能够拥有更多的勇气与智慧去应对。自我反思，见自己内心。读书更是一场深刻的自我反思之旅。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将书中的情节、人物与自己的生活经历相联系，进行一场内心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还能激发我们对生活的思考，促使我们不断成长。通过书籍，我们学会了如何面对自己的优点与不足，如何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坚定。情感的共鸣，人性的探索。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是因为它们触及了人类共同的情感与人性。在阅读中，我们经历了爱恨情仇，见证了人性的光辉与阴暗。这些经历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学会了宽容与理解。同时，书籍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促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加珍惜那些美好的品质，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思维的碰撞，创新的火花。读书，尤其是阅读那些具有思想深度的书籍，能够激发我们的思维活力，促进创新。在书中，我们遇到了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些碰

状与交融，往往能激发出新的灵感与创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拓宽了思维的边界，还学会了如何独立思考，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内容，为自己的成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多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为了见自己。在书籍的陪伴下，我们学会了自我反思，学会了理解他人，学会了在生活的风雨中保持一颗平和的心。让我们珍惜每一次阅读的机会，用心去感受书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让书籍成为我们人生旅途中最忠实的伴侣。在未来的日子里，愿我们都能在阅读中遇见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5: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还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

0: 怎么能抹黑啊？他怎么能抹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咱没一回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能抹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1: 没啥，
0: 他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
0: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的鸭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整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够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俩
0: 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了，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0: 我们是小学生，
1: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而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1: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

0: 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呀，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两个菜，
2: 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0: 来，
2: 得嘞，得嘞，
0: 撤。哎，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介好，
4: 乡长，
3: 哎，你说吧，
4: 铁锅是吧？
0: 啊，对。
4: 说有一个人啊，拿铁锅哎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4: 他怎么知道的？
3: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0: 得了，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4: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4: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4: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4: 您这边，
0: 哎，我来，
4: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个高老师，
5: 别话，
3: 是
5: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换战术了
5: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3: 先热了是怎么着？
5: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5: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5: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5: 那，
3: 听我这个
5: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5: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5: 这
3: 多好，这个。
5: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5: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4: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5: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5: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0: 对，
3: 不对？
0: 你
3: 不对，
0: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
0: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5: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5: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0: 更对了，
3: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3: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5: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3: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0: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3: 猫一个头啊，
0: 啊，
3: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3: 猫是四条腿，
0: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0: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3: 三头，
0: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4: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0: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6: 风雨不改，
7: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7: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板儿胡听相声，
7: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四门功课呀，
9: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8: 以说当先，
9: 是
8: 以学为主。
9: 这个学也不简单，
8: 就是模仿。
9: 对，
8: 您都能学什么呢？
9: 那学的太多了，
8: 给各位介绍一下。
9: 我可以说一说。
8: 嗯，
9: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8: 嚯，
9: 地下跑的，
8: 嚯嚯，
9: 河里头浮的，
8: 嚯嚯嚯，
9: 草坑里蹦的，
8: 嚯嚯嚯嚯，
9: 一样也学不了了。
8: 为什么？
9: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8: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9: 哎，能学个课程。

0: 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
0: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辈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就得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0: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这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2: 你爸爸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怎么了？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0: 哦，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38号来了。
1: 嘿，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1: 办？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到此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

0: 像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2: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2: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
0: 啊，
1: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还打着、
0: 啊、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嗯啊，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里透着黑，
1: 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喂，
1: 蓝弯弯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0: 嗨，
2: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

0: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1: 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嗯，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嗯，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哎呦，
0: 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啊，
0: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他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啊，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

0: 回来再找你算账。
1: 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
1: 真是的，来来来，
0: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0: 你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 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是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是小到中雨转阴天，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夜间分散性阵雨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今天白天呢是有降雨情况的，对于早高峰来说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提示大家出行时一定要注意防雨，另外驾车的朋友要注意交通安全。来看北京，今天是小雨转阴，17到22度。近邻天津呢，今天是中雨转阴，18到21度。石家庄阵雨转晴，17到25度。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呢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五，限行的尾号是1和6。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啊，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办事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7点02分了，今天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洪佩瑜《踮起脚尖爱》。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这一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文旅资讯。首先，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日前呢，在伊春市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启幕。活动现场发布了伊春夏季九大旅游产品、八条精品线路和三大重磅活动。据了解呢，哈伊高铁将于今年9月正式通车，哈尔滨至伊春通行时间呢将缩短至2小时以内，开启了快进漫游的临海康养旅游新模式。今年夏天呢，伊春将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花为主题核心，推出了多元旅游业态，落地林都伊尼宠客服务品牌，诚邀全国游客走进浩瀚林海，在22摄氏度的清凉里躲开酷暑，在松涛新空间寻回内心宁静，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森林之约。接着继续，我们来关注呢，日前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新疆阿克苏地区分会场活动在拜城县启幕。本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依托丝路古秋瓷神奇阿克苏文旅品牌，集中展示当地优

质的文旅资源、惠民政策以及产业发展成果，全力激活文旅市场活力，助力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呢，阿克苏地区紧扣旅游新疆战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打造全域全季旅游示范区和秋瓷世界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擦亮丝路文旅的金字招牌。借助2026年央视春晚秋瓷乐舞丝路古韵出圈热度，阿克苏呢顺势启动了跟着春晚游秋瓷全国推广活动，奔赴了12座重点客源城市开展推荐，累计签约了148项文旅合作协议，将流量热度转化为发展增量。目前呢，克孜尔石窟秋瓷文化旅游区加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库车秋瓷小巷成为了网红打卡地标，千年秋瓷文脉持续释放新光彩。为提振文旅消费，汇集广大游客，阿克苏呢推出了诚意十足的惠民举措。今年以来，阿克苏地区投入了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配套70多项全域优惠政策，覆盖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同时呢，拨付了854万元的专项扶持基金，激励县市深耕品牌创建，落实引客入阿举措。节日期间呢，各大景区商圈客流持续攀升，文旅市场暖意十足。依托独特的区位与资源优势，阿克苏持续拓宽文旅发展赛道，当地立足向西开放前沿优势，依托别迭里口岸、别迭里烽燧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打造集边关风光、戍边文化还有丝路古道于一体的边境文旅新业态。同时呢，大力推进赛事加文旅深度融合，借助足球超级联赛、环塔拉力赛、综合格斗赛等品牌赛事，推出了专属的文旅权益政策，实现赛事引流、文旅增收，打造区域性的赛事文旅集结地。活动现场呢，文旅推介官重磅发布了4条精品主题线路，涵盖了秋瓷文脉溯源、世界自然遗产探险、胡杨刀郎艺术还有丝路边境风情4大特色体验，全方位的展现阿克苏冰川、峡谷、胡杨、石窟交织的多元风光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此外呢，当地还推出了1元烤肉、2元扎饭、3元拌面等特色的惠民福利，同步出台旅行社引客入阿最高10万元的奖补政策，诚意邀约全国游客与文旅从业者合作共赢。与此同时呢，阿克苏持续优化旅游服务体系，推进微笑阿克苏服务提升行动，升级智慧旅游平台，落实公共场馆延时服务，以精细化服务保障游客的舒心出行。7:24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陶喆《普通朋友》。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路况信息，来看一下北京目前西部环路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来看西二环蔡户营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的方向，阜成门桥北向南的方向，西三环丽泽桥双方向，丽泽桥到紫竹桥南向北的方向，航天桥北向南的方向，还有西四环丰北桥双方向，丰北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的方向，定慧桥到四季青桥南向北的方向，以及西五环衙门口桥到西黄村桥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您所在的地区有什么样实时的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交流。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什么已经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甚至是长毛的水果啊，那为了不浪费，很多人尤其是就是爸爸妈妈这一辈的人啊，都是洗一洗切一切，把这坏的给它切掉了就继续吃了。殊不知呢，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啊，很有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咱就是再节俭也不能再吃了。今天啊，我们整理了七种看似没坏但是却有很多安全隐患的食物，大家生活当中一定要多注意，最好别吃了。
1: 第一种，有哈喇味甚至是发苦的坚果。坚果如果储存不当，轻则容易氧化产生哈喇味，不仅影响口感和营养，氧化分解的产物还会刺激肠胃，可能引起胃肠炎。重则啊，会受到黄曲霉菌的污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一类致癌物，毒性是砒霜的68倍，很耐高温，280摄氏度以下都很难被破坏。那如果是苦杏仁呢，毒就更加立竿见影了。苦杏仁中的青苷会在体内分解产生青芹酸，吃上20到60粒就会中毒。建议您啊，不要吃带有苦味的坚果。如果说坚果吃出了哈喇味苦味，就要立即丢掉并且漱口。像是花生、瓜子、核桃的霉变风险啊都比较高，建议您购买小包装并且密封保存，放置在避光阴凉的地方。第二种，泡的时间过长的木耳。总有人认为木耳泡久了肉质会更厚实好吃，但其实啊，如果泡得太久，很容易出现米酵菌酸中毒。由于这种毒素呢是无臭无味的，所以说即使被污染了也看不出来。这个米酵菌酸呢主要损害的是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不存在安全剂量，摄入1毫克就可能致命，而且致死率在40%以上。在以往的中毒案例中呢，泡发时间大多是超过了一天。如果说呀，咱控制在几个小时之内，一般是不容易产生这种物质的。根据比较实验呢，散装木耳更加容易产生这种毒素，所以说建议您选择正规的包装木耳，在泡发前呢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4小时以内，温度啊尽量是在25摄氏度以内。泡发过程中呢可以换一次水，如果说发现有黏或者说异味的话要及时扔掉。如果说啊需要过夜，那么应该放到冰箱中密封并且冷藏，第二天要尽早食用。第三种是发芽的土豆。发芽的土豆中含有龙葵素，这是一种天然毒素。正常情况下，土豆中的龙葵素含量很低，一般就是每100克中5到10毫克。一旦土豆发了芽，变成绿色，这个龙葵素的含量啊就会急剧上升，在芽眼周围和变绿部位啊含量特别的高，可以达到每100克中500毫克，因此啊这样是非常危险的。第四种，发苦的瓜果。瓜果发苦时啊，很多人可能会以苦味败火而不舍得扔，但其实如果是本身不苦的瓜呢，比如说丝瓜、西葫芦、黄瓜等，这是因为啊产生了苦味的葫芦素。葫芦素是一种热稳定性较强的毒素，即使是高温烹饪也难以分解。这种毒素呢会攻击神经系统，让人头晕、呕吐、腹痛，甚至是器官衰竭。湖南等多个省市的疾控中心均在官方网站上提醒民众要注意苦味瓜导致的中毒。第五种，部分腐烂发霉的蔬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呢，有人觉得去掉这个烂的部分就没事了，但其实呢即使去除了腐烂部位，健康部分也可能已经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了，产生了亚硝酸盐、霉菌毒素等有害物质。比如说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性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了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害肝脏功能。所以说建议您蔬菜应该现买现吃，避免长时间存放。一旦发现蔬菜有了部分腐烂，最好就整个丢掉，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食用剩余部分。第六种，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是发生了霉变表现，每年的2到4月天气逐渐回暖，甘蔗容易被结灵孢霉菌污染，产生三硝基丙酸，出现红心。这个三硝基丙酸呢是一种强烈的神经毒素，进入人体之后啊会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中毒潜伏期短，一般呢就是数分钟到数个小时，初期表现呢就是消化功能紊乱，比如说恶心、呕吐、腹痛等，随后可能出现头晕、头痛、视力模糊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呼吸衰竭甚至是死亡。目前对于这种三硝基丙酸中毒呢尚无特效解毒剂，只能对症治疗。第七种，就是死掉的螃蟹。 螃蟹虽然鲜美，但是呢，这死了的螃蟹咱就别吃了，它的风险啊大于收益。螃蟹尤其是河蟹属于是杂食性动物，除了活物也会吃一些腐烂的食物，可能携带了大量的细菌，一旦死亡，其体内的细菌啊会迅速繁殖，分解蟹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呢具有较强的毒性，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有实验发现，这些胺类物质呢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迅速增加，8毫克组胺就会让人轻微中毒，100毫克就会出现严重中毒。食用死蟹可能会导致过敏性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可能会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建议您在购买螃蟹时呢，挑选鲜活的，不要因为死蟹便宜而购买。烹饪前如果发现螃蟹已经死了几个小时了，就不要吃了，否则可能会得不偿失。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也关注一下我们的限行啊，今天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五，限行的尾号是1和6。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您的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8点01分了，接着我们这一时段的开场曲呢，来自萧煌奇带来的《嗨早安用早餐》。